0: FM 97.6。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8.5摄氏度。今天呢，白天京城以晴为主，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呢，可达36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户外热意明显，紫外线很强，高温黄色预警中，提醒老人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如果需要外出，应特别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并及时补水。回到室内呢，也不要对着风扇或者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联络线的情况。京通快速进城方向远通桥到四惠东，蔡胡营南路进城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莲花池东路进城方向，莲石东路进城方向，莲芳东桥到南沙窝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70载，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假期，浪漫七夕与铂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一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家和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清，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七夕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感恩70载，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假期，浪漫七夕与铂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一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家和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清，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七夕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

0: 显得我们对于导播老师很忽略。
1: 哎，这就是每个节目不一样，我们节目更人性化。
0: 行，好，好。
1: 说回来，就是害羞小妞说她看《渴望》已经看了35遍了。
0: 哦，
1: 对，
0: 我以为只有我这么厉害。
1: 对，就这个确实已经超出我的，因为我可能平时看电影看得多，比如一部电影看个4-5遍5-6遍，但是就是像35遍一部电视剧，这确实我觉得高不可攀，对我来说。
0: 确实，哎，我也有一部下饭神剧。
1: 什么下饭神剧？
0: 屡屡看了50遍。
1: 算是你在追的啊。
0: 对，我就一直在追它。不是，我一直在追它，我从来没有断过追它。只要没事我就翻出来看，只要没事我就翻出来看。
1: 什么？
0: 知否知否。
1: 哎啊，我记得你以前在咱们那个录播节目里边说过。
0: 真的，这部剧我看完一遍又一遍，然后在各种各大平什么抖音平台上还看人家去解说的看。
1: 嗯，
0: 好看。
1: 是，而且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一部电视剧叫做《冰从风中来》。
0: 嗯，
1: 昨天在聊天室也有，今天燕林也说了，刚才我看还有别的朋友也说了啊，《冰从风中来》，你像新田啊、珊珊啊、

0: 球员培养成为本赛季值得关注的焦点，卫冕之路不乏挑战，球队以着手新老交替与战术打磨，球迷对这支老牌劲旅给予了厚望
1: 啊，就希望北京女足这次真的是能够卫冕啊。来关注下面一条话剧的消息。据京报网的消息呢，国家大剧院把经典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改编成为了话剧，9月26号到10月4号呢登陆戏剧场，以舞台语汇重述这一民族史诗。这部剧呢是由王班编导并主演，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等实力派演员加盟，共同演绎时代洪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带领观众呢在戏剧张力中回望历史。

0: 星辰天天陪着您。
1: 北京时间上午的8:16，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七夕的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啊，
2: 嗯，
1: 就是每单实付满199元就可以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

0: 然后等于是每一款包包，也不能说每一款吧，就是最低是599元起。当然如果您选择这个包，可能这个造价啊，包括它的这个工序啊更复杂一些，可能还会再多一点钱。
1: 嗯，
0: 但是599元起已经是很便宜，作为Coach这个品牌来说。

0: 交响乐、流行音乐等十多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呢，敞开文艺大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孙源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1: 通州区委宣传部介绍，截至2025年底，通州区拥有营业性演出场所13家，认定性演艺新空间12家，各类特色主题演出空间数十处，成功搭建起专业剧场加商圈空间加滨水步道加城市公园的全域演艺矩阵。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说，
2: 今年夏季我们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大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搭建全覆盖高品质的户外演艺矩阵，我们将集结15家

0: 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0。
0: 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

0: 之后就发现好像不是
1: 太多了
0: 啊，
1: 就现在这坑真是一坑接一坑，坑就跳不完的坑。
0: 是，
1: 嗯，
0: 那你没有想过，就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注重营销啊，都要把自己的口碑做出来。就我觉得营销是好事，你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但是就是为了。

0: 把别人的伞也给撕碎。
1: 对，
2: 哇，这个观点自己淋过雨，别人伞咬撕，
1: 现在都这样，
2: 好狠毒的感觉。
1: 对，前段时间还有个咖啡厅，说是他们挂了一张画，画上面是一棵柠檬树，结果那个宣传的时候就把那个画当作是他们的外景，然后大家去发现那是一张画。
2: 这样也可以吗？
1: 非常离谱，
0: 这是另外一种打引号的一个照片吧。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可能不亚于女生就是拍的原图和精修图，
1: 很过分。
2: 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光是旅行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购物，其实在装修方面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0: 那太多这种情况了。对，因为最常见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拿着网上就是调了 N 次滤镜，然后呢可能还是 AI 出来的图片，然后来全猫二的门店，然后给我们的设计师看，就说我要跟这个一模一样的，然后设计师说，他就说你看的这个是一个一层有个大花园，那有一些他房子的一层它采光并不是很好，它怎么能做成这种风格呢？他可能加了很多层滤镜，然后呢这个客户就不管，他就说我就要做成这样的，但是确确实实没有办法达到一模一样。

0: 比较好打理，但是当时我们怎么劝他他都不听啊。后来就是选了之后这一年吧，有一年，然后就非常后悔，现在又换回了这种传统的这种的马桶啊。
1: 对，你要相信这个
2: 大众的眼光。
1: 对
2: 他除了驱动心理，他更多的就是因为实践证明他这是好的。
3: 对，
4: 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是你不光要看样板间，你还要切实去听设计师的意见。包括现在呢已经是八月份了嘛，八月初，但是呢距离

0: 做中古风，因为中古风整体颜色色调偏暗，对，然后呢你想进去就伸手不见五指。然后前段时间我还有刷到那种怎么把一套采光不好的房子卖出去的一些视频，就说
1: 给这个
0: 房子的优势呢，就是大家进来不会吵。

团的旗舰店去看一看，因为现在我们能化、轻智能化，还有一些比如说油宠妆、同堂妆的一些样板间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像您家特有的，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美学格调系统啊，然后呢智能的人居系统啊，还有全。

0: 过之后，比如说您碰碰这个户型解析方案啊，上门量一下房，您打了400-606-8866，反正我们的科技量房和您家的户型解析方案，咱们今天是不收费的。您拿到这个方案之后，那全猫儿的设计师我们在现场给您计算一下报价，您知道我的每一分每一笔钱我是花在哪些位置，您再拿着全猫儿的报价单，拿着全猫儿给您的科技量房报告，您去对比其他装修公司，那什么装修公司也好，您至少肯定要准备3-4家左右的装修公司去进行一个对比，最终去选择一家。而且呢我据我所知，今天来节目之前，嘉玲经理跟我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他现挂的一个优惠。
1: 是的，因为好久没来节目了，刘源说你不给我们早安北京听友带点优惠吗？所以呢实话实说，多了确实没带，因为这今天来的这一期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给大家带来了9户，只要是您前9户拨通400-606-8866，就刚才咱们讲到的 Q7 Pro 超出每平米1099，可以回到9年前的价格，按照999一个平方来计价。
2: 哦，
1: 只有9户啊，400-606-8866，这个的话每平米是少了100块钱，您要是100平米的话，就少了1万块钱，面积更大更合适。
2: 等会儿每平米少了100块钱，
1: 对。
0: 如果是100平的话，就少了10000块钱。
1: 对的，是的，而且就我们门店现在，
2: 等会儿，好像这个，你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是有一些？
0: 等会儿，不是因为999这个价格，我在全猫儿我是没有听到过的。
2: 对，
0: 就因为我在全猫儿2年时间，然后999就是之前我说这个999是什么？我学以前手册的时候说这个是啊全猫儿刚刚开始的一个价格。9年前的一个价格，
2: 对，我曾经经历过它这个价格，对
0: 对，相当于今天咱们打了400-606-8866之后，咱们的前9户
1: 没错
0: 是有一个超出1平米是999元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说我们的套餐本来是65平。

0: 0688866，只需要单平米999的这个价格基础之外，我们再去给您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
1: 哦，在这种基础上还要再送的？
0: 对，还要再送8到13件成品家具。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大家会发现，去掉家里的这些软装家具之后，会发现其实硬装每一家每一户其实大差不差，风格不会差特别特别多，基本上我们是要靠这个色彩搭配去达到比如说样板间的一个效果，去靠我们整体的软装

还有生活方式。那今天您打通400-606-8866，总价值我们的成本价啊26000块钱的8到13件成品家具，全包圆，中古风、中式风、国潮风、美式风、意式极简风，还有我们的比如说有一些轻奢风、法式风的所有的家具，真皮的、纯实木的、布艺的，还有板木结合的，以及顾家品牌、全球品牌，您通通任选。8到13件成品家具，打400-606

0: 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咱们基本上都能配齐。
1: 明白明白啊、哦，这个福利的力度、优惠的力度确实是很大。
2: 嗯，
1: 就 Q7 Pro 加强版。
2: 是的，
1: 是
2: 的，是
1: 不是？
2: 就基本家里的家具部分就能配齐了。而且今天这前九户拨通400-606-8866，还给大家加赠了10平米所分。

0: 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9点了，朋友们，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都起来了吧？到单位了吗？吃过早点了吗？一起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天呐。
1: 为什么每一个9点你们都这么的兴奋？
0: 不是我们，就只有我。
1: 不是你们节目不都这样吗？
0: 那就只有我，你不要说别人，你说我就行了。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对，因为我觉得9点是一个仪式感，就是到九点了基本上就是今天上午的所有行程都应该落定，就大家已经开始坐到工位上，或者坐在教室里，或者坐在哪儿开始这一天的这个学习生活和工作了。
1: 嗯，
0: 所以此时此刻呢，如果您能打开收音机，我们来跟您好好来聊一聊，就是在装修房子这件事情上啊，给您的一些提示和一些优惠。

0: 帮老人改造的房子很多是小面积的，比如说我们家就只有40-50平，
1: 嗯，
0: 那60平以里的一个面积。可是呢，我们上半段没有跟大家说到过。就是有关于这个面积的一个费用和价格。
1: 是，
0: 对，针对于您家是46平到60平一个套内面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隐藏福利。如果您家是这个面积区间内，只要是60平以里的，您先打400-606-8866，因为这个

0: 面积小，差不多3万块钱就搞定了。打了400-606-8866之后，您就说我是早安北京的听友，我要占今天节目的优惠。您今年不用都没事儿，您只要到明年的今天是8月6号，明年的8月6号之前，您用掉这个优惠就行了，您自己不用，送给亲朋好友也可以。
1: 对对对，哎，刚好就说到这儿了。就刚才其实我们讲了很多优惠，针对的应该就是新房。我们把那个比如说老房就二手房这个可以也来说一说，因为应该也有一些区别，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优惠嘛。
0: 对，刚才老房跟大家说一个老房小户型的一个价格

0: 涛总就是涛总的兜，
1: 嗯，涛总的兜，哇，这个词儿也说的是可以的，对对对，
0: 对，就是因为涛总每一次他就是嘴巴咬的比较死，然后我和文文都是跪滑进去要的，因为不理，然后呢，但是嘉玲经理我是站着走进去的，然后呢要来了，他今天所以说就。

0: 冲一次我冲不干净，我得按两次按三次，有些四次五次我才能上一个厕所，我才能把它给冲干净。
1: 那有没有可能是肠胃的问题？
0: 你说这浩洋不知道我多少人现在在吃早饭呢。
2: 好，我们继续，
0: 我给大家补一刀。
2: 我们继续、啊、
0: 没有，这个呢是一个叫水路大回弯的工艺，
1: 是
0: 就是能够提升您家水管流速，然后反正很大程度上解决您家水压的问题。
1: 是，
0: 然后您家比如说厨房的阳台的墙砖，厨房的防漏烟的工艺、
1: 嗯、
0: 防漏烟的工艺就是您经常闻到隔壁家的菜香，就是这个防漏烟的工艺没做好。那如果说您没有这样的爱好，想让这邻居知道您家做了什么，那您就一定要做这个工艺。
1: 嗯，
0: 另外还有瓷砖的海棠角工艺，您家整体墙面的抗拉抗碰撞防开裂的工艺，墙角阴阳角的垂直的垂平的一个工艺，以及您家的特变电工 ZABV 的一个双重阻燃线。这个反正我听了那么多培训，我只记住两个字，省电。就比如说您家一个月要花100块钱电费，本来啊我就假设100块钱电费，但是您用了这个咱们至少能省掉30%左右的电，
1: 哦，省
0: 70块钱。好，因为咱们在装修的时候不会特意去问您家有没有省电的电线啊，不会特意去问
1: 这
0: 个问题。
1: 哦，可能就只是问比如说电器啊各方面，电线不会考虑到。
0: 但是呢，嗯，在给您家做水电改造的时候，那一定会跟您说我们这儿有一款可以省电的电线，您用不用？那您想这一个月我要就是一家人，我起码一个月电费的话我起码得有300块钱吧，
1: 嗯，
0: 那我300，尤其是夏天那用的更多，300块钱电费，那我能省100块钱，那一年就是1200块钱，那这个东西不可细算的。您打400-606-8866，全包儿给您免费升级。还有您家老房的水表移位、全屋的球阀、冰箱的独立空开，以及还有您家的比如说老房那个一个入户主线的换新。

就是属于您的贵宾的优惠，给您捋清楚。包括呢，今天无论新房、老房、老房小户型，我们再去给您送一个空气检测加空气治理。那这个套餐呢，我称之为叫一致到底的套餐。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有什么需求呢，就我装修完我想立马入住怎么办，您打400-606-8866，全猫园现在有一个合作的第三方公司，您家装修竣工完成之后，做完开房保洁，我们给您做空气治理，治理完毕之后再给您做检测，直到您家的所有数值合格，您就可以直接

0: 没关系，您可以替换，包括未来呢，您说明年啊，全包2027年涨价了也好，怎么着也好，您只要是在今天打了400-606-8866，您就能用今天的价格、今天的优惠装您27年的房子，不管全包是怎么涨价，您都用今天的价格去装。
1: 是的，
2: 到27年9月份是必涨的，因为9月份是装修旺季了，
3: 对，
2: 所以大家一直在说，他们来节目就是说，只要大家考虑近期或者一年之内装修，一定要锁住这个优惠，确实是蛮合适的。而且优惠层面是一方面，咱们家里装修是大事儿，花这么多钱，但是因为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能把太多优惠了，40多项能薅来的都尽快的说给大家把优惠去输出。我更建议大家是来到店里，包括刘源说了看工地啊，包括后期的我们的双十年质保啊，45项杂物设呀，工程质量这一块由我还有我们公司来给大家做保障啊。
3: 是的，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去了解所有的跟装修有关的详情吧。再说一遍电话。
0: 400-606-8866。
3: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谢谢，
2: 谢谢大家，
3: 希望以后都常来啊，都常来。好吧，那。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我利索的，我更苍白无力。
1: 我们只是心疼你了。
0: 我没看出来你心疼我。
1: 我也了解了一下你们实习生小秦那天跟我说了，说主任呢是格外看好你，一到这种极端天气就想到了王大雷。大雷啊，
0: 哎，怎么着主任？
1: 这个云图看了吧？
0: 云图是谁？
2: 这记者太不专业了。
1: 你看看人家实习生小赵都说了，太不专业了。
0: 是是是，我想是专业什么云图？
1: 气象云图看没看？
0: 气象云图，
1: 你看看，就这么一会儿，打这儿就窜到这儿。

0: 发来以下的精彩的气象报道。
1: 王老西，我先走一步了。
0: 只见这个记者小哥在狂风骤雨中开启了嘶吼的模式，同时呢，他还提示大家一定要待在家里，不要逞强。不过呢，当翻出这位小哥此前在室内播报的视频的时候，大家直呼不适应这样正常的播报，快吼起来吧！看来做个一线的气象记者真是不容易呀、啊，他们需要追台风、站高温、抗极寒，体力特别重要。有这么一位跑气象报道的记者李淑薇曾经这么写过：如何写活气象新闻呢？解读和吐槽都很重要。天气状况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心情，每个人啊都是气象的体验官，论起吐槽其实更

0: 哎，老公，太美了，你看看，果然应了那句话，五岳归来不看山啊。
1: 那也不至于这么大声嚷嚷吧，看那个美景激动成这样。

0: 这个事儿呢是新闻中报过的一件事啊。有街坊反映，凌晨爬泰山遇大雨，山顶的商家对入室避雨者开出价码，座位是40元一位，没有凳子的25元一位。那么从景区获悉，确实也接到过此事的反映，正在调查处理中。
1: 街坊对这事儿。

0: 有点优势，
1: 嗯
0: 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就是呢，
0: 咱们生吃这梨，
1: 嗯，
0: 它比较偏凉，很多叔阿姨吃不了。
1: 对，
0: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1: 对，
0: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1: 比较粗，比较硬，而且这个
0: 孩子不喜欢，
1: 不喜欢，
0: 老人啃不动，
1: 确实。
0: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汤好喝了，这梨就浪费了，没什么味儿了，对吧？这烤梨不一样
1: 啊。
0: 这烤梨是把这个梨啊慢慢的烤出来、
1: 嗯、
0: 让它外边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出来，这个汁水出来以后再加入银耳、
1: 嗯、
0: 冰糖、枣和枸杞、
1: 哦、
0: 再给它炖一下，
1: 嘿，
0: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
1: 嗯，
0: 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
1: 对、
0: 啊
1: 嗯、
0: 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
1: 嗯，
0: 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
0: 哎、
1: 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
0: 嗯、
1: 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
0: 梨、哎、
1: 啊收尾回甘的、
0: 嗯、
1: 而且呢还有红枣、
0: 嗯、
1: 啊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含量感给对冲掉啊，
0: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
1: 嗯、
0: 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1: 哎，
0: 尝尝这烤梨、
1: 嗯、
0: 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糊软烂、
1: 嗯、
0: 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1: 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
1: 嗯，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3-4块钱呢。
0: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1: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
0: 成
1: 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
0: 嗯
1: 啊。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0: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叫送2番呢？
0: 赠品，
1: 嗯，
0: 还是15罐，每罐是一

0: 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儿，
1: 有清香味儿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啊、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0: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甜味儿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1: 是，
0: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好，
0: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笑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哎，每罐是160克，3两多。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元。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圆？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说说北京中轴线穿起的数字以及北京城的高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史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欣先生。我们现在生活在北京城啊，我们感觉可以上天入地，对于高度的感知和古人是不一样的。北京作为一个古都，过去几百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对于城市建筑的高度，他们是怎么感知的呢？我翻开了谭烈飞先生的《色调高度解读北京》这本书，您对北京的高度进行了一个梳理，从古至今，封建王朝时期，君权神授，皇权至上，决定了古都的高度。
3: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那个高度呢，它主要是专用的，比如说皇家建筑上，包括宫殿，它皇家敕建的一些寺庙啊，包括一些留到相当一段历史的一些塔，它可能都在城市中呢属于挺醒目的。它这些高度呢，它确实和皇权连在一起。
2: 比如说我们脑补一下啊，在元代，今天我们觉得中国尊好高啊。无论城市怎样长高哈，我们可能从东南西北不同的角度说，那个是最高的。如果在元代，当时白塔寺的白塔就是它城里的最高的一个建筑，它可能从很多角度都能看到这座白塔。
3: 对，对，而且这个白塔寺在历史上，特别是元代历史上，说这个寺庙，它无论从我们看到的白塔这么高。很显赫，同时这个寺庙啊，据说它占的面积也非常大。

0: 当时是元大都最高的一个面的，但是在元代它上面其实雕刻着很多花纹，就是有浮雕在上面的。到了晚上，这个塔周围还会放上很多灯，这塔本身也会装饰，所以它就是一个夜间非常重要和漂亮的城市景观，那种大都的繁华。
1: 就有史料记载啊，就是它繁华和重要到什么程度，在元代，就是皇家搞什么礼仪，之前的彩排都到那儿去彩排啊，完了以后呢，它又是寺庙和这个会。是一体的，
2: 对，他那个白塔寺庙会，
1: 对，
2: 影响也非常大，
1: 所以那儿呢就特别的繁华。
2: 另外，我要说到高度，我想那个时候白塔山，也就是我琼华岛，当时在这元大都，它这个要说高度，应该说也

0: 建筑比较高，可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不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更多的是明清时期留给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建筑。
1: 嗯，
2: 对，所以谭先生说的这个呢，就更得再珍惜一下什么呢？就是你想在北京寻找元代的遗迹，
0: 不容易，
1: 不容易哈。我这儿也有一组数字，就是也是来自谭先生这本书啊。咱说到了妙应寺白塔，就是白塔寺里的白塔嘛。这个百度上给的数字是51米，然后谭先生这是50.9米，就不到51米嘛。咱们再看看您刚才说的琼花岛啊，琼花岛和白塔现在加起来的高度是68米，当然在元代可能没有那个塔，它就要低一些。正阳门的高度呢是41米啊，钟楼的高度是47.9米，我们就说它48米，然后鼓楼的高度是46.7米，这在过去就是非常高的建筑了。我们经常在歌里啊，或者是影视作品里说高高的前门楼怎么怎么着，可是我们现在去前门大街，你一看这也不高啊，怎么古人心里它就是高高的前门楼呢？就是没进过北京城的，就看见这前门楼子就觉得哎呀，这种仰视的感觉哈、啊。我记得李先生当时咱们说永定门的时候，您说这个李莲英最初北漂来到北京的时候哈、啊，第一天等于说没进城门里去，就在那城门楼那轩洞里糗了一宿，
2: 对，
1: 然后他就觉得那个城门太高了，就这个城市我能不能融入、我能不能在这活下去、那个城门楼是给他一种威压的感觉的，
2: 对，
1: 就说明那个时候君权神授他的这个城门城楼城墙就是在老百姓心中他就是高的建筑，
0: 所以这些建筑呢和这个城市的规划和城市的功能城市的定位连在一起，所以我有些规划专家在谈到北京的它这个高度和城市这个构成的时候，它概括了几个字，我觉得概括特

0: 旷开阔，这个城市你就是平旷开阔的，
1: 对，
0: 对吧？
1: 我刚才
2: 这是东西方建筑的一个显著的差别，
0: 对，
2: 是吧？我们东方的建筑它就是平铺平面延展啊，它是一个院落一个院落这样不断的铺展开来的，而西方的建筑，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教堂啊，它是特别高耸的，
0: 对，
2: 它是和天连接，是通过建筑那种模式，而我们是通过另一个维度。
1: 它里边还有一个原因，一个是我们一直是处于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那么我们的建筑的这个材料还是。

0: 有关系的，其实说的更多的是景山。
1: 嗯，
0: 景山，你比如我们说到镇山，镇山，据说李老师专门在景山还拍过照片。这照片原来这景山下边，据说呢，它是原来元代的延春阁，延春也就是元代工程很重要的一个建筑。
2: 嗯，
0: 它通过这个景山要压它的王气，在原来这个景山基础。

0: 自然环境，就像李老师说的，自然环境决定的。我这个就在那儿开门就舒服，我在西北角我开个门就灌风，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意思，李老师？
2: 对，其实就是我们有的话哈、说的比较学术或者是比较专业了，最后呢就把这个初心跟本给忘了。咱们老说这个、这个为什么，要坐北朝南？
0: 嗯，
2: 这咱也说好几遍了。这因为这我们这个地球上所处的位置。
0: 嗯，
2: 那么东南方向呢？我们这个城市，西北方向是山。
0: 嗯，
2: 那东南方向那个风来的就是舒服，是吧？

0: 得不跪下来给你这个行跪拜礼，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建筑也确实，古代建筑它就营造的是这种氛围。

0: 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

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聊聊北京城的高度。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史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还有一位是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新先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古都北京的高度，其实体现着君权神授皇权至上，宫殿和城门在古

0: 始，再逐步演变成米、平米，这样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和世界接轨联系的过程。
1: 这个问题回答的非常精彩啊！您这提到人家手里去了，
2: 我还有问题
1: 啊啊！
2: 这是说着一个进程啊，就是说发展进程。就我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这个尖，咱们给它铺开了说，就是我们北京的这些古建，包括中轴线、老城，这些尖怎么就是搁在一起看着那么舒服？太和殿那个尖，故宫里的尖，
0: 对，
2: 跟我们四合院的那个尖，是不是一个计量单位？是不是一个尖，一个开尖？
1: 您说面积大小吗？
2: 对，
1: 当然不一样。
0: 面积大小不一样，尖量是一样的。尖是由什么决定的？首先，李老师，是由结构决定的。什么结构？砖木结构，也就是说白了就是木结构。也这尖是什么呢？两个柱子之间就叫尖，
1: 四个柱子之间就叫尖。
2: 我其实想问的就是这问题
0: 啊，就这么简单。
1: 四个柱子中间围起的这个空间叫一尖。
2: 对。
0: 所以你从外表看，为什么太和殿十一间，就是它十二根柱子中间一摆，
1: 隔出了十一个空间，
0: 十一个空间，就这么的简单。所以咱家的房子也是，我们家的房子我们是三开三间房，人家李先生人家住城里边那大四合院是五间的房，正房五间，
1: 然后四间烧间。
0: 对呀，就是这么回事。
2: 我跟他回避，你们俩都回避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确实是那柱子决定的。但是皇家的柱子跟你们民间的柱子是一个柱子吗？是一个柱子的体量吗？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呀？就我们这个看着我们这个城市为什么那么舒服协调？它都是尖之间加倍，的关系得来的，所以它都有比例关系，所以才显得看着特别协调、舒服跟美。
1: 那您说说这比例关系吧，什么比例关系啊？
2: 我现在其实想问谭老师，就是说，因为皇家的我大概知道，就是皇。

0: 后来这一挤不要紧，这五排了，这个其中两边那个开间那个门呢，
1: 嗯，
0: 也都被占了。原来这广和楼都是在路边，最后现在到了清末到民初的时候，已经在路的里边了，外边又有一层那个铺面房了，
1: 嗯，
0: 对吧？这些呢都是进入到民国清末，到了特别是到民国以后啊，打破了这种限制。也说到中轴线，你比如说到这个北京饭店，北京饭店最后到民国时期的北京饭店高度比天安门还高了，
1: 对，它等于是当时在城里边最高的建筑，
0: 鹤立鸡群，它实际上就突破了某些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呢，如果说是对皇权是一种冲击，是近代社会它一种先进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现在看呢，有得有失。
1: 很多人一说就特别喜欢民国，民国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什么呢，其实等于是皇权已经没了，对吧？但是呢这政府不固定，所以呢缺乏整体管控跟规划，所以呢这地儿我买了，我想要扩大面积只能往高了走，那时候往地底下走的可能性小，
0: 费点劲，
1: 技术不够。同样的这个大小的地方，我想让它面积更大，就只能往高了走。所以呢我觉得就刚才您说的北京饭店也好，前门大街也好，都是这么产生的，就是整个

0: 现在是区域性限高。
1: 它那个我比如我们的限高，应该说呢，它对于体现这个古老文化有促进作用。你比如我们对这个南中轴，我说的南中轴就是永定门到正阳门这段，它有一些限高要求，它其中限高的从12米限到外边限到18米，这种限高以后呢，它可能对原来历史上更辉煌的建筑，它可能更凸显出来了。你比如说限到18米，就是永定门进了以后，它可能有限高以后，我能看见了祈年殿，它的恢宏，然后我再往前呢，我限高了，我能使这个正阳门它的高大的这种国门更加显赫了，它可能就是你又突出了原来既有的这种文化特点。
0: 你只能保护这段农业文明下的遗产，完了以后你发展呢，守成创新嘛，你创新在周边你可以盖高楼，那是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的一个新的城市阳台。
2: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

0: 但是四面是
1: 那时候也没什么光污染，
0: 也没光污染，也没视觉污染，
1: 嗯，
0: 因为那边东边基本全是。很平淡的，
2: 对，城墙十米以上嘛，它实际上比城墙略微高一点，它就是高大建筑。
1: 那离我们北京电台非常近哈，
2: 啊，
1: 嗯，那时候我们北京电台这头都是李老师说非常荒芜的。
0: 对，那时候东边没高建筑，对吧？东边再往那么看，最高的就是又到通州燃灯塔了，又，
2: 嗯，
0: 那远点，对吧，
2: 嗯？
0: 没有，应该是没有。
2: 我觉得通过这个建筑我们可以了解呢它这个文明发展的变化，通过这个建筑呢我们也更能够体现呢它这个中轴线多元文化发展的走向。
1: 这个中轴线是一个时空博物馆哈，
2: 嗯，
1: 走在这里你可以了解。

0: 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我是钱文忠。
1: 我是白岩松。
2: 我是作家徐泽辰。
1: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2: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3: 打开文化之门。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山东莱阳市的历史博物馆里，有一个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的展位，那里有一根小竹竿，经常会吸引游客的注意。这根小竹竿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儿，竹竿的顶端刻着出发点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后面又是一连串的地名，从山东临沂到江苏徐州，再到安徽的睢溪口。在这么一根小竹竿上竟然写了88个地名，横跨了4000多公里的国土。这根竹竿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些字代表了什么含义？他们又是谁刻的呢？一个普通农民怎么会卷入一场大型战役？多达100万兵力参与的大战役，我党是靠着什么调动了500多万民工支援的？郭伟和你聊聊淮海战役里的运粮模范。咱们接着开头的竹竿的故事说，这根竹竿啊，可是不一般，它上面

肯定是我军的重要领导吧？还真不是。他的主人唐和恩其实就是山东莱阳的一个普通的农民。那一个农民是怎么和淮海战役联系在

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虽然国军宣布对我党进行正式防御，但我党的势头还是越来越盛。在1948年9月，解放军攻下济南，打下了国民党设重兵防守的坚固城池，打得国民党弃城而逃，只剩下了山东青岛的几个据点。在济南那一仗打赢了之后，解放军准备继续挥军南下，解放淮海地区。俗话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中央军委的相关负责人员就早早地布下了命令，要求华北野战区准备至少2个半月的粮食和物资。然而，淮海战役的规模有多大，事先谁也没有准确的估计。

0: 这个农民正是前面咱们提到的唐和恩，他是个思想进步的年轻人，早在1947年就加入了共产党。这不，一听说淮海战役需要民工帮忙运粮，他就立刻响应组织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运粮前线的小队里，还当上了小队长。这些之前民工带着他们的三件套就上路了，那就是狗皮、蓑衣和葫芦瓢。狗皮保暖，蓑衣抵挡风雨，葫芦拿来喝水。不过唐和恩还额外带了一件东西，就是他的小竹竿。在1975年拍摄的电影《车轮滚滚》里，以唐和恩为原型的民工大叔就给大家讲了这个竹竿的故事。
1: 山东李庄潍县张店，这是
2: 旧社会要饭用的打狗棍儿。
1: 我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全部家产就这一根打狗棍儿。在旧社会，咱们穷人哪一家没有几根要饭用的打狗棍儿？哪一根棍子上没有咱们穷人的血和泪呀？
3: 哎，从今往后再也用不着逃荒要饭了。
2: 可是咱们不能因为今天翻身解放了就忘了过去的苦啊。
1: 对，就是为了这个我才天天带着他。
3: 大叔，这上刻这么多地名干什么？
1: 留给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记住过去的阶级苦和今天毛主席领着咱们走过的革命路啊。
0: 只不过当时的唐和恩还没有想到，这根小竹竿将会和他一起经历那么多的艰难岁月。一开始他们小分队的工作进行的还是挺顺利的，运输的分工安排合理，效率也很高。然而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情况也就变得复杂了起来。一开始只是华东野战军在江苏徐州作战，后来中原野战军和华中豫皖苏地区的地方部队也纷纷加入战斗，人多需要的粮食和弹药也就更多了，唐和恩的运输小队也就不得不跑得更远，去更艰苦的地方运粮。唐和恩坚定地向上级保证，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运送什么。然而这个保证的难度却超乎了他的想象。在淮海战役里，唐和恩的运输小队到底有多难呢？有战争自然就会有伤亡，您别看唐和恩的小队是在后线运输的民工，他们也是时时刻刻面临着危险的。有一次唐和恩的小队走到了山东临朐县附近，突然遇到了一个大泥坑，车队一下子就陷到了坑里面去。虽然大伙努力了很多次，但是最后不仅绳子被拉断了，唐和恩更是一头栽进了泥坑里面，他的嘴角磕破了，牙齿也被磕掉了一颗。看到他这么狼狈的模样，旁边的工友想要上去帮忙，但却被唐和恩拒绝了。唐和恩顶着缺牙笑眯眯地说，前方战士身上打穿了个窟窿都照样冲锋，咱磕掉个牙算啥呀。一句看似风趣的话，仔细品味里头的辛酸滋味，恐怕只有当时的人才能体会到了。在唐和恩爬起来以后，又继续和同志们一起并肩前进。还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正在前进的唐和恩的小队被一条好几十米宽结着薄冰的冰面挡住了去路， 这个时候，小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如果绕道而过，则要多走20公里的路程；如果直接趟着冰河过去的话，不仅可以少走路，还可以节省2-3个小时的时间。疯狂咆哮着的西北风似乎也在考验着唐和恩的选择，他望着眼前的河水，看着旁边一辆辆的运粮车，也是急得双眼冒火。这个时候，工友们纷纷说，红军25000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都能行，咱们还能被这条河沟挡住吗？这些话语坚定了唐和恩的信念，他立即就脱下了棉衣，扛起了一包粮食，带头跳下了河，自己冲在最前面破冰探路。后面的民工也是紧随其后，有的扛粮，有的抬车，在齐腰深的河水里忍受着刺骨的寒冷，缓慢地前行。这时候，老天爷似乎还想考验考验他们，风雪竟然越来越大，队员们的脸冻得青紫，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抖着，但是他们相互帮助扶持鼓励着，最终成功抵达了对岸。然而还没等大家换身衣服，更加严酷的考验就来了。在狂啸的暴风雪里，敌人的飞机正在靠近他们。为了躲避飞机的轰炸，唐和恩和队员们迅速疏散，在敌机的轰炸和恶劣的天气双重考验下，这支小队竟然按时将粮食送到了目的地。唐和恩回忆说，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大家都冻得浑身青紫，可是没有一个人发牢骚有怨言，反而是情绪特别高涨。同事们都兴奋地表示说，敌人的飞机也挡不住我们的运粮队。在面临着这么多危险的状况下，唐和恩的小队还制定了节省粮食计划，就为了尽量多给前线的官兵留粮食。他们不吃运输的小米白面，只吃三红，也就是红高粱、红萝卜和红辣椒。

赶上下大雨的时候，队员们一个个把自己身上的蓑衣棉衣盖在粮车上，宁愿自己身上淋透，也不能淋湿军粮。满载着军粮的木轮车艰难地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进，一步一个坑，没有一个人喊累。大家当时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支援解放军。在五个多月的之前战斗中，唐和恩和他所在的小车队还创立了许多英雄事迹，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那根小竹竿也跟着他的主人一起跑遍了淮海战场。行军时他被当作拐棍，过河时他被用来探路，有时他还会被绑上树枝用来防空和引路。这根小竹竿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唐和恩走过的88个城镇和村庄的地名，将这些地名连接起来，就形成了跨越山东、江苏、安徽三省，足有4000多公里的人民之前行军地图。在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期间，我军的后勤部门一共发动了之前民工500多万人，筹集了小10亿斤的军粮，顺利运送到前线的军粮也有4亿多斤。农民们用推车和双脚组成的运输队伍是淮海战役大获全胜的重要保障。以100万计数的民工，以10000计数的粮食，解放军的一场战役为什么能动员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主要得从3个方面来讲。第一，就是党中央对淮海战役的提前部署。当时我军指挥部预估需要吃饭的士兵和俘虏加在一起得有至少80万人，因此必须对后勤工作提出高标准和严要求。后勤部分别派出专人来统计部队的情况和需求，并对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和各种物资进行接收、调度和分配。早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前，山东解放区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为了转运伤员，他们特意组织了4条转运伤员的干线，在干线上每隔几十里地就会设立一个民站。这个民站一方面是为了让民工们帮忙运输伤员，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们能够歇歇脚。在仔细部署和准备的前提下，我军还制定了一整套完善的民工征集和管理制度。根据不同的任务，民工们可以分成3种。第一类是一线随军常备民工，一般都要随军服务2-3个月，主要负责运送伤员、警卫和装卸工作。第二类是转运民工，主要就是像唐和恩那样的运粮小队。第三类则是后方临时民工，征调的时间只有1个月。这些民工按照他们所在的县区乡为单位，按军队编制成团营连，由各级干部带队。那位问了，这一套复杂的程序下来，听上去又累又危险，真有民工乐意去吗？您这就算问着了。这就得说到第三个方面，那就是解放军对农民工实实在在的关怀。如果耽误农忙，农民来年的生计可能发生困难。另外，长期在外之前吃住

食站，专门为民工们准备吃食。每隔60里就设一个宿营站，不仅提供民工们的住宿，而且还常备有修理匠，随时帮民工维修损坏的车辆。不管是茶水饮食站还是宿营站，都安排了医生随时给农民工看病。哪怕是作战任务繁重，各部队都没有忘了对之前民工送温暖、送关爱。当时华野二纵发现给民工们的棉衣没及时送来，就立即在部队中组织献衣爱民的运动。广大指战员们在自己本就不富裕的御寒衣物里，硬是挤出来了200多件分给民工们，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华野九纵在自身医疗资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是派出医护人员为之前民工接种天

0: 粮食给解放军作战。解放区的人民纷纷把自家的米面捐给解放军，自己只吃粗粮，甚至吃山芋叶子，忍受一切物质上的痛苦来支援前线。时任中野六纵侦察参谋的许克杰感慨地回忆说，
1: 有个小山东还带着那个高盔，那个饼子是高粱面的，硬的咬不动，

他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当时，一个以宜山命名的担架团里，有位翻身的贫困农民工，叫孙永海，是个之前热情很高的积极分子。没想到他刚出来运送伤员没多久，家里就来信催他回去，说是他父亲去世了。然而孙永海坚定地表示，不完成任务绝不回去。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其他民工，大伙都夸他是好样的。冬天，孙永海趟过冰河抬伤员，冻得浑身颤抖，也不肯休息。爬山运送伤员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他也一声不吭，坚持把药留给伤员用。哪怕是在休息时间，他也总是在照顾伤员大小便喝水。为了能让伤员们更好的保暖，他还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狗皮让给伤员。有一次部队急需担架运伤员，他一晚上来来回回跑了三趟，党组织被他的拼劲儿感动了，当场批准他火线入党，吸收他成为了正式的共产党员。像孙永海这样的民工在各个担架团里也绝不占少数。在安徽的萧县抢救伤员时，正好赶上两边都没熄火，战斗还打得很激烈，一些民工被炮火吓得不敢走路，有一个民工就勇敢地站出来，带头跳下战壕，顺着战壕去前线抬伤员。在他的带领下，当时就有两副担架跟了上去，后来大伙也纷纷下了战壕，及时地抢救了伤员。而且这些民工团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当时山东蒙山县的民工住在新解放区的一个村里，房东非常害怕，每天躲在屋里窥探民工的行动，生怕他们会闹事儿。民工向他借东西，他还堵在门口不让人进去。民工们就向房东宣传党的政策，他们苦口婆心地和房东解释，说解放军是老百姓的部队，不打人不骂人，还帮群众解决困难。你想想，我们都是老百姓，要是解放军那么坏，我们还来支援前线吗？渐渐的，房东对这些民工也不那么排斥了，甚至会让他们帮忙干一些活。闲下来的时候，民工们就给房东讲解放区的事情。不久之后，房东态度就变了，对民工们说，我算看清楚了，今后啊，再不听国民党放屁了。一直把民工们拒之门外的他，还把大伙都请进

小推车推出来的。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淮海战役当中奔走在前线与后方的500多万之前民工，就是这些话最好的证明。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些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子店，生意兴隆。有的引子店还可以先喝后付钱。五代王仁玉的《玉堂闲话》里说，当时长安城西市的一家引子店生意做得特别好，每到盛夏，店里便用一口大锅熬制引子出售。这家店所售的引子甚至可以治病，据说功效显著，老百姓们每到夏天都会慕名而来。当然他们出售的价格也不便宜，据说一杯要卖100文，估计他们真是当药水来卖。唐朝人喜欢喝这种保健饮料，而到了宋代呢，大家的口味又发生了变化，同时饮料的品种也更多了。

喝果汁类的时尚饮料，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倾向于唐代的保健药茶。他们将甘草研成粉末放进茶里，就跟现在喝那个咖啡加伴侣一样。这种喝法呢，成为了当时的饮茶习惯。同时代的北方游牧民族也善于调制饮料，比如酥条杏油、黑豆汤等等。当时契丹人用果品、谷物和牛奶煎煮，可以算是奶茶饮料的源头。当然，在元朝的宫廷中，还有一种舶来品更受大家的欢迎，这又是什么神秘饮品呢？现在的饮食界认为，宋元时期是制作冷饮最有想象力的时代。而和宋朝大家喜欢喝那些拥有美丽名字的果汁不一样，元代的消费者更喜爱果汁与乳制品的混合物，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奶茶。不过元代呢，还有一种很流行的果汁饮料，被称为可水或解可水，蒙古语称为舍尔别、舍里别。虽说可水也是果汁饮料，可是这种饮料的发源地是阿拉伯地区，它其实是当地流行的一种冰镇果子露的变种，主要成分是糖水加上紫地丁露、香蕉露、蔷薇露、桑葚露等等。在蒙古人西征中亚时，他们喝到了这种舍尔别，并带回了中原。元世祖忽必烈一尝，嘿，味道很清新嘛，和原来喝惯了的奶茶真是不一样。以后咱们就喝这口吧，不过这得是咱们家专用的啊。但是后来慢慢的，舍尔别还是从宫廷传入了市井，配方也不断得到改进。虽然宫廷的制法比较讲究，但最好喝的舍尔别还是在民间。不少地方的舍尔别做出名后被

香囊香包也成了文人雅士的时尚装饰品。当然，驱蚊大法中还有最经典的蚊帐隔离法。春秋时期，齐桓公就有了淬沙之筹，使蚊子不得入内。也有人用光照的方法来吸引蚊虫，比如北宋欧阳修在《赠蚊》中说：“熏炎苦烟哀，撩壁皮照竹。”意思就是说，用熏香的方法呢，烟和灰尘太大，只好用点蜡烛的方法驱蚊了。不过倒是南唐的杨

像。既然自己家里没有，那大家就都跑到茶馆酒楼去乘凉，就跟咱们现在有些朋友喜欢在夏天去泡商场一样。当然，给室内降温不止这一种方法，古人还通过自己的奇思妙想制造出了空调房。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于空调房的尝试就是把水引到房子上面，让水顺着房子四周流动，而使得房内的温度下降。到了唐代，这种方法更是被发展到了巅峰，他们会为了避暑专门制造一个亭子，然后这个亭子有许多角，把水引到亭子的上面，然后让水顺着这些角往下流，形成一道雨帘，营造出了类似下雨的效果。这样呢，既可以让人心情愉悦，也可以达到凉爽的效果。而要说在降温这一块玩的最花的，还得数江南地区。毕竟很早以前，江南就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0: 出栏是比较快的，但是味道没有那么香了。
1: 你像我们买的这种肉食鸡啊，它就基本上吃起来那个纤维是比较松散的，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重，吃起来那个鸡肉的口感是水水的，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发腥还是好多人不太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的

0: 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0: 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

0: 上。冰封的湖面和萧疏的树木都已披上了素装，像是新嫁娘洁白的婚纱。湖心小岛上徐徐走动着一个少女的身影，那少女在雪中待得太久了，墨绿色的舍卫尼大衣和裹着头发的鹅黄色围巾都挂上了雪粉，一双做工精巧的半长筒墨色皮靴轻轻地走动，留下一串环绕小亭的脚印，雪花随之又去填充它们，皮靴再次踏出心痕。
1: 谢秋思久久地瞩望着北岸的背斋，他的脚下有一条小路，连着石桥，也连着北岸。白雪一直铺到背斋门前，他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走过去。但是谢秋思却迟迟地没有向那边迈步，他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走进那里了。就在那天晚上，红与黑，第二天我的失恋生活会，疾风暴雨，电闪雷鸣，谢秋思就再也没敢叩动那间书斋的门。郑小晶已经明确告诉他了，楚老师对你根本就没这个意思。谢秋思应该相信的，但是他又不愿意相信。楚老师仍然和过去一样上课，看不出对他谢秋思有什么特别的亲近或者有意疏远。楚老师很稳重，要进君子也很难，现在就更难了。今天下午楚老师没有课，现在一定关在书斋里。

0: 永斩不断的激情撩拨着谢秋思，困扰着他。他对那个比自己年长、比自己强大的男子汉，不仅爱慕，而且简直是敬仰。今生今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为伴，他谢秋思不知道该怎么生活。谢秋思等着楚老师出现在备斋门口。
1: 其实楚燕朝此时根本没有在他的书斋。今天是星期二，是同仁医院的探视时间。楚燕朝答应了新月的，仍然按时前往。新月向楚燕朝询问班上的情况，楚燕朝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乱糟糟的事，只说还好。天近黄昏，就赶回了燕园。

不禁往玉树琼枝的湖心小岛望了望，一个少女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啊，那是，当然不会是新月。新月正躺在医院里，楚延超看清了，那是谢秋思，他的学生，和新月一样。楚延超这样想着，却没有像过去遇见新月一样从容地向谢秋思走过去。最近他和谢秋思被笼罩在一种奇怪的空气之中，天快黑了，谢

0: 楚老师从来都没有歧视过谢秋思的家庭出身，还在英语课上多次的表扬他，并且对他的课外阅读提出了比别人更高的要求。难道这些都和别的同学一样，一点特别之处也没有吗？楚老师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没有。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羞涩懊恼烧红了谢秋思的面颊。对一个少女来说，

0: 已经没有了阶级，也仍然会有爱情。
1: 谢秋思的脸上泛起了笑容，老师的话无疑给他那被重重绳索捆着的而又试图挣扎的思想松了绑。既然爱情不受阶级的限制，谢秋思还怕什么呢？就是嘛，爱情嘛，是每个人应该有的权利，想爱谁爱谁，谁也无权干涉的。楚老师，您说呢？谢秋思的眼中闪耀着青春的光彩，热切地望着他所爱恋的人。您说呢？这三个字并不是简单的发问，而是要牵动楚燕朝的心，让楚燕朝

根据1960年颁发的有关文件有关条款。三，高等学校教师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做好教学。

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

0: 不过有些事情你现在知道就得，不可张扬。
1: 那好吧。
0: 他往左右瞅瞅，大伙瞪眼都看着他。月亭把那风头轻轻起开，可没撕。起开之后。

丞相也做了俘虏，被押往黄龙。幸亏遇上了殿下，殿下见我一见倾心，我随殿下到御营住了多日，你我如胶似漆，终日相守，发下誓言，我与殿下愿在九泉之下也不变心呐。殿下对我的温存我至今不忘，我愿意在天做比翼鸟，

叫大元帅了，不叫金兀术了。真给我给你了，给你了，这还能假得了吗？如此说来，我多谢大元帅鼎力相助。大伙一看，这还行啊？那个岳亭也不是不近人情啊，你出到他这个地方也没办法。不过大帅，

0: 哎，
1: 大事！屏风门一开，里边出了一伙人。岳平一看，他这门挺好，带变的，一会儿一波，一会儿一波的，怎么回事？宫娥开道，宫娥长得都跟仙女一样，16个往左右一分。再看里边，出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身穿胡服，换了装，穿的胡人的衣服，插着机灵，哟，胡服好看，显着格外的娇艳呢。款步出来，先见过金乌珠，女儿参见爹爹，免去见过月平，是。转身来到月平近前，月平啊，你看看我是谁？
2: 喂啊！
1: 月平傻了，哎呀，他一看面前站这女人，笑眯眯的，非是旁人，正是跟自己一起到大。

今天跟你实话说了吧，因为你对我有救命之恩，你陪着我到大金国来，我深受感动。我一看你呀、比杨红好，所以我改变了初衷，我这才答应的。说实话，我打心底往外，我就爱一个人，就爱杨红，别人我全不爱。大伙都听着，金乌珠不动声色，手捻虚然看着。岳婷，你说的是实话，一点都不带错的。那么你跟杨红不会改变啊？不能改变，那改变不了。你女儿不行，丫头，让她看看你是谁。是，又见金芙蓉一转身的功夫，杀了，假脸拿下去，帽子机灵摘掉，转身过来。听哥，你看我是谁？他一瞅。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前文，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御驾亲征啊，要到姑苏攻打张士诚。走到半道上，遇到一个不知名的老道，这个老道以苍生为念，慈悲为怀，是规劝朱元璋说，您要在这道上这一走啊，这老百姓的庄稼就全毁了，贫道建议您能不能跟随着贫道走一走山路，咱们绕点路也不是很难走，您打姑苏还能保全百姓的粮食，这样呢对您的口碑也有好处。朱元璋点头称是啊，率领人马就跟着老道走上山路了。哎呀，哪想到啊，这头两天还挺好走，基本上啊都是慢坡，越走这道就越难走啊，有的就是悬崖峭壁，立石如刀，卧石如虎，骑兵啊这个马也骑不了了，就得牵着，有时候都得两三个人拽着这匹马才能过去，车辆也过不去，十几个人扛着这个车呀，一天将将走了二三十里，当兵的心里都不痛快，心说我们皇上这是怎么了，爱惜百姓咱也得分时候，咱就这么个走法，什么时候能到姑苏，就到了姑苏咱也没劲儿打仗，都累死了。往前走了十几天呢，还没到，朱元璋这心里也着急，有心问问这个老道这条道怎么这么远，但是这话呀又有点说不出口，旨意是他传的。这天呢，朱元璋领着大部队正在向前行走，他一看这地方两边山崖陡立，中间就是一条道，而且这一条路也十分难走，疙疙瘩瘩的都是石头，朱元璋几次不得不下马，亲兵卫队把他拽过去，等回头一看，这队伍哩哩啦啦，三五一群，十五一伙，光这队伍拉出去得有二十里呀、啊！不行，朱元璋一看，我得问清楚了，要这么个走法，相当危险呢。因此，传道长前来见面，皇上要问话，结果命令传下去，好半天才有蓝旗官回来禀报。说陛下呀，咱那向导那老道啊找不着了啊，他不见了吗？可不是吗？早就没影了。哎呦，朱元璋这脑袋瓜子嗡的一声，心说坏了，难道我上当了不成吗？此人是张士诚派来的奸细，赶紧找大帅徐达。大帅徐达在后边啊督着军队呢，一听朱元璋叫他，赶紧催马向前的。哎呀，后来这马也走不动了，徐达从马上跳下来，连跑带颠到了朱元璋的跟前。陛下，臣有话不敢说呀，当初一见这个老道我心里头有点存疑，可是您已经传旨了，我不好多说了，以臣之见，我们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咱们赶紧撤出去吧。说着撤，来不及了，山前山后山左山右，突啪啪啪啪啪啪啪，炮射 上却响长一个的。再一听杀声震耳，号炮连天，前队后队乱了套了，很多炮弹就在朱元璋身前马后就爆炸，很多树木也被打着了。朱元璋震的呀，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那马一个个往起直蹦啊，整个的大军就乱作一团。现在朱元璋彻底后悔了，完了，上了这个老道的当了。哎呀，哦，合着这老道不都像刘伯温似的向着我？那可不是吗？这个老道是人家张士诚手下的军师，人称赛张良的张和变。人家张士诚现在势力也不错，人家也有一波嫡系的人马，现在知道明军士气如虹，朱元璋领兵带队要攻打苏州，那怎么办呢？因此就用了张和变的建议，用诡计把朱元璋骗到牛塘峪。这地方叫牛塘峪啊，这后路现在已经给封死了。有人报告说，苏州的人马把山口整个给堵了，山头上吊着几十门大炮，乱箭齐发，大炮嗷嗷直响，归路堵死，咱回是回不去了，那怎么办呢？往前闯吧。朱元璋没辙，率领部队又往前走一程。

牛塘峪的前山口也让苏州兵给堵住了。哎，朱元璋相当的懊恼，拿出拳头来狠劲儿打自己的脑袋。坏事就坏到朕的身上了，朱元璋自责呀，自责什么？就朱元璋，你这放小牛的出身，你是不是觉得你了不起了？嗯，什么叫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哦，你当了皇上了，你觉得你戎马一生，现在你厉害了，别人的意见你都不听，自己就做决定，傻了吧？完了吧？哎，随行的人员再三解劝，陛下您别急了，我们现在中了埋伏了，先顾眼前想办法吧。就在此时，就听脑瓜顶上开锅了，呵，鼓乐喧天，吹吹打打，好热闹啊。接着就听有人喊，朱元璋，徐达，你们抬起头来往这儿看呐，瞧瞧这边。朱元璋跟徐达抬头一看，嚯，在山腰这儿有一块平地，在这儿呢有一把九曲绣金黄罗大伞，伞下照定一人，离着呀这个距离挺远，看不太清楚，马马虎虎吧。就见这个人呐，身材应该挺高大，面如晚霞，留着墨髯，卧蚕眉，丹凤眼，头戴龙冠，身披黄袍，腰里挎着宝剑，在上垂手有着出家的老道。朱元璋一看这个气呀，正是领自己进下道的那个向导。在这人下垂手还站着一个武官，冷眼一看，真好像三国的猛张飞呀，头戴乌金盔，身穿乌金甲，外罩皂罗袍，面如黑罗底，抱头还眼，那俩眼倍儿亮倍儿亮的。旁边还有人给捧着兵器，是一把九曲点钢蛇矛枪，这不跟张飞似的吗？再一看，在他们身后有不少将官呢，连兵带将，看着得有好几百人呢。什么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全都是锦衣绣袄，密拍刀枪，环列在中间这个人的左右。朱元

鱼的出身，受一人的传授，自己也会武功，而且武艺精通，水平还很高。元末时分天下大乱，各地有识之士全都起义造反，反抗大元。张士诚呢，也拉起一伙人来揭竿而起呀。他有几个过命的好朋友，有王氏三白，老吕家还有六吕。王氏三白头一个咱们提到过，就是元末明初有名的南侠客王爱云。这王爱云咱说过，这是江湖上著名的四大剑客之首啊，手持一把紫电青霜剑，武艺精通，武林上赫赫有名。他跟张士诚啊交情莫逆。王爱云有俩儿子，王国仁、王国义，这就是王氏三白。那六吕呢，哎，这都是马上的将领，这可了不得。最厉害的叫金堂无敌大将军吕据。吕据是有名的大力士啊，掌中一把凤翅鎏金镋，据说这重了下快300斤了。这凤翅鎏金镋一抡起来呀、啊，无人能挡啊！他的几个兄弟也是各怀绝技。后来这张士诚啊，又得一人辅佐，哎，就是长得像张飞的那人。这人呢，叫赛张飞，张九六。哎，那个年代很多人呢穷苦。

张良又是张飞，真是文武双全呢。所以张士诚的实力是迅速增长。尤其啊，这个苏州这个地方有点偏，城也不大，元人的势力到这儿啊就薄弱了。中原内地连年征战，张士诚啊偷偷的就发了家了。而且这张士诚惯于理财，哎，特别聪明，发展经济。现在不仅手下精兵30多万，战将得有上千员，而且在苏州当地啊经济发达，物资雄厚，他就怀了平定天下之心。他想把元顺帝朱元璋全都干倒，自己独吞天下。直到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哎，张士诚一看机会来了，现在的朱元璋啊，觉着自己当皇上了，了不起了，嘿嘿，早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尤其是他现在干什么有点独断专行，自作主张，我们就趁他这样的一个缝隙，咱们钻钻空子干他一下子，可不是吗？朱元璋都没征求徐达的意见，

0: 在我手里，你要落到我胡大海手里啊，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摔地下当炮踩，我给你扒皮点了天灯。好嘛，这胡大海一急呀，祖宗奶奶的吧，妈的，张士诚火往上撞，不知死的东西，这我开炮轰他们。这一开炮还好得了，这明军光去哪挨揍的，就是利用骂人的机会找掩体，那也无法还击，就挨雷吧。朱元璋和徐达没有办法，只得率领军队不得不躲避呀，就离着炮火的射程远点呗，那也损失了不少军兵。打这之后啊，而张士诚走了，朱元璋和他的部下就困在牛塘峪。往上攻你是攻不上去，人家居高临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山头上有无数的兵将都等着你呢，所以你打是打不上去。一开始几天呢，他们随身带的干粮有一些粮草还可以，日子一长坏了，这不吃饭哪行啊，你多么大的英雄，你也是人呢，你不是神仙呢，光喝点露水吃点小草那不行。可是朱元璋的粮台辎重都在军队后边呢，这一被困，粮台给养都让人劫去了，到最后啊，不得不杀了一些战马。朱元璋一看不好，再这样下去就得活活的饿死啊，这怎么办呢？赶紧开会。徐达就说，现在靠咱自己呀，说什么也出不去，必须得有救兵啊，最好主公您要传旨，派人能够闯出连营，赶奔京城搬兵救援。朱元璋点头，事到如今只有如此了，可谁去呢？左瞧瞧右看看，文武百官面面相觑，都觉着责任重大，谁也不好逃职，这能出得去吗？几十万精兵在外边围着呢，而且人家来者不善，死了是小事，出不去搬不了兵，这些人都得完呢。现在一天就等于一年呢，这兵要搬得慢一点，大伙都得饿死。此时元帅徐达就把眼光落在胡大海身上了。胡大海一看，哇溜哇溜哇溜哇溜，我就知道他妈又是我的事儿。哎呀，这徐达和那刘伯温一样，一到这时候就琢磨我。胡大海刚一想，徐达用手一指，陛下，我看搬兵求救者非二王千岁不可了。哎，我说徐元帅，俺老胡哪儿对不起你啊，你怎么专找我茬呢？这么多的兵将，就我这两下子，我能出得去吗？哎，你这不让我送死吗？不行不行，另请旁人，我去不了。朱元璋一看，二哥，事到如今，错都错在小弟我的身上，一朝棋走错，满盘皆是空啊。二哥呀，能者多劳，我们都知道您是一员福将，多在有为难招窄的事儿，过不去的关口，必须得二哥出马，才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二哥呀，现在就得你去啊，你要是不去，就得小弟我亲自突围了。这叫怎么话说的呀，谁去也不能让皇上去。嗨，胡大海没办法，这才勇挑重任，是突围求救。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你过来过来呀，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

0: 师傅莫急，但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
1: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客户。大家好，我是晨曦。
2: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爱吃的什么呢？猪蹄儿。
1: 哎，
2: 猪蹄儿，它相比于猪的其他部位，肉不算多，块不算大，样儿不算好看，但是口感丰富啊，
1: 架不住它好吃啊，
2: 架不住好吃。我发现身边，尤其是好多的女性朋友，
1: 哎，
2: 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一点，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哎，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猪蹄儿。咱们今儿就给大家找点好猪蹄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您会发现什么？跟以前的您找着那种酱的真正的烂糊的糊的时间够长的猪蹄儿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哎，那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猪蹄儿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
2: 嗯，
1: 首先这猪蹄儿好吃，它猪得大个儿，这个蹄儿也得大啊，吃起来口感更好。
2: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自有牧场的散养猪，
1: 没错，
2: 弄的这猪蹄儿。首先它得大啊，咱们这个猪呢是12个月的年猪，
1: 没错。
2: 然后它这蹄儿长得也够大，第一个皮厚，
1: 嗯，
2: 第二个肉多，第三个筋儿够足。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猪蹄儿还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啊。是的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而且没有促长剂，可以放心的去食用。
2: 嗯，因为它是散养猪，因为它活动量够大，因为它个儿够大，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您感觉啃这猪蹄儿过瘾啊，能大口吃啊，又带有适量的脂肪，这种肥瘦相间的比例在酱制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这个猪蹄儿卤的酱的时间够长，它够进味儿，也就没有担心的那个腥气的问题了。
1: 没错，
2: 这些好处都源于它个儿够大。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猪蹄儿啊，您拿回去拆袋一个一个去看，都是半个整的。
1: 整的，对对，哎，就是中间劈一刀没有碎的啊。
2: 哎，里边没有碎的给您凑这个斤两。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猪蹄儿每袋是多少呢？半个啊，390克，将近8两的大猪蹄儿。您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厚实啊，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和价格是多少？
1: 对，您看这8两的到市面上大超市去买怎么也得40-50块钱了是吧。今天我们一共12包，每包390克的猪蹄儿只要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就20多。
2: 嗯，小8两的猪蹄儿啊，半个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您去超市里边买生的自己弄方便吧。
1: 对，省时
2: 实惠
1: 省力来省钱，
2: 哎，另外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另外，咱们这个猪蹄呢，吃起来安全放心啊。首先，颜色是对的，它是没有胭脂红的，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所以说，您去看它的颜色是酱色。
1: 对。
2: 另外，它在做的过程当中，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对。
2: 您吃着非常非常放心。还有，都是真空的包装，保质期8个月。另外，都是北广全新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猪蹄儿。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到手价299块钱。
1: 是的，
2: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烂乎。
1: 嗯，对，猪蹄儿的外皮非常的软糯，但是其中不失一丝弹性啊。
2: 嗯，
1: 我们一吃就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
2: 嗯，
1: 还有就是它有点肥膘，但是不多啊，所以吃起来非常的香。
2: 嗯，另外呢，这个筋儿是猪蹄儿的精华，您去尝这个猪蹄儿，它因为个头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这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的，
1: 有
2: 点
1: 胶质化了。
2: 哎，您去亲一下这猪皮，或者说您去亲一下这筋儿，都感觉什么？有点黏您那嘴唇。
1: 哎，
2: 这就是它时间够长，这个精华呀、胶原蛋白呀都给它倒出来了。
1: 嗯，
2: 还有什么呢？就这贴骨肉，因为它个儿够大，肉够多，您去尝这贴骨肉非常非常的烂乎。
1: 对，再就是它的这个咸淡味儿，
2: 哎，
1: 把握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浓烈，也不是那种寡淡无味，而且因为这个猪蹄儿特别的新鲜啊，所以这个酱味儿是比较突出的。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

0: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4: 来吧，
1: 请坐，
4: 欢迎诉说，
1: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大学室友的一段感情经历。这段感情的前半部分充满了浪漫的戏剧色彩，而他的后半部分却是一个让人惊讶与无奈的真相。他的大学室友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0: 心情不好？
1: 今天刚送一个好朋友去机场，心里不是滋味啊。
0: 他是要去很远的地方吗？
1: 不是，他是回深圳，他家在那儿。我只是担心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0: 他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真的挺普通的，普通到就算你见到她，一转身也就忘了她的样子了。可是就是这样的姑娘，却曾经有过一段特别让人羡慕的爱情。你的意思是，
1: 灰姑娘遇到了白马王子这样的故事吗？嗯，类似吧。我记得白小姐干的第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儿，就是在大一的时候， 我们上法语选修课，白小姐竟然跟我们的法国女外教说，她的理想是做一个家庭妇女，找个普通的男人结婚生子，过最平凡的日子。你是不知道呀，我们那个女外教可是个特别开放的女人，她虽说40多了，但还是风情万种。听说她去过几十个国家，交过各种肤色的男朋友， 但是坚决不结婚。看来白小姐的婚姻观跟你们外教是格格不入啊。就是啊，所以当时全班是哄堂大笑。而且大家之所以笑她，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大学是个名牌大学，我们又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大家呢心气儿是个顶个的高，要么是想成为外交官，要么就是卯足了劲儿的加入学生会拿奖学金。
0: 谁愿意做个普通人呢？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最不平凡的。哦，
2: 要是这么比较的话，这位白小姐的追求还真是有点奇怪。这也算是另外一种不平凡吧。
0: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不过白小姐的性格挺好的，人很善，也没什么野心，整天都是乐呵呵的，所以在班上啊，人缘是最好的。

0: 妹学霸认识的呀？
1: 他们俩呀，是在回学校的火车上认识的。那个学长的父母在深圳工作，但他的爷爷奶奶和白小姐都是在一个小城市里。那个寒假，学长一直在小城里陪爷爷奶奶，所以他回学校时就和白小姐遇上了。而且他们那个小城到北京只有一趟车，要开20多个小时，所以卧铺票特别难买。不过白小姐的邻居正好在铁路部门上班，所以每次呢，她都是托这个邻居帮忙买票的。最巧的是，这个邻居正好和那个学长是远房亲戚，也经常帮学长买票，所以学长和白小姐的铺位是挨着的。
0: 这么有缘分呀！
1: 是啊，火车上他们俩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那聊的是不亦乐乎。白小姐后来跟我说，她当时甚至希望这趟车就这么一直开下去好了，开到世界尽头她都乐意。
0: 看来啊，是真喜欢上了。不过这么有魅力的学长一定有不少女生追吧，说不定人家都已经有女朋友了。
1: 白小姐也猜到了呀，所以她也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你这么一表人才的，一定有不少姑娘喜欢吧。
0: 那学长怎么说？
1: 他说他没有女朋友，因为自己正准备去英国留学，没有时间谈恋爱。
0: 啊，都要出国了呀，那看来没戏了。
1: 是啊，每次说到这儿，白小姐都特别失落。她爸去世的早，是妈妈把她辛辛苦苦养大的，所以她才会决定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然后结婚生子，让妈妈过上舒心的日子。出国这种事儿，她从来都没想过。
0: 所以他和学长之间也没有什么未来了吧？
1: 嗯，听了这句，白小姐也死心了。下了火车，他们的交往也仅限于网上了。虽然白小姐管这个叫交往，但我觉得她就是在单恋。
0: 这个你能看出来吗？
1: 很明显呀，那个时候还流行开心网呢，在白小姐的主页上，我就从来没看到过学长来拜访他，全都是他一个劲儿的去学长的主页上踩。我也问过他有没有直接跟他告白，比如突然出现在他的毕业典礼上什么的，可白小姐却说她知道自己很普通，能遇到学长已经很满足了，两人走的毕竟不是一条路。
0: 也就是说他就这么放弃这段感情了？
1: 对，学长出国以后，我们也就不怎么谈论他了。毕业之后，白小姐去了深圳的一家法国公司，我就留在了北京。这么多年，我们联系也不算多，顶多就是生日的时候祝福一下，偶尔出差的时候也会约出来吃个饭。然后，前两年的时候，我突然听说白小姐闪婚了。
0: 闪婚？
1: 对，听说她和她老公是相亲认识的，不到3个月就婚了。男方家的父母在深圳做老师，家里已经在深圳买了3套房了。
0: 嚯，嫁得真不错。
1: 对呀，但我和同学们议论这事儿的时候，也觉得有点不靠谱，都在好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让他这么迅速的就实现了做一个家庭主妇的梦想。然后我就看到了白小姐发在网上的结婚照，我一看就傻了。你猜她老公是谁？
0: 你这么问，难道说是那个学长？不会吧？
1: 就是他。
0: 啊？怎么这么突然就
1: 我当时也是这么反应的，虽然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又碰上的吧，但看到他那幸福的样子，我也很替他高兴。我也突然明白了怎么相亲3个月就闪婚。如果对方是学长，那3个月真算长的，毕竟这份感情在8年前就已经萌芽了。
0: 这倒是。

0: 你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吗？
1: 没有，但我给他打了电话道喜，也是跟他聊了才知道，他就是在相亲的时候遇到学长的。当时啊，他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而且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怀孕了，正打算辞职回家待产，还说公公婆婆一大家子都把他当宝贝一样供着，生怕出了什么闪失。听他这么说，我都能想象他脸上是怎样一副笑容。我也很替他高兴，在30岁就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且又是和初恋重逢。哎呀，你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满的呢？
0: 是啊，真像是童话里的情节。哎，可是你现在为什么又替他担心呢？
1: 哎，因为白小姐并不是真正的公主啊。
0: 怎么说呢？
1: 前两天我们搞了一次同学会，聚会前一天，白小姐突然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她当天晚上的飞机到北京，另外她离婚了，昨天刚办的手续，详情面谈。
0: 啊，离婚了？等等，那么快结婚又这么突然的就离婚了？
1: 我当时也傻了呀，虽说现代人分分合合这种事儿已经太多了，可我真没想过这种事儿会发生在他身上。按照常见的剧情发展，难道不该是现实安稳和岁月静好吗？这才不到3年，他们俩之间到底怎么了？还是说他们之间有什么苦衷？
0: 对呀，这也太奇怪了。你问他了？
1: 我先去机场接的他，几年不见，我看他瘦了好多，圆脸都变成尖下巴了，两边的脸颊都陷了进去。虽然他化着淡妆，但我还是能看见他的黑眼圈。要不是他先叫我，第一眼我还真没认出他来。
0: 看起来这段日子他没少吃苦啊。
1: 唉，我甚至在猜，难道那个学长是个家暴狂？怎么把白小姐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回家以后都已经快凌晨了，我给白小姐煮了杯牛奶，端过去的时候，我看见她在发微信。她跟我说，她是在给前夫发信息，确认一下儿子是不是已经乖乖睡觉了。她说，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儿子3天以上，她怕孩子闹。
0: 听上去，两个人的关系似乎也还没有太僵，孩子就留给学长养了。
1: 听着是这意思，所以我也终于开口问了，问他为什么喜欢了学长这么久，却这么快就离了婚。他说，结婚是学长提的，离婚是白小姐自己提的。白小姐一直把和学长的重逢当成老天送的礼物，但她也能感觉到，学长其实并没有那么爱她。可是毕竟结婚了呀，所以白小姐一直在想，是不是上天在对她说，不要放弃，好好把握第二次的机会。她一直相信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0: 学长却跟白小姐说，白小姐越是这样，她就越难受。
1: 哎，等等等等，我真是越听越糊涂了。这个学长既然不爱白小姐，干嘛要结婚呢？
0: 白小姐说，估计是家庭的。

0: 长，其实根本没法爱上一个异性。
1: 啊？你是说学长是？
0: 嗯。白小姐告诉我，自从她怀孕后，学长

0: 难道这个白小姐喜欢他那么多年都没有发现一点迹象？
1: 我也问了呀，可白小姐说这种事儿如果想瞒总是能瞒住的。学长跟他承认以后还跟他说，其实他知道白小姐很喜欢他，而他的需求又是赶紧成家，大家各取所需，生孩子也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虽然他也想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但是他越努力就越失败，因为他骗不了自己。

0: 毕竟父母年纪大了，对白小姐也很好，所以不希望刺激到他们。
1: 啊，也就是说，在公公婆婆面前，白小姐跟学长还要假装夫妻，假装恩爱。
0: 对，而且本来他们和老人也不住在一起，学长又经常出差，这种事儿瞒起来也不会太累。白小姐自己现在找了个翻译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也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其他的，以后再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哎呀，真没想到啊，最后会闹到这种地步。
0: 其实我也想问他，怎么舍得放弃儿子的抚养权，但最后还是没问出口。
1: 是，哪个母亲舍得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嗯，想来想去，他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好在他也开始自食其力了，也算是有了个新的开始。之后的三天，他一直住在我家，除了参加同学聚会，几乎就没出过门。
1: 那其他同学知道他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甜味美思、菠萝汁、石榴糖浆、鸡蛋清调成的，名字叫百万美元。
1: 百万美元，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这款酒流行于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时期，那个时候赚钱很容易，很多好事呢看起来就像是天上掉馅饼，所以生活就像这杯酒一样，味道很甜。但是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呢？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幸运的就像中了百万美元的大奖，但事实上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被幸福冲昏了头。白小姐最后对你的忠告非常中肯，无论是婚姻还是其他人生中的重大抉择，一定不要太心急，仔细观察分析之后再做选择。真正美好的事情总是需要耐心的。

0: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之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女神，再现诺尔玛神性光辉与悲怆宿命。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最近我们一直聊的是相声的搭档，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对夫妻档。相声界的夫妻档呢也还是有几对的，但是耄耋之年还能上台演出的那恐怕只有田礼和和张文霞二位了。张文霞老师呢，出在曲艺世家。1952年，他在天津拜武魁海先生为师。1956年，参加了南开区曲艺团。因为女性相声演员呢，毕竟受一定的限制，所以呢，后来逐渐淡出舞台。退休之后呢，张文霞老师协助老伴田礼和先生整理传统相声，培养新人。因为40多年不上台了，起初啊，并不太愿意重返舞台。那么有一次有合适的机会，老两口演了之后呢，观众非常的欢迎，两位老先生又携手演了不少的节目。在这里呢，我们要做一个说明，就是这段家堂令啊，是传统相声的一个节目，在内容上啊，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有些地方啊，相对有些俗气，但是从技巧上来说，对技巧节奏的把握来说，这个节目呢，又很有它的价值。这也是张文霞、田礼和二位把它挖掘表演出来的意义所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所谓家大设小令他人，过去在这个文化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之间啊，怎么进行社交的称呼，也有这个一定的知识性。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传统相声《家堂令》。
2: 田立和、
3: 张文霞
2: 上台鞠躬。我今年呢81，
3: 我今年79，
2: 我们俩加一块160，
3: 我还想活到250。
2: 要听啊，您是抓紧听。我们两个人呢，好比是一对瓷娃娃。不经磕不经碰，搁桌上放着自己呀、就裂了。所以说现在在家里头没有这个活动，我经常不出来。
3: 对，怕就怕摔着。
2: 哎
3: 哎，田先生
2: 啊，
3: 老没见了。
2: 可不，有些日子没见着了。大家都知道
3: 前几天还碰见您家人了。
2: 哦，这是碰见谁了？
3: 碰见你们令堂了。
2: 哦，在哪儿啊？
3: 就在南市食品街，中午11点多，手里拿个大兜子，那是上哪儿去
2: 啊？那上我老妹妹那儿去。
3: 他那意思没吃饭
2: 呢。有可能。
3: 我赶紧架着他
2: 啊，
3: 进饭馆，我说您点菜我买单。
2: 哎呀，让您破费了。
3: 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呢？
2: 就是咱俩甭客气。
3: 点完菜之后说，您说您喝红的白的啤的？
2: 他们不会喝酒。
3: 喝了
2: 喝了
3: 2两白酒下去。哎呦，你们令堂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起了一身小米粒的疙瘩。
2: 哎呀，不会喝呀，你逞什么能啊？这是，
3: 这可怎么办呢？
2: 就是啊，
3: 吃完饭
2: 啊，
3: 出了食品街打辆的，把他送家去。
2: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
3: 您又跟我客气了。
2: 嗯，
3: 哎，刚出食品街碰上一个人。
2: 碰见谁了？
3: 你们说相声的有个尹秀生
2: 啊。老尹，我们哥们。
3: 我赶紧叫他
2: 啊，
3: 尹大哥您快来
2: 啊。
3: 这位呀、是田立和他们令堂。
2: 你给介绍介绍。
3: 九串皮，
2: 嗯，
3: 您带着他烫个澡去。
2: 别跟他去。

0: 有多高？
1: 个头比您高点。
0: 哦，
1: 高不太多。
0: 高多少啊？
1: 高一鸡蛋。
0: 你们家拿鸡蛋量人呢？
1: 这叫什么？

0: 错了怎么答应啊？那不是令堂，
1: 那是谁呀？
0: 你要称呼，称呼他令尊。
1: 这尊是什么东西？
0: 尊不是东西。
1: 哦，不是东西。
0: 啊，不是东西。
1: 是什么东西？
0: 是他不，哎呀，我这不是东西给罩得住了。这个尊
1: 啊，
0: 是我爸爸。
1: 哦，
0: 又对付俩去。
1: 尊是你爸爸。
0: 对。
1: 那胆瓶是你二大爷。
0: 冒桶呢是你老叔。
1: 茶叶罐是你老舅。
0: 花盆呢是你姨父。
1: 慈禧殿是你们家发源地。
0: 好嘛，又跑慈禧殿去了。你弄错了，以为是瓷器大肚小口那个尊啊。
1: 不在桌上摆着那个吗？
0: 不是，应当说呀，至尊是我爸爸。
1: 哦，至尊是你爸爸。
0: 对。
1: 阿五九是你二大爷。
0: 哎，对大千呢是你姥姥。
1: 对二宝呢是你老舅嘛。
0: 好嘛，怎么又跑赌场去了？
1: 我碰上的那位是不是你们令尊？是令堂，到底是谁？
0: 哎呀，你碰见的
1: 啊，
0: 不是令尊，是我们令堂。
1: 哦，堂。
0: 哎，
1: 堂
0: 啊。
1: 嗯，
0: 就是我妈呀。
1: 哦，堂是你妈呀。
0: 哎，
1: 那面酱就是你姥姥了。
0: 哎，十三香呢是你二姨儿。
1: 大葱是你老舅。
0: 打住吧，要跑副食店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高堂是我妈。你听过京剧吗？
1: 哪出啊？
0: 四郎探母。这个杨四郎杨艳辉叫他妈佘太君，高堂老母。
1: 你妈是母，
0: 你爸爸是锅，
1: 一字儿
0: 别配。这个高堂啊是我妈。
1: 哦，高堂是你妈。
0: 哎，
1: 红堂是你老姨。
0: 哎，冰糖子儿呢是你二大爷。
1: 巧克力是你老舅。
0: 什么？怎么又跑了糖厂去了？你呀，尊称。称我妈为令堂，我要称呼她呢，称呼家慈。
1: 哦，家慈是你妈。
0: 对。
1: 堂慈是你姥姥。
0: 应五彩呢是你二大爷。
1: 那个唐三彩呢是你老舅。
0: 什么呀，又跑瓷器店去了，全不懂。哎呀，你呀尊称我爸爸为令尊，家大设小令他人吗？我要称呼我爸爸呢，称呼家盐。
1: 家盐。
0: 嗯。
1: 哦，天热加把盐，怕你爸爸臭。
0: 给你爸爸揣点碱，怕你爸爸酸喽。
1: 哎，那干脆你告诉我吧。
0: 嗯。
1: 我见你爸爸应该怎么？
0: 那天呢，你碰见的是我妈。
1: 是谁？
0: 我妈。怎么了？这是？
1: 对不起，田先生，
0: 啊，
1: 我不能叫你妈跟尹笑声洗澡去。
0: 哎，行了，甭提这茬了。唐是我妈，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嗯
1: 啊，那我见你爸爸应该怎么称呢？
0: 我见。

0: 全不明白。深大一躬啊，就是你见我爸爸行一个90度的深鞠躬礼。
1: 这个我懂，我给您学学啊。我见你父，先走几步，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0: 哎，就甭提多少度了。
1: 我说令尊，您好。
0: 这，亮相，
1: 没拿着。
0: 这个令尊呢？
1: 啊，
0: 是我爸爸。你不能叫爸爸，你要叫爸爸，哎，他饱了。
1: 那我应该叫什么呢？
0: 你应当管他叫伯父。
1: 哦，伯父是你爸爸。
0: 对呀、啊，
1: 黄乾是你二大爷，
0: 举元宝是你姥姥，
1: 定香的是你老舅。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又跑执法店去了，全不对。
1: 那我应该叫什么？
0: 伯父啊，伯父，我告诉你啊。

0: 爸对我的尊称。
1: 我爸爸老糊涂了，这不没到没证吗？我爸爸应当管你叫贤侄。
0: 扎弯喽，
1: 那是火筷子。
0: 你爸爸火钩子。
1: 你爸爸火铲子。
0: 你爸爸到底什么？
1: 拔火罐。

0: 比什么？
1: 狗啊！
0: 你是小红狗，你妹妹小母狗。没
1: 哎，我妹妹呀，不在狼上，
0: 在哪儿呢？
1: 在爱上。
0: 哦，那是你妹妹。
1: 对呀、啊，
0: 鸡冠花是你姐姐。
1: 哎，荷叶的是你二姨儿。
0: 都尾巴花。
1: 哪来的都要跑到花园去了？
0: 你都把我搅迷糊了。
1: 哎呦，你都给我闹懵了。
0: 咱打头算行吗？
1: 算呐。
0: 头一个。
1: 啊，
0: 令尊是你妹妹。
1: 那不不对，这令尊呢、
0: 啊、
1: 是爸爸
0: 啊，没错儿。

0: 太高，看了很多人经人介绍，你认为都不合乎你的理想，照这个样子你这个对象很难搞，你的心里也是犹豫，这么着你掏两毛钱我给你看看，
1: 好嘛，
0: 到这儿也是两毛。
1: 对了，
0: 说完有了对象我结婚了，
1: 有媳妇，
0: 他问你有小孩没有，你有小孩吗？你有父母没有？有哥们弟兄没有？反正问到哪儿也没有就翻过来。就算你家全有，他还问呢，你有岳父没有啊？岳父也管呢，连那头他都管。
1: 好嘛，
0: 有一次把我给乐的，我正看见呢，
1: 是啊，
0: 就是冷天，
1: 嗯，
0: 他写了俩字没有，往那一扣，
1: 嗯，
0: 往过一叫，这位全可人，
1: 怎么着？
0: 问哪有吗？
1: 好嘛，什么都有。
0: 同志，行，行了，行了，白谈呐，奉送你两句。你工作怎么样？
1: 我休息，休息，我有工作。
0: 哦，好好。有对象没
1: 有？
0: 结婚好几年了。
1: 得，
0: 跟你有小孩一样一个。
1: 对，
0: 一姑你小子
1: 都挺好。
0: 没有没有的了，
1: 都有了。
0: 你父母啊都很结实。
1: 好嘛。
0: 你的弟兄，我是一哥哥一兄弟，兄弟上学，哥哥也有事儿。哦，姐妹呢？我俩姐姐一妹妹，
1: 太全了，
0: 满全了。你有岳父没有？我连小舅子都有，
1: 是吧？
0: 小姨子、大姨子都有。完了，
1: 完了，没词儿，
0: 不没词儿，他也有，
1: 这怎么办呢？
0: 哎呀，同志，今天多冷啊！怎么你身上连个皮猴都不穿呢？
1: 嗯，
0: 啊，先生。我没有皮猴啊，我就知道你没皮猴，这儿写着呢，没有，
1: 这也算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赵飞如、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算卦。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捧哏的史文慧先生，他1939年生于北京，后来呢举家南迁，客居武汉。他在武汉拜王树田先生为师，王树田呢是李寿增先生的弟子，曾经担任过武汉曲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为史文慧老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8年史文慧回到了故乡北京，开始啊在天桥撂地，后来呢被吸收进了北京曲艺团，又得到了北京曲艺团众多前辈大家的指导，上演了很多传统段子和新创节目。他和陈永泉先生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创作的化妆相声《两个理发员》红极一时。史文慧的活路宽，是捧逗皆精啊。改革开放之后呢，他甘当绿叶，为很多比他年轻的演员捧哏，比如李金斗、王千祥、刘洪怡等等。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刘洪怡、史文慧表演的《新编四郎探母》。
1: 我这回该您表演了
2: 啊，换我了。
1: 哎呀，我最爱看您的相声。
2: 是吗？
1: 认识你。
2: 哦，认识我的观众比较多。
1: 你就是那谁呀？
2: 我是谁呀？
1: 你就是那个什么吗？你是？你是那个我想想，你叫这个
2: 没谱。
1: 哼，你瞧我这个脑子这么不好。哎呦，你叫什么东西来着？你
2: 对了啊，有这么说话的吗？
1: 不是，想不起来。
2: 什么叫我叫什么东西啊？
1: 那您，
2: 我不是东西啊。
1: 哦，不是。
2: 嗨，哎，你可别绕着我。

0: 嘴，
1: 绕嘴
0: 不容易记住。您听，刘洪怡啊，这个叫着不好叫，
1: 叫惯了不绕嘴。
0: 不，我觉得很不好，不容易叫响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把它改了。
1: 那改叫油葫芦。
0: 叫
1: 你媳妇啊，叫蛐蛐，你叫油葫芦。
0: 那你叫屎壳亮，
1: 是不是？
0: 啊，
1: 这名字你瞎改什么呀你？
0: 干嘛
1: 乱？
0: 名字改，现在什么事儿不再改啊？
1: 这
0: 改个名字算什么呀？
1: 那叫改革，这跟这改名字是两码事。
0: 改革嘛，它总而言之都在改嘛。我现在就搞改革工作。
1: 说了半天，我都不知你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啊。
0: 我是个戏剧演员。
1: 哦，您是演戏的
0: 啊？唱戏。
1: 哎呦，
0: 唱戏的。
1: 有点不像
0: 啊！
1: 我怎么没看你演过？
0: 嗨，早不演了。
1: 就是报上没见过你的名字嘛。
0: 我现在主要搞戏剧改革，
1: 有什么成果没有？
0: 有啊
1: 啊！
0: 我最近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戏曲形式。
1: 什么形式？
0: 这种形式
1: 啊，
0: 可以使老年人爱听，
1: 是吗？
0: 小伙子欢迎
1: 哦，
0: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1: 啊。这形式叫什么名字？
0: 这形式
1: 啊
0: 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1: 火，
0: 嗯，
1: 叫拼盘啊
0: 啊！
1: 为什么叫拼盘啊？
0: 热闹，
1: 热闹。
0: 我能在一出戏里边，
1: 啊，
0: 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成一盘菜。
1: 嘿，这可新鲜啊！
0: 怎么样？
1: 哎，你最近改出什么戏了吗？
0: 有啊，
1: 什么戏？
0: 这不最近改一出戏吗？四郎探母。
1: 嗨，
0: 嗯。
1: 瞎耽误工夫，
0: 哎，这是怎么说话？
1: 四郎探母是京剧院老演，用你改啊？
0: 我这跟京剧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比京剧热闹，
1: 就光热闹。
0: 哎，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啊，
0: 比如四郎探母这出戏，
1: 嗯，
0: 头一。

0: 方。
1: 子子子，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
2: 吕雉，
1: 怎

0: 边这么唱怎么办呢？
1: 下边
0: 啊，
1: 下边是最精彩
0: 哦，下边是最精彩的
1: 夫妻对唱。
0: 好，
1: 和那两个人衔接的多紧呢、
0: 啊！哎，
1: 唱出、
0: 啊、你呀、啊，介绍了半天，下边一定得演好
1: 这个，
0: 把下边演喽。
1: 不成，不成，
0: 怎么呢？
1: 夫妻对唱，我一个人啊忙不过来。
0: 一人忙不过来，
1: 接的不紧凑，他显得技巧性也不高，
0: 那怎么办呢？
1: 你要打算听
0: 啊，
1: 你帮个忙，
0: 我
1: 咱们俩一块来。
0: 我唱不了，
1: 夫妻对唱，
0: 五音不全，没唱过，
1: 唱不了
0: 啊。
1: 会说吗？
0: 说我倒会啊。
1: 哎，你说就行
0: 啊。
1: 说可是说
0: 哦，
1: 也得用一种说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0: 那可以，
1: 怎么样？
0: 行。
1: 你能帮我借一件乐器吗？
0: 哎，他们后台那儿有个吉他。
1: 好啊，
0: 我给你拿去、啊、
1: 我拿这个伴奏，哎，一挂这个吉他呀，它掌握个节奏，有了节奏了，两个人衔接在一紧凑，您听着显得艺术性就高了。我什么呀，这稀里哗啦、啊、
0: 这个陈永泉告诉我把这交给你，说你将来说不了相声拿它要饭使。
1: 不是，合着我这么大艺术家，我伴奏就拿这么一破竹板啊？
0: 你用这个最合适啊。
1: 啊，怎么呢？
0: 这叫武大郎养夜猫子。
1: 怎么讲啊？
0: 什么人养什么鸟。
1: 嗨，哎呦，哎呀，我这么大名望全完了。我看
0: 你凑合用它吧啊。
1: 得了，我凑合了，
0: 就是这个、哎、
1: 主要是拿它掌握个节奏。
0: 哎，对，
1: 咱们来这段夫妻对唱。
0: 对唱
1: 啊。那我唱上句，
0: 我给你唱下句。
1: 我有来言，
0: 我有去语，
1: 咱们试试这段。
0: 试试，
1: 来来

0: 所以今天我们才给大家推荐，就是老人哎牙口不好的也能吃，然后呢孩子肯定是特别喜欢。但是您说平常吃鱼的时候咱们担心什么
1: 啊？刺儿啊，
0: 刺儿，石头鱼腩，然后呢弄在哪儿哪儿都是腥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都是石头干净的整块的半扇的净鱼肉，里边的内脏啊鱼头鱼尾刺儿都已经摘干净了，相当于一整扇的这个鱼片儿。
1: 对，所以您不用拿回去说像正常的鱼刮鳞挑刺儿，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啊，简单的解冻，然后放几片葱姜就可以直接上锅烹饪了啊。
0: 哎，
1: 然后呢您做法也比较简单啊，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可以。
0: 每一块鱼片都是独立包装的，放在冰箱里边也不会失水。另外一片特别完整的整扇鱼片，重量在2两左右，分量刚好，在家里边老两口去吃，给孩子做一条，
1: 正好一顿，
0: 干净不浪费，随做随取，给您省事儿省时间，而且味道都给您调好的。配料表里边您看啊，只有什么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的没有了。又干净又方便，即便您不太会做饭，买回去以后味儿都不用您管了，不用您拾到，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咱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明太鱼深海鳕鱼片，而且今天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是的，每袋鱼呢是100克2两左右啊，那主品加赠品呢一共给到您的是20袋，那今天我们北广直播的优惠啊，给您直接组合翻倍，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
0: 40袋8斤的鱼片，
1: 299块钱，
0: 价格依旧不变，299块钱。如果您手快的话，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只限我们的前30名。哎，再给大家加5袋。
1: 哎，那您到手就是45袋了啊，9斤到手299块钱，
0: 1斤价格还不变，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啊，您拿回去以后，其实做法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怎么做都能感觉到什么，鱼块是整整齐齐的一块一块的鱼肉，这是它的特点。
1: 对，
0: 软软乎乎的，白白嫩嫩的，这个也是鳕鱼口的特点。吃的时候鲜甜的感觉还是比较出色的。来，晨曦再给大家说说你经常做的方法吧。
1: 常用的我们就是清蒸或者是红烧啊。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厨艺可以，那可以香煎。香煎之后那个鱼肉表层会有一点焦褐感，吃起来也口感非常好。当然了，如果您觉得我爱喝汤，大家可以尝试用这个鳕鱼去熬汤，里面可以加一些配菜。
0: 加点豆腐，加点海带，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一款鲜甜的，不用您拾到的，而且都调好味儿的，整块的，不用担心扎刺儿的，实惠的鱼片，今天带给大家。而且今天的组合，20袋，每袋是2两左右的鱼片，今天直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组合翻倍，到手40袋，8斤的鱼片。299块钱是提货券的形式，另外前30名还有5袋的加赠，等于说到手45袋9斤的鱼片，价格依旧是299。
1: 那如果大家手速快，抓紧抢占这个多5袋的名额啊！打进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阗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

0: 天咱们小院的几位街坊想从现场天气预报员播报的角度来说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一起来听听。
1: 小底、王磊、子欣上台鞠躬。Show time。
0: 台风天硬核的追风记者，这里面有我们这么一位街坊，请看一下他现场的报道，感受一下他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哟，大雷大雷，刚看完你的报道，非常精彩。
1: 什么叫刚看完报道？
0: 就是那个，
2: 就在海底，
0: 那台
2: 风，台
0: 风卷着海浪，狂风卷积了乌云。
1: 对对对，
2: 有个海燕呐，
1: 风太大，根本站不住。
0: 后来看着你想追那套追不上，想撤回脚吧，又回不到镜头里。
3: 对，右脚踩左脚，左脚踩右脚，
1: 看摄影师却那么稳，
0: 一从那个水浪。就把你跟摄影师给卷的整个都湿了。
1: 真是，
0: 子欣在电视机的这边一直给你喊好，你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抗风险、抗压能力都不错。
3: 确实，
1: 我用他给我评价。
0: 你今天嗓子还恢复了，还不错。上次我记得你播报完拍摄回来，嗓子都哑了，
1: 可惨了。
3: 嗯，回来都咳血了，
1: 那是西红柿。
0: 很鲜，看那个树杈从你头上过去了，纸盒从你身边飞过去了。过一会儿。

0: 那风顶着你没法呼吸，无法呼吸，
1: 真的是。而且你播报的时候还特别的专业。
2: 各位观众，
0: 这儿有一钢鞋子，
2: 我们现在正在南部地区感受局部的台风。
0: 你看我吹得多利索，我更苍白无力。
1: 我们只是心疼你了。
0: 我没看出来你心疼我。
1: 我也了解了一下，你们实习生小秦那天跟我说了，说主任呢是格外看好你，一到这种极端天气就想到了王大雷。
2: 小雷啊，
0: 哎，怎么着主任？
2: 这个云图看了吧？
0: 云图是谁？
3: 这记者太不专业
1: 了。你看看人家实习生小赵都说了，太不专业了。
0: 是是是，我想是专业什么云图？
1: 气象云图看没看？
0: 气象云图，
1: 你看看，就这么一会儿，打这儿就窜到这儿来了。
0: 那
1: 这就说明台风运行的速度非常快，迅雷不及掩耳。
0: 您这个预判是对的。
1: 咱们这边对接的气象台已经通知了，这个是一个这个预警。
0: 你们主任，您这个词儿用的真专业。
1: 我希望你能有一种职业的精神，
0: 我有职业
1: 悲天悯人的情怀，完成好这次报道任务。我们还是要派你到一线去，气象的特殊天气下，为大家呈现一个整体的画面。
0: 啊，
2: 去广东，
0: 台风，新闻，
1: 对对，
0: 我不是这个对口的，
3: 可以来单口的吗？
0: 不是俩人单人的问题，不是表演，我是想说，我对口的是文化娱乐。
1: 哦，
0: 我
1: 你理解的有问题，
0: 不是新闻。领导，这么些年是我理解的有问题了，是吧？
1: 你有点误会啊。哪个节目有缺口，你去哪个节目。希望你重新认识我啊。
3: 哪里需要我哪班呢？
1: 你是全才型的主持人，你应该这么想，是。别人在这个时候不是说没人往后退，好几个往前冲，
0: 让他们上，让他们上，让他们
1: 拦下来了。你看小赵，
0: 领导您拦他干嘛？
1: 低血糖，
0: 那也让他上啊！哎呦，回来给奖章。
1: 没事儿就嚼巧克力，
0: 看病去多好啊！
1: 这个
0: 嚼巧克力不治本。
1: 这么大的风，让他带巧克力出去吗？一出门巧克力就没了，没了他就得犯病，
0: 这就是恶病。
1: 小林、小琴俩女生，体重才90斤，这台风啊。怎么也就7、8级、90级的起啊？
0: 十级以上，
1: 瞬间就能到90级。你让这俩小姑娘去，你说，就算他们绑着一块辫儿一块去，还不就是这个？这位，这马上退休了。平时就连咳嗽带喘。
0: 这位不是要退休，这位是要去世了。
1: 他要去重要报道，这回不来。
0: 还有什么重要报道？
1: 比赛呀、现在还有好多比赛呢。
0: 就他的身体。
1: 不是他去报道比赛，又不是他参赛的
3: 啊！我去报道比赛了，
0: 到不了那儿就完了。
1: 你怎么能这么诅咒？
0: 我说那比赛就完了。
1: 我以为你诅咒同事呢。
0: 您才是诅咒同事。
1: 主动请缨，
3: 自告奋勇，
1: 需要这样的同事，需要这样的精神，安全第一啊！还得说一句啊。

0: 等着再回来，反正
1: 你追过台风，站过高温，看过极寒，
2: 我能活今天多不易。
1: 出发之前吃顿好饭，这什么意思？
2: 我觉得明儿要处展的意思是
1: 体力很重要，别感觉跑气象新闻很简单很省事，
2: 没看出来
1: 啊、不是这样的，有脑还得有心，还得有体力。当然我也再多说两句啊，报道有点枯燥无味，所以我希望呢更加生动一点，
2: 还得生动。
1: 嗯，可以有些折韵是吧？哎，东边日出西边雨，新闻现场在哪里？
2: 领导这是台风。
1: 哎，对对，能说就说啊，这个安全第一位啊。或者说点什么，天冷了说这么个方法啊，今天咱们这儿的天气遭遇了湿冷的魔法。

0: 你这么写啊？哎，问世间情为何物啊？情改成晴雨天的晴，情为何物啊？
1: 领导，您这是教我造句呢是吧？
0: 就是去都去了，写一篇精彩的气象报道，也是一种锻炼，对吗？
1: 我还是活着回不来了。
0: 这是我们给你配备的摄影师大橙子，他是来自咱们这个东南沿海的，对台风比较熟悉啊。
2: 我很熟识啊，这个台风啊，
1: 你带点熟识吧。
2: 拉长啊，
0: 就是台风拉长了啊，走的面积很大，拉长了。
2: 爬鸡呀、啊，
0: 爬到了这个积雨云的上面。
2: 降压呀、啊，
1: 我看出来了，
0: 降出低压了啊。
1: 你是需要吃点降压的了。
0: 接下来呢，有了王大雷以下的精彩的气象报道。
3: 我先走一步了。
0: 只见这个记者小哥在狂风骤雨中开启了嘶吼的模式，同时呢，他还提示大家一定要待在家里，不要逞强。不过呢，当翻出这位小哥此前在室内播报的视频的时候，大家直呼不适应这样正常的播报，快吼起来吧！看来做个一线的气象记者真是不容易呀、啊。他们需要追台风、站高温、抗极寒，体力特别重要。有这么一位跑气象报道的记者李淑薇曾经这么写过：如何写活气象新闻呢？解读和吐槽都很重要。天气状况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心情，每个人啊都是气象的体验官。论起吐槽，其实高手真是在民间。
3: 今天下午或者明天的凌晨，台风烟花将会真正的抵达。还好没戴隐形眼镜，这个眼里现在全是水。
0: 另外您知道吗，美国有一个喜剧演员约翰克里斯特在一段自制的视频中曾经模仿气象记者不得不出外景的工作日常。在视频中他吐槽，
4: 为什么天气好的时候不派我出去呢？就是下雪啊，你拍到视频就行了，何必让我出来说呢？我花了12万美元读了大学，

0: 比、英宁、梅子上台鞠躬。Showtime。街坊游览泰山的时候，恰遇那天大雨，本想借店家进屋避雨，但没成想店家按人头收费，坐票40，站票25。当时我们街坊就有点愣了，咱们看看现场。哎，老公，太美了！你看看，果然应了那句话：五月归来不看山。
1: 那也不至于这么大声嚷嚷吧，看那个美景激动成这样。
0: 你知道老公到了这个山顶上啊，他经常是云山雾罩啊。
1: 你平时也云山雾罩，但是今天可能倍加的明显。
0: 我们今天不仅看到云海玉盘，我今天还看到了日出。你知道我好姐妹佳佳来多少次都没看到日出吗？
1: 这个、
0: 哎、你看那云，你看那云是不是在你脚下跑，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我腾云驾雾了，老公。
1: 是是是，
0: 那你
1: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这成猴了啊！
0: 哎
1: 哎，
0: 这风来的够猛了啊！那片云走了，
1: 风云变幻嘛，你赶紧。
2: 哎，快收了神通吧！
1: 你看看那边
0: 那个胖子，
1: 哎，那也是《西游记》的谜，跑这儿说《西游记》台词来了。
0: 上天入地毫不快活。
1: 嗯啊，对，谁要进得去出不来，就拜他为大王，是吧？
0: 哎，这儿的游客太有意思了，好喜感啊！
1: 哎呀，以你为首。哎，这怎么意思啊？这是掉点了吗？
0: 哟，怎么
2: 风雨雷电四位神
0: 仙都不在？他在家呢呀，他在家才能掉点呢呀。
1: 哎呀，没，人家没跟你说话呀。哎呀，
0: 得，那咱收兵吧。
1: 这这雨太大了，快躲躲，快躲躲。
0: 你看我说带雨伞上来，你说麻烦，
1: 哎，
0: 可不麻烦吗？
1: 树底下，从树底下待会儿。他说雨够大的，
0: 雨衣也没带吧？
1: 我这有塑料袋，你要不然真套上。
0: 趁着还没那么大，那咱往山下走吧。
1: 走吧走吧，赶紧走吧。
2: 下雨了，快跑啊！
0: 还收衣服啊？
1: 还有喊收衣服的。
0: 我觉得这一波游客太有才了。
1: 嗯，太顽皮了，这打算开雨衣会呢，这是。
0: 哎呀，这是金枝招老啊！快！哎哎，老公别摔着！哎呀，小姐，哎呀，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没摔着没摔着，扶住了。小心点，小心点，这地太滑了，这好，没想到疾风骤至啊！这是，
2: 快走吧，你们俩跟着溜达什么呢？往山下跑，
0: 不是揍，但是你说揍我呢，他也是唐山话里边，他揍是这么回事，
1: 揍揍揍，快走快走快走！哎呦哎，嘿，万没想到啊，刚才享晴博日呢，这么会儿好家伙，黑云密布，哎呦，哪儿躲躲吧？你那儿有房子，咱去那儿干嘛？不好意思啊？
0: 不是，哎呦，我都。

0: 您要不花钱，您往后
1: 您什么价码啊？什么叫花钱避雨？没听懂啊？
0: 你这个有站票，有坐票，知道吗？
2: 怎么着？还大公公啊？
0: 什么大公公？
1: 您
0: 站着
1: 啊，
0: 25，坐着40，背雨，知道吗？
2: 啊，那行，我们不坐着也不站那一块。
0: 那
2: 我们靠点边溜边，在门口这沿儿这待会儿，行，
0: 靠
2: 多会儿你都不来来吧。
0: 什么不？您等会儿哪儿？您靠着边靠着沿儿，您是不是占我们这地儿了？
1: 老板，您看外边雨这么大，您说大家伙也没防备着，有的都
2: 老的老
1: 够了，
2: 小的小的。
1: 您看那金池长老多可怜，您看是不是？
0: 啊，拿着袈裟那是吧？往里走走，往里走。
2: 你看二师兄摔好几个跟头了。
1: 对呀、啊，
0: 那跟我都没关系。
1: 拿篓子那小姑娘，
0: 不，您哪？

0: 如果泰山顶上经常下雨，那么是不是景区管理者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别让大家受这个罪啊。你不能光收门票，你想点办法解决一下问题，安排点设施，别让大家挨轮不就得了吗？
1: 也有相关方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时候是下雨，但一般下雨的情况下，景区都会有紧急预案的，会有应急避险场所提供给游客避雨，这个都是免费的。当然针对商户向避雨游客收取费用一事，也有相关部门正在研究讨论收费是否合理。
2: 那么这个争论目前是确实很激烈，有人说缺德啊，这个挣昧心钱进屋避雨就收费合适吗？有人就说

走。老头说没有，我这只有豆浆，趁热快喝。这碗豆浆啊，两个人的一饮而下，烫那也顾不了了，太香了。哎，这豆浆就这点好，不单解渴还解饱。俩人一人有这一大碗浆子下去，当时就稳住心神。哎，老头您别瞧啊，磨豆腐的有点见识，一瞧主仆这穿着，念书人。相公您是个念书的啊，进京赶考的举子。哦，进京赶考的举子这么潇洒，连个行李都没有吗？有来着，这丢了，不好意思说，让庙里的凶僧给抢了去了，说丢了。就这么走着进京吗？啊，也不，有坐骑也丢了，坐骑带着行李都跑了，追不上了，在山里边走迷路了，这才转出来喝您这一碗浆子。哦，包兴说您再给盛一碗吧，这碗没了，这碗呢搁在这儿就等会儿再喝。

着小徒弟全杀，火焚金龙寺，就把这庙给除了，就凭一己之力，就这么大能耐。那么现在呢，一看金龙寺着火了，

我都没听你提起过，那有这门实的亲戚是最好不过了。走吧。天也亮了，人烟稠密，道上行人不少，屡屡夯夯顺着人溜走到三元镇，一看呢，有个大饭馆，抬头一瞧，望春楼，底下那金饼金面二荤铺，楼上单有雅间，反正一会儿有舅舅借钱呢，怕什么呢？二楼，搀着包拯上二楼，爷俩二楼找干净的座头往这这么一坐，有过卖伙计过来一问吃什么，你随便给颠备俩菜，来一点酒。三叔，您这吃着菜，喝着酒，想着饭菜，我先找舅舅去，啊，快去快回，免我担忧。得了，顺楼上噔噔噔噔包厢下来，来到街上回头一瞧，望春楼，记住了，回来还找望春楼。我哪有舅舅？我上哪儿找舅舅去？他干嘛说有舅舅？先安住包拯。

0: 酒呢，我要跟那望春楼对付对付，给他一小罐儿，没准也能让走。
1: 哼，
0: 这倒霉全让我们爷俩赶上了。一赌气，这小罐也不捧着了，往肩膀上一搭，撅着嘴往回走。嗯，刚才来的时候竟找当铺没注意，这围着一大群人，靠着墙这儿有这么一堵山墙，左右没买卖，这儿呢站着一人，这墙跟前站着这人呢，拿手指着这墙上贴着一张告示，一告白条，围着好多人呢跟这儿看告示。

怎么想的呢？接完了之后你们得请法官，你得问我呀，我不是法官。我说三叔是。哦，您这家书在哪儿啊？在望春楼吃点心呢。你请法官，你好意思不把点心账厚了吗？你先把点心账厚了，我们先把望春楼这账了了再说。说到那儿哈，捉不了妖，300两银子不给，你们就不管一顿饭吗？捉不了妖又该怎么着呢？你也不能给我俩嘴巴呀，怨我们的发力不够也就是了。我们在投名师访高友，再学去不就完了吗？他一琢磨呀，事到如今，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那只能出此下策，这就憋着蒙吃蒙喝。小孩一接这告示呢，人群里边一片哗然，哎呦呼，行黑，你没想真有能耐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你瞧不出来，岁数不大。一瞧啊，这位喝满不在乎，有个青绸小褂不穿着，在肩膀搭着。他那青绸小褂本来脱下来要当，这没地儿当呢，就在肩头上搭着。这只手呢，把告示给接下来了，往这一站呢，

不用。包厢歇了话，你备办什么？到那你把点心钱给了就行。哎呀，我呢也是热心肠，一时犯好心眼儿，把告示接了。我们相公啊，虽然有除妖之能，并无除妖之心。我们是进京赶考的举子，打此路过，何必多管闲事呢？而且他这个人，你别看这么大能耐，办事低调。什么意思？他不爱声张。我跟您说，我接这告示说他有法术能除妖啊，这就担着很大的不是。我陪着你去，不提这码事还则罢了，要一提这码事，你问他除妖的事儿，他就是俩字，不会。你问的他准说不会，而且呢他是准得走，他一刻也等不了。哎，那会儿就瞧你了，我是奴才，他是主人，我跟着他出来是伺候他的，他上哪儿我走哪儿，他说走直是走，他说停直是停，由他不由我。我告示虽然接了，我就告诉你他能出妖，但他去不去啊，可在乎于你。到时候你呢不能放他走，你紧央给，你就跪那儿求他，他这人这点好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

还听点什么？这边右耳朵，这什么听不见？好马里都听不见。他站人群外头，瞧这些人说的有理有趣的，他打从几的里头听听，换里几呀、啊？歪这个头。

印儿，讨上钱。这玩意儿他个人爱，别人腻歪。什么玩意儿啊？李锦湖，这种一用壶啊，他年陈啊，他里头挂着挂多厚的茶山，天天擦，天天擦，擦锃光瓦亮照美人。放这个那旧社会的老头都想拿着呢。正字叫宜兴壶，它出在宜兴，叫白的宜兴壶，紫的黑的，呵，你想现如今没人拿那个了，因为什么呢？于卫生有哎，里头啊挂多厚茶山，茶山什么？茶山就是茶制的茶锈啊。这老头还说呢，我这个是壶是好，好家伙，多少年了，里的茶山多厚，甭搁茶叶呀，倒上开水，回来倒出就茶色。茶色它好喝嘛，那玩意儿它得有爱卫生啊。他天天擦呀，甭擦泥壶的这老头啊，他擦的时间他里头倒壶开水，倒开水干嘛？他拿热力烫着它呀，越烫越亮，正在三伏天呢，你想他也拿不住啊，他也烫手啊，他底下变成寸水来后的一个站着点儿。

这个胡子整贴那胳膊上，这小伙子烫的直掉棒。小伙子一夺这胳膊呀，这个老头是一夺这胡子。

这老头还要找个理由啊，说人家呢碰着他了，你要这么大架呢？这老头抱着这壶，呵，这小伙子你怎么？

0: 全不开，俺全不开，不是他一劝他生意也坏了，呵，他给劝架呀，他这生意想的明白。那个说他不相面，劝不开，劝不开，他拿那个算卦劝呢，这个劝开了。先劝这年轻的，这年轻要打人了。哎呀，老弟，老弟，你往前点，我送你两句话，要紧。刚才说有一个要打官司的，可就你啊！
1: 往前来，往前来。
0: 这小伙子往前一站身，什么事您先生？他把这个手啊挡这个嘴，小声的跟他说。可是他听见了，大家也都听见了。

子呀，我可是直言呐，这三平要不摔，过去你这壶可是价值连城啊，可就怕你看不住他。你老头对对，现在对，这壶一百来年了嘛，是出古了，我哪儿不去，我看着壶去，抬走了。第二天呢，这老头来了，抱着碎壶，这壶没等三天，当天晚上就碎了，你要怎么想明呢？那人说：“那这里是灵啊，那这怎么灵啊？那他怎么就碎了呢？他要没这两句话，那壶碎不了。这老头听他这两句话呀，回去嘀咕，把这壶给嘀咕碎了。这老头啊，光棍一个人，住一间房，就那个小土房啊，墙是砖头的，砖头房，北京那个四砖头房。老头啊，带着炭就睡。”带着星儿就起，天天如是，把这壶搁在地八人桌上，躺那睡着，盯着个十点来钟啊，他做梦，做梦什么呢？心头想啊，他心里惦这壶呢嘛，梦见这壶长翅膀飞了，一害怕醒了，哎呦，啊，没飞，嗯，我惦记他，再睡不着了，怎么着？那醒了上年人再睡，翻来覆去。

一个一寸的，一个八寸的大马头，扔上大大煤锤子，在东墙上钉个一寸，最好钉个本本钉下了，西墙钉大马头，他的西墙可就老头东墙了啊，呵，这是砖头啊，还得使劲外钉，啪，扑哧啪嚓，这壶也顶下来了，壶碎了，老头蹦起来，哎呦，搞地走了。那还不走啊，这小伙子不敢愿意了，这老头啊天亮了哥哭哭啼啼抱住水壶，等这烟是美人到这儿喷瓶，天上您瞧瞧您瞧瞧，您还要三天呢，昨天晚上他就走了，呵，这一下想明了，这都这边街坊，呵，这可真神仙呐，小神仙言必有重，就这一下啊，小神仙的名誉大涨，这算卦一多少钱，算一卦呀，往常是一大子儿，打这儿改色大子儿改一毛，一毛钱改四毛，四毛改一块，项链呢原先是十个子儿，后手改了两块，两块呀啊改四块，哪一天算卦项链都一百多块钱二百多块钱，您这五间门脸干不过他这一个卦摊，一天两天不算的，他这玩意一说就是五六年的，就这么下去了，该着他发财呀、啊、哎，他不是发财吗？有一个倒霉的生意人呢，瞧小神生气。这倒霉的生意人是干什么呢？是一个卖药，二十多岁呀、啊，在外头啊跑腿儿，瞧病扎针的，赚俩钱儿。盯着四十来岁了，自己按着做。什么叫按做呢？就找些门脸啊，开药铺啊，上点草药，配点丸药。在桥外磕扎个针，想的挺好，打开张那天就倒霉，又没卖钱，怎么的，两边好几个大药铺夹着他，人家抓药都上大药铺，小药铺怕他不劝，嗯，配点丸药经一个六月也都长毛了，请先生没认识他，你这玩意儿麻烦，

0: 这叫程则灵，两个诚信。那么你问你走运倒霉呢，你问我活哪知道，他们两个算卦可以知道了，我按卦给你断，算一卦一块钱。你这么着吧，你抽根签，头一卦呀我给你钱，给你算，我不当钱，我奉送，看看你多的转运。这个要不赶快给憋的一脑门子官司，成啊，你要钱也得给呀，抽出根签给你。他把签接过来呀，这大铜盘这么一转，把方位对好了，大棋子儿，红木的棋子儿，两根嵌铜片，啪啪啪啪啪往上一摆，摆完了拿这个签。你这卦很好，说我这个抽签的这筒子里头啊是六十根签，这是一个价子啊，天干地支，这很真实。你看你这真实啊，上面的两个字就庚午，庚午的真实。今天这个日子呢是个庚子，这叫子午相冲嘛。这个卦呀十二个时辰是对着的为冲，子午相冲是卦翻六冲嘛。这个冲卦呢有好有坏，要是好运气要是沾着卦可就坏了啊，就冲坏了。坏运气呢可就冲好了，这叫什么呢，就跟太极图似的，一样一样。你这个卦呀叫否极泰来呀，你问你的生意好坏呢是走运开门。你看你开了没有，拿起这开字，你看这个字念开，你再看看底下这几个字写着呢，有贵人扶，扶者是扶住啊，有贵人扶住你就是帮你的忙啊。咋今天说逢凶必变，让能不让心啊，这更是个变卦呀，子午是个冲卦，哎，你这个运气就打这儿冲好了，一天比一天好，指日高升，哈哈哈！转运了，转运了，转运了，道喜道喜！你还心说你还不走吗？你转运了，走运了就完了。这个要不赶快的一脑门子官司，他这套他懂吗？啊啊啊！打多少转运呢？打多少冲啊？打今天就冲了。嗯，那么今天要冲了，我一定比往天好了。我这个买卖打四月开张到如今半年多了，一子卖过，那么今天我卖多少钱，今天还是不卖钱，可是没冲啊，那么我今天卖多少钱，哦，多少钱呢，我给你算算啊，庚午庚子两层庚，庚辛为金呢，西方庚辛金既有两层庚呢，卖两块钱啊，你屋里等着去吧，一会儿就卖两块钱。石村长，这街坊可都听见了啊！小神医说，我要不去卖两块钱，我要卖两块钱的话呀，明儿你上屋里算账，我连被子都不要，这药铺归你了。要不卖两块钱，你出什么？这小神医呢，当着好些个算卦的，他不能输嘴，这硬，这叫硬羊头撞啊！你要这么说呀，两块钱外卖。吃惊的万数也算我对，两千万内那就不对了，一块九毛九那算我经识不到学历不高，后文半不算话不相面，哪个算不相面哪对过啥摊，那还不算，我这摊上所有东西全归你，棋盘的铅筒啊，竟铜锈四十多斤，这暖水壶啊，外国毯呢，这都归你，一天所挣的钱老是二百来块，完全归你，后面不干这个，是吗？那两位掌柜，准了啊！中外街坊可都听见了啊！我要卖两块钱，我要不归你，不卖两块钱，你这招归我。成了，晚上去。要不掌柜的回来了，往柜里的一坐，心说小子，今儿我让你背个跟头。不用说，我这倒霉的买卖啊，不进人，即便进人，我不问两块钱再卖你啊，那还有算了。我自己当家没东西，该收一块的我收一毛五，够五毛了，我就舍。太阳啊一落，我就上班。小飞，你这钱不给我不成，你归我了。他是等着。
1: 好了，小神仙的故事到这个时段呀，咱们就只能先听到这儿了。
2: 哎，我说老纪
1: 啊，
2: 您祖上斩蛇旗可也就斩一刀，您这更行了啊。一段相声斩成三段，
1: 哎，这叫长江后浪。

0: 吹前浪，后背更比前背高。
1: 改刘罗锅了。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副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个你得归我，不归我怎么的麻烦。快四点了，打东边来一老头，七十多岁，人们胡子，老远就作揖。

给驴自己回来，驴回来之后明天你拉着驴给我送一块钱，狗穿名，驴要是不回来呀，我赔你50块钱，你花3块钱买驴，连药钱带笼子3块钱，我这赔你50块钱，让你有赚，听不听在你，听这驴就回来，不听就没了。好嘞，我转药去，钱啊，我可没带着那么些钱，我借你，你也还你啊，给了挂你可就不够了，挂你你甭给，挂去。这药铺掌柜的在屋里听挺真着，一听怎么着，世界真有这混蛋人啊，丢驴吃药，哎，怪你的盯着一天到头的借这个，掏2块现洋，两个。

猴子今年73了，到年74了。你这玩意儿他一拉他闹啥呢？你说不给他煎药，他的脾气挺倔，我俩打起来，老夫老妻的疼他呀，给煎了一半，各俩巴豆。这一半啊，连俩巴豆啊，拿纸包上啊，就搁抽屉里了。等他一问，就全煎上了，瞒着老头。经10点来钟啊，这药也煎得了。老头啊，一摸这碗对口，咕咚咕咚喝了，喝了几咧嘴，好家伙，整服，往炕上一躺，连鞋也没脱，你鸡巴改成被啊，你一睡觉可不成，哎，你别睡，你把那门啊别管了，睡觉啊，显不了驴就回来，熬一宿啊，明天来写天工啊，给显示他命。他睡了，老婆啊拿底子。10点他挂着铃睡，今晚10点说吧，11点、12点、1点、2点、2点半，4个半钟头，这老头子平着就蹦起来。

没后门了。他一拉那驴一出去，怎么俩豆房门口走？豆房老两口子眼弄包这么大块走，外面瞧着。白天不成了，得晚上外面拉。晚上拉呀，也是麻烦。

0: 天天我叫刑警，刚一出院，拉都受不了了，咱要告小神爷，女的跑回了不得了，天亮咱要告他。你说你这不倒霉吗？这个于好子让他哥哥跑进来，给他轰出去吧，轰出去吧。你说轰出去，这人也不能轰啊。你在这一轰，他怎么把蹲着那么麻烦吗？早晚他得进咱们斗房，进斗房咱们俩轰出就不管了。我也不能白喂他一天，凭什么喂一枕头啊？把刀毛快快的拉块肉，你说那可不成？你浑身一疼的，把你踢死的，那个呀，不拉那肉，把龙头给解下来，拉了没用，没用啊！把他剁碎了，扛炉子，绝不能便宜他。揪着耳朵，趴着门上瞧着，他多顿一进斗房，把他轰出去玩。这老头子盯得快撂点了，这个冬天夜长啊，这口水才拉完，站起来腿都木了。衣裳中间扶着床茬往屋里走，门槛一绊，呱唧摔大跟头。老婆过来这么一搀，靠墙上这么一站，灯底再一看，老头喝的眼神肯定不是眼神，腮帮子也做了，眼眼掉坑了，下巴颏直抖，台子门也开了，要咽气。啊，老婆子，不行了，干不了了，你被大门闹鸡我缠上了，不行了，活不了了。老婆子就哭，你看。不让你吃药，你吃药，你这个年纪胳膊，正要哭着那驴进来了，那驴的轰出，他这是吃枕头，他不饱啊，这驴啊，斗房子一年多，他认得那，呱呱呱跑这拿脑子咣，一撞房门子，就来磨棚那跑，呱呱，老婆正着哭，不让你，哎，当家的，这个药可真灵啊，驴回来了。可这老头子一听驴回来，长精神，靠着墙上站着，好险啊，好险啊！哎，明儿给先生送钱，看病，好险啊！老婆子，别管我，给驴拴上。老婆子过来就拴驴，一摸红红溜，哎，当家的，驴可回来了，龙头没回来。老头，龙头没回来，不让你把那药给我姥姥整，我吃了去，吃完了门口蹲着去，还要吃二天呢。老婆过来，我让当家的，你可不要命了，吃去！这个药我你的眼一半，你拉成这个样子，你还吃去？老头子一听，见一把驴圆给老婆子一嘴巴，你这不耽误事吗？你要劝先生啊，连骆驼也丢不了啊！
1: 老季
2: 啊。
1: 小神仙的故事告一段落，可这离节目结束还早呢，您得再找不点东西啊！
2: 哎，这那咱们再来个小段吧。请欣赏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吊坎儿》。
3: 在旧社会啊，各行各业都有坎儿啊。王美吧，你拿我们这个做生意的吧，唱的说的全把啊，有坎儿。厨行有坎儿，你咱们不能全说，咱就说这数目字儿吧。这数目字儿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你要到这生意人说呢，就是六月王斋中身形张爱居，也就是一提这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是厨子呢，厨子是日月南苏中龙形花纹菊，嗯，哎那个当铺呢，当铺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什么呢？幺案搜扫百料条笨脚勺，当铺。前行呢，前行啊。有坎儿，他这前行这十字什么呢？油中人工大，天竺景阳飞，啊，你看还就是前行这有点意思，怎么呢？他这写出这字来呀、啊，你一瞧就知道是几，他写那码，他属头，油是一，

呀，他媳妇把帘子一撂，他媳妇在里头屋，他在外头跟他们说话，咱们呢，人家不让咱能撩人帘子吗？还是瞧不见，怎么着呢？等他呀上园子了，他不在家，咱们上家里找他去。他们家就两口人呢，一叫门呢，他女人总得出来，他出了咱们的门口瞧就得了。对，常亮安呢跟侯玉臣就去了，正赶我上园子刚走，俩人在门口这么一嚷：“张二飞！”我女人出来了，

0: 和是瞧瞧。念作什么话？
1: 我念作呀，说你长得美丽，长得漂亮，这就叫念作，疼你。我女人呢，这才转过脸来啊，那么回事啊。我告诉你说，这可不是我吹，我是念作。我不知道他们瞧我嘞，我是他们瞧我擦点粉，擦粉更念作了。
2: 行了，坎儿学完了，今儿节目也该传了。
3: 哎，您这一点没领会精神呀。人家张寿臣先生的作品是教你学黑话呀，人家是告诉你这些个东西它不好。嘿，你怎么还跟着学了一嘴的芦荟叉子呀？
2: 哟，那儿我不对，我念团。
3: 哎，这没完了。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国贸桥到农展桥南向北全线北向南，东四环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四元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洋方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个人又爱吃，他又会做，真的很厉害。
1: 谢谢谢谢。
0: 食神鱼，
2: 哎、有
1: 捧到头了，
2: 幸会幸会啊！
0: 对对对，
1: 谢谢谢谢。
0: 今天请来的是我们的同事啊，也是我的好朋友，以及也是有台的主持人，欢迎鱼月。
1: 谢谢谢谢。您刚才这个评价，我实在是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
2: 鱼月是典型的东北大汉。
1: 应该是这样的，
2: 如果通过直播的话您还可能看不出来，但是站起来的话应该是相当彪悍的一个类型，
1: 已经看出来了，我觉得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
0: 对，鱼月是，就大家可能能听出来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大家可以在，如果在电视上啊，或者在很多的地方可能看到很多纪录片呀，或者您听到的很多广告其实都是来自于鱼月的配音啊，所以大家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声音盛宴以及美食盛宴。
1: 要直接听京津冀之声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0: 啊？也可以。哎，可以介绍现在在哪个台做什么节目？
1: 对对对，在京津冀之声主持两档节目，一个叫做玩转京津冀，还有一个叫做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好，大家也可以多多去有台关注一下鱼月啊。
1: 谢谢。
0: 今天鱼月来是跟大家聊聊哈尔滨的美食。
1: 对，
0: 本身就是哈尔滨人，然后又刚刚从老家回来 是吧？
1: 对，这期节目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还要从一段时间之前说起。当时我要去兰州
0: 啊，对，
1: 去兰州呢。就是觉得那边好吃的特别多，当时也是为了，其实就是为了吃去了兰州。然后我一想，这个丹丹姐姐是兰州人，我就说问了一下，我说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呀？给我推荐了很多。去了兰州之后呢，也是果不其然，每个都很好吃。
2: 哎，你有吃浆水面吗？
1: 没有。
2: 这个价
0: 他只去了
1: 浆水面了吗？
0: 因为每浆水面
1: 去了三天，
0: 浆水面外地人可能不太好接受。
2: 这就跟北京到北京以高低的整碗豆汁是一个意思。
0: 但我是觉得他时间太短了，就还是让他吃一些更大众一些的。
1: 对啊，只去了三天，然后呢，我就是想无以为报。当时我就跟丹丹姐姐说：“我说你什么时候去哈尔滨啊？是吧？我要好好。”

0: 的这种冲动比较强，
1: 嗯，
0: 所以在介绍介绍夏天，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经常提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1: 的
0: 冰雪旅游，
2: 对，
0: 夏天的话应该就是避暑之旅了，嗯，而且美食会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2: 是，其实我是觉得呀，就是冬天的哈尔滨，你要是想去看冰雪，那是一个不二之选，
1: 嗯，
2: 但是到了夏天，我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去一趟哈尔滨以及东北的其他的城市。大家可以看看，此时此刻你查一下哈尔滨天气。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个天气26度，就是此时此刻是26度，晚上是10几度，还不是特别爽的话，明天最高气温我看看应该是20度，最低气温是12度，就是得带着长袖的朋友
1: 们。已经开始
2: 凉了，
1: 是不是，啊，
0: 都开始有秋天的感觉了。
2: 是这么回事啊。
1: 哎，不是最近说是东北的天，哎，但是东北和西北有一个特别相似的地方，就是它的早晚。

0: 玩乐大搜索的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精彩活动中了。
1: 嗯，
0: 当然此时此刻呢，电台丹丹也正在直播。
1: 是的，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的账号上面或者在视频号上面都可以搜索啊，我的这个名字是一样的，都叫电台丹丹。里面会更新一些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一些地方，如果您有这方面相关的需求，也可以多多来关注我。来吧，我们赶紧说一说吧。
2: 嗯，
1: 就是其实
2: 就开始了是吗？
1: 当然就开始了。我是觉得好像大家对于东北饭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印象的，
2: 比如吗？
1: 我们很每一期说东北都会提到的一些东西，是吗？
0: 铁锅炖、
1: 锅包肉啊。
2: 我也比较好奇，就是
1: 铁锅炖啊，
2: 外地的朋友们看哈尔滨是怎么个想法？就是锅包肉、铁锅炖、
1: 红肠啊，
2: 红肠是、
0: 俄式餐呐、
1: 啊，对呀、啊，
2: 对对对，
1: 啊、还有就刚什么马蹄、雪糕啊，就这些
2: 啊。其实还有很多。然后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你看我一直在看手机，就是大家要是看视频的话，就觉得这个人，实际上我是特别重视咱们这期节目的，我就是怕我一个人撑不起来2个小时的信息量，我找了2个我特别好的高中同学
1: 在线连麦，
2: 他们在哈尔滨，我已经把咱们这个直播间给他们发过去了，我说里面问到什么问题，你们就赶紧回答，帮我补充一下啊。就是2个特别好的，并且在哈尔滨的这个美食和玩方面特别了解的人。对，就是刚才说到对哈尔滨的这种印象，我觉得这几个可以算是比较有名的名片啊。但是实际上啊，首先我们本地人很少吃铁锅炖，其实
1: 啊，
2: 很少吃，
0: 还以为你们3天2头就得炖一锅。
2: 就是这么说吧，我第一次吃铁锅炖是在广州，大概是大3的时候，然后去广州那边，然后那边是我爸爸的朋友，说那来了咱们就吃个家乡菜吧，吃我们家再吃铁锅炖。我说谢谢叔叔，头一回吃，啊。是，
0: 这是你家里头饮食习惯的个人原因，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2: 就是因为每个，也不能说这么绝对，就是几乎每个东北的家庭，他们都会自己在家炖菜
0: 啊。
1: 对，我奶奶也是东北人，也会在家炖菜。
2: 所以就是那个东西难度比较小，不会去饭店吃。但是锅包肉这种东西在家是做不了的，因为那个家里面的火温度不够，所以锅包肉这种一定去饭店吃。还有什么红肠？红肠自己在家基本上也做不太了，红肠还是会买来吃，并且其实哈尔滨人对于红肠的这个热爱程度就跟很多喜欢红肠的外地人是一样的，家里面基本上常备红肠
1: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

0: 对，它只有一家店，所以经常你说听说人去排队买啊，那都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儿。然后呢，其他的比如说李道斯啊，什么秋林李道斯是一家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什么一手店的红肠啊等等，我个人吃起来啊，没什么区别。
1: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高深的不一样的见解，
0: 就是他们味儿确实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都好吃。啊，但是就是吃完之后没法出门了，因为全是那蒜味儿。对，
1: 哎，我还真的想问一下，因为其实之前那个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也跟大家来这个安利过红肠，就我觉得红肠好吃吗？好吃，但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名片，这个分量就很重了。
0: 对，
1: 所以它为什么能成为哈尔滨每家每户都爱吃的，甚至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名片？它到底这个玄妙之处在哪里？
2: 因为你知道北京有老北京的蒜肠，
1: 对呀，
2: 然后还很多地方有风干肠，然后泥肠，然后等等等等吧。但是哈尔滨红肠好像是独一数的存在哈。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哈尔滨的熟食店里面不只是红肠，其实就是我觉得最受欢迎的是干肠。干肠比红肠要贵大概两三倍左右，就是黑色的，全是肉的一种肠，稍微有点甜，稍微有点甜，然后有酒香味儿，它制作过程里面是当然有糖，然后什么十三香什么的，我也不太会做啊，就是也有酒，就是我们家里面做过那个。干肠那个东西很多家庭里面都会自己去做
2: 啊。你看我在小红书上找到，你看就是长得很干，黑色的，对。然后其实很多朋友都说是，尽管有名的是红肠，但是我更爱干肠。
0: 干肠
2: 啊。

0: 觉得它这种口感其实是有区别的。嗯，很多菜吃的，你比如说四川，你个吃火锅，实际上好多四川火锅那东西，你吃的就是口感。所以它就是口感的区别，你切和撕它口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是可以想象的。当然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喜欢怎么样吃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哇，这个说的朋友很多。你看这个 Ducky 就说了，红肠虽然凉着吃好吃，但是你稍微给它用刀划几个口，放到空气炸锅里30秒速热，再拿出来，微微的焦边，里边的油脂都渗出来，更好吃。
0: 是的。
2: 我有一个疑问啊，空气炸锅30秒可能预热都没来得及呢吧，
1: 是不是那个温度要调高一些啊？
2: 就是它微波炉30秒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啊。就是总之红肠加热了之后其实也挺好吃的。
0: 对，煎着吃，我就是我儿子早餐特别喜欢给他煎红肠。红肠是煎完以后有一种油润的感觉，很神奇的一个东西，就是掰着吃、切着吃、煎着吃，空气炸锅炸着吃，味道都不一样。
2: 总之吃完都有蒜味儿，算是大家做好准备吧。
0: 我觉得就是红肠扮演了我夜里偷吃东西的重要的角色，就是夜里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但凡家里有个红肠，你就偷偷的溜进冰箱，不是溜进厨房，打开冰箱，然后掰下这么一块，然后回去一颗一口一小口吃，哎，可好吃了。偷着吃比明着吃还好吃。
1: 马无夜草不肥啊，哥。
2: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二位在提到哈尔滨的美食的时候，我觉得漏了一个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烧烤，
1: 我们别这么着急，
2: 不是，
1: 咱先从小吃聊起来，对不对？然后包括从什么早餐、中餐、午餐。今天把愉悦叫过来说哈尔滨，我们这一个系列整个都叫为了吃而去的城市。其实说起哈尔滨，大家还真的是把玩放到前面的，因为冰雪大世界实在是美名在外。
2: 嗯，
1: 就想到哈尔滨都是去玩雪，然后可能再往远一点，往亚布力面去滑雪。
2: 嗯，
1: 很少有人说我就是为了吃跑一趟哈尔滨，
2: 就是。那你会为了吃跑一趟哪儿呢？对吧？就是在这个夏天，这个炎热的夏天里面，如果想跑一趟的话，你看，比如说前段时间我想去兰州，实际上
1: 就是为了吃，
2: 也就是为了吃。
1: 因为兰州真的没啥玩儿。
2: 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再回来，我就说。

0: 网络达人都会去红砖街找事儿去打卡，那个上面应该挺丰富的，我刷视频刷着过，但是我本人没去过。
1: 就是躺到床上，哟，有人在红砖街直播，然后看一下。
0: 很多人发红砖街的视频，确实早晨挺丰富的，而且很便宜，应该。
2: 你看这个，我们有些网友的这个介绍，咱们看一看，比如推。

再使用。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

0: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1: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33，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尔滨的美食。
1: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很多哈尔滨人的一个生活特点。第一，并不是哈尔滨人都天天吃红肠。
2: 不是。
1: 第二，
2: 哈尔滨人都天天吃早饭。
1: 对，也不是天天吃铁锅炖。这个好像是这个像丹丹你们那儿也不是天天都吃手抓肉一样。
0: 我们那儿天天吃牛肉面倒是真的。
2: 好像是。
0: 所以这个既然已经跟大家聊完早餐了我们就继续往下捋吧，好不好？
1: 咱们早餐聊得好草率。
0: 对，因为刚不是说了吗，说好多这个早市可能去的本地人还真不是特别多，大部分可能是外地朋友。
1: 对，
2: 其实应该是本地的年龄比较大的人，就是或者说有早餐习惯的人，他们会去吃。但是像咱们年轻人是吧，好像去各地也都不太吃早餐，是不是？
0: 酒店的早餐可能要是花钱了还是会吃一下。
2: 对，他要是那个含早的话可能定个闹钟去吃。
0: 是的。
2: 不含早谁
0: 那就睡过去了。对。
1: 不过看了一些这个资料发现东北那边早餐的价格尤其的诱人。因为一般来说夜市或者夜宵他卖的东西这个要贵一些。然后早餐一般来说是一个地方消费的最低的一个点，这个时候你再配上东北地去看，一两块钱一根的油条什么的，一个又大又足实，料又足，实际上我觉得这可能是东北早餐的一个特点，就是量大实惠还便宜。
0: 真的有东北币这一说吗？
2: 我觉得那边呢，特别是在吃这个方面，因为它量很大，所以要是合下来的话它确实很便宜啊。对，我前两天有个朋友去哈尔滨，然后回来跟我说，他说你们哈尔滨东西好吃是好吃，有个毛病。我说什么毛病？量太大

0: 我说我能不能花点钱买回来，他说前两天有人出8000块钱我没卖，我说大爷我不开摊，我就自己吃啊。后来那个算是价钱没谈拢吧，就没买到这个配方。
1: 对，我刚才看了

0: 对，那别人一般都不放肉。
1: 对，我也觉得没有听过放肉的版本。
2: 放肉末的好像有，
0: 但是我吃东西就是必须得有一个肉，
2: 荤菜必须来一份，
0: 对，
2: 必须得来份
0: 荤
2: 菜，
0: 纯
2: 荤
0: 的还得是。
1: 就
2: 哎，你放什么肉？猪头肉吗？
0: 不会，我不怎么喜欢吃猪头肉，就是有什么放什么。你比如说有红肠，就放红肠、哦、啊。
2: 反正得有点肉味儿。
1: 嗯，
0: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确实很多哈尔滨人就是家里常备红肠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放点红肠。
2: 对，包括刚才也有朋友说炒饭，
0: 嗯，
2: 因为哈尔滨的红肠炒饭特别好吃。
0: 哎，炒饭
2: 因为红肠本身带蒜味和咸淡味，
0: 也带油，
2: 对，
0: 啊、带
2: 它有油润，然后又咸味又重，所以对炒饭来说增色特别大。我给我儿子炒饭就用红肠，
0: 嗯，
2: 非常好吃。
0: 是，
2: 嗯，
0: 确实，
2: 我也是会做饭的。
1: 哥，炒饭就别说会做饭
0: 了。炒饭炒好了也不容易 啊
1: 不，一会儿这个愉悦可以跟大家讲，他这个饭做得很好。我记得他经常是会邀请朋友们去家里面，这个、嗯、
0: 也已经好久没有了，
1: 是吗？
0: 啊、对对对，你想，如果我经常邀请朋友去家里的话，我一定会邀请你们全家的，对不对？所以我其实已经挺长时间没做饭了。
1: 好吧，
0: 但是你说我做饭做得好吃，你是得有实际的那种案例的，对不对？
1: 嗯，
0: 咱台曾经办过那个厨艺大赛，
2: 是吗？啊，
0: 对，然后办了两次，
1: 节目制作中心那会儿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啊，办了两次，我都是冠军。
2: 哟喂，那待会儿一定要聊一聊哈尔滨家常菜喽。
1: 是啊，然后这个9939他说了，哈尔滨有一个甜品店叫鹿鱼，
0: 啊，
1: 特别的好吃。
0: 哈尔滨的甜品店有两个是我们从小吃到大，并且是很喜欢吃，现在还有的，
1: 嗯，
0: 一个叫米奇，一个叫南极。
1: 南极就是南
0: 极
1: 的那两个字吗？
0: 南极冷饮厅现在已经变成了连锁的了，然后里面卖冰激凌，卖这个面包什么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特别遗憾的就是以前博物馆旁边的那个南极冷饮厅里面的那个电烤串特别好吃。
1: 你等等，你不是说的是冷饮厅吗？
0: 是不是很奇怪，
1: 怎么又来了个电烤串？
0: 就是那家的南极冷饮厅以前就只有一家，
1: 嗯，
0: 他家里面不仅卖这个冷饮，然后还卖电烤串，然后他家电烤串巨好吃。现在那个南极冷饮厅变得这个满地开花了，
1: 嗯，
0: 有各种的分店加盟店，但是那个烤串没有。
1: 哎，你看，说到这个哈尔滨，这又打破了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认识。大家一说到哈尔滨的甜品、
0: 嗯、
1: 或者雪糕、
0: 嗯，
1: 马上想到就是马迭尔啊，
0: 嗯，
1: 不是说都是在中央大街上，这个一到冬天，对，大、
0: 嗯、
1: 这个大街上就是卖各种什么奶油的呀，还有个什么冰棍之类的，
0: 对，
1: 还甜品。那你刚不是说的就是这个什么冷饮店吗？
0: 南极，对，
1: 嗯，也不是以马迭尔大家吃的多是吗？
0: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最多的吃的就是两个品牌、
1: 嗯、
0: 一个叫做香坊冰棍儿，一个叫做马迭尔冰棍儿、
1: 嗯、
0: 这就是最多的。像那种冷饮厅里面的那种，那个价要
1: 那叫冰淇淋，
0: 对，那个价要高
1: 啊
0: 你现在里面可能一个球20多块钱、
1: 嗯、
0: 小的时候我不记得多少钱了，但是那香坊冰棍儿5毛是吧，马迭尔冰棍儿1块，那就是我们天天就是经常吃的这种啊。
1: 哎，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是什么来着？说说我都忘了。
2: 反正有个陈记甘蔗麻辣烫。
1: 哦，对对，麻辣烫。
2: 正好发到群里，如果去哈尔滨打卡的朋友们可以尝一尝。
1: 是，哎，麻辣烫。再一个，如果有朋友说我跟鱼月一样，
0: 嗯，
1: 我光吃菜不行，你得给我来点肉。
0: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初中旁边有个叫张飞扒肉的，
1: 嗯，
0: 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张飞扒肉我觉得是特别好吃的。然后前段时间有一段大概在6-7年前回哈尔滨的时候，我一搜就是发现满地都是。然后我最近这几年再回去再一搜，又变成就只有那么几家店了。
2: 目前在点评上有3家
0: 啊，是吧，
2: 分别是道外店、中央大街店和哈西店。叫龙江飞仪，而且叫
0: 这我不知道它怎么飞的。
1: 扒肉是什么，怎么个做法？
0: 跟靶子肉有点像，
1: 跟靶子肉有点像，
2: 就长这样，靶子肉的样子。
0: 但是呢，靶子肉可能偏红，它扒肉更偏黑、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它跟坛肉也有点像。哎，砂锅和坛肉算不算是哈尔滨的一个特色呢？我觉得可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们那儿砂锅愿意就着饼吃。啊，然后扒肉这也都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的。
1: 嗯，也是咸鲜口呗。
0: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之一，一个是熏肉大饼，但是后来我知道熏肉大饼好像是沈阳那边传到哈尔滨、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砂锅油饼，就是3块钱的砂锅，2块钱的饼，5块钱吃一顿，吃的特别香。 豆腐丸子锅还得是。我到现在去吃砂锅，基本上也不太会吃别的锅，就是豆腐丸子锅，再放点那个白胡椒。
1: 啊，但我觉得砂锅这种东西在北方吃的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冬天的时候外面冷嘛，就这种东西很暖和，很热乎。
0: 夏天也可以吃，
1: 夏天也吃砂锅吗？
0: 夏天也可以吃，就跟我们冬天吃冰棍似的，嗯，想吃就吃呗。
1: 行
0: 啊，
2: 好像有9939说这个鹿鱼儿，
0: 鹿鱼儿是啥？
2: 是哎，刚才是
1: 鹿鱼，
2: 鹿鱼说是甜品店
0: 啊，
2: 他家的千层特别好吃。
0: 有可能是新牌子，我不太知道的，因为你说我这岁数了再去跑甜品店经常去逛去也不是特别合适。
1: 你刚才说年轻的朋友们早上起不来，怎么又改成这岁数了？你统
0: 一
1: 一下，
0: 我换一个说法，我这个体型呢再总去那个甜品店吃也不是特别合适。
2: 男生对甜品确实没有女生那么痴迷
0: 啊、
2: 嗯、就很多男生甜品是可吃可不吃的东西，很多女生是不吃要命的东西。
1: 嗯，
2: 丹丹就非常爱吃甜品。
0: 是吗？
1: 在我身边爱吃甜品的男生也很多呀、哎。
2: 是吗？
1: 是，嗯，这个我看 Crystal 婷说了，南极的蜜豆冰淇淋再也吃不到了，现在商业化了，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了。这应该是一位哈尔滨的朋友。
0: 嗯
1: 嗯，
0: 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我前两天回去也吃了这个南极的一些冰激凌、
1: 嗯、
0: 我觉得确实不是小时候的味儿。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小时候真的没有吃过那么多好东西？
0: 不不不，我就有个但是它真的很好吃。对，就是我在吃的时候我还一边吃一边跟人探讨、
1: 嗯、
0: 我说这个它跟哈根达斯比也不差吧。
1: 嗯，
0: 然后呢那边说这个价格跟哈根达斯比也不差吧。
1: 哎，蜜豆冰淇淋是那种是红豆的那个味道吗？
0: 我吃的不是蜜豆冰淇淋、哦、我吃是成球的那种、
1: 哦、好吧，
0: 他说的那个我没什么太多印象。
1: 嗯、
0: 啊，我小时候主要吃香防冰棍和马蒂尔冰棍5毛1块的那种、
1: 哦、好、
2: 啊、你们马蒂尔冰棍卖那么便宜吗？
0: 小的时候
2: 北京的马蒂尔冰棍多少钱？10块吧，
1: 反正蛮贵的。
2: 是，我儿子每去吃我都被他制止，我把他制止。我说买便宜的，买老冰棍去。老中街冰棍。
0: 对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香防冰棍就跟老中街冰棍比较像、
2: 啊、
0: 是那种的、
1: 啊、
0: 然后马蒂尔冰棍呢现在如果在中央大街那儿买的话好像是3块还是5块来着。
2: 那也便宜啊、嗯、北京买可贵了、啊、
1: 这个9939就是刚刚说这个陆家的这个、
2: 嗯、
1: 他是05后。
0: 哦，
1: 这确实差着有点，这有年龄差的啊。
0: 再过2年我可都已经上北京上大学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吃那些东西跟我吃那东西应该就不是一波人吃的东西了。
1: 是的是的、嗯、啊，然后那个露露说了，说他曾经是在冬天的在中央大街上吃马蒂尔一点都不觉得冷。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
2: 对，9939同时还提到老厨家有这么个店、
0: 哎、有，
2: 他说他家的锅包肉是他吃过

0: 当时呢，就是说锅包肉这道菜是他们家发明的，啊，那时候叫道台府老厨家，在果戈里大街旁边的一个什么街来着，我不记得，那是第一家店。后来呢，他俩就分开了，然后各自开了很多家的这种分店，他们可以。其实他们都可以说这个锅包肉是他们发明的，然后他们做的呢确实也都挺不错的。在这儿给大家稍微避个雷，就是我忘了是道台府还是老厨家了，有一个旗舰店，那个旗舰店在一个可能100多年的一个教堂里面改的一个店，比较高端，然后他家那个锅包肉比较难吃。除此之外，我吃的道台府和老厨家的锅包肉都挺好吃的。
1: 对，老厨家我看脸好像在哈尔滨非常非常多，
0: 挺多的。
1: 所以说，就因为它店太多了，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良莠不齐。
0: 不是，就是旗舰店不好吃，旗舰店锅包肉卖99，不好吃。朋友们记住了，那个他们家呢，比如说咱仨去吃去，哎呀，咱仨去吃可能。我觉得点俩菜正好，但是呢，
1: 咱仨点俩菜，
0: 点俩菜都吃不了。但是，就是朋友来了，我又不可能只点俩菜，所以其实那种比较适合，比如说10个人去吃去，我觉得花个300多块钱，差不多
1: 人均30-40。
0: 要是咱仨去吃去，人均可能就得大几十了，因为不可能就点俩菜，
2: 对，
1: 就每次都得打包呗，
0: 都得打包，
1: 就证明你们那打包盒。
0: 不要钱，
1: 不要钱，
0: 但是在有的要钱啊。但是一般的，你比如说我们那打包盒啊、卫生纸啊，都不要钱。
1: 这个你们觉得比较正宗的哈尔滨的锅包肉，它首先是哪种？白素的还是番茄的？
0: 我们那儿应该没有番茄的，番茄的应该是辽宁
2: 那边的、
0: 辽宁的做法。然后什么是比较好的锅包肉？就是这个我不是自己琢磨的，我是跟那个之前。在我们哈尔滨做美食节目的这个朋友请教的，他说呢，好的锅包肉就是首先呢看起来得是那种，首先这个酥脆金黄什么的就不用说了，金黄里面得透着红色，就是一块红一块金，就是红色肉的那个颜色嘛，啊，你首先看起来得是那样的才行，然后
2: 得是透亮的，
0: 对，然后呢，这个关于汁儿的问题，你在这个盘子上面是。不能看到太多汁儿的，甚至是不能看到汁儿的，这个汁儿要都锁在锅包肉的那个肉里。所以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一上来它那个盘子里面好多汁儿，这可能就不是那么正宗，但是我的实践看来有汁儿的也不一定不好吃啊，但是
1: 就是它卖相上还是有一个标准的、
0: 对，但是真正讲究的真正正宗的锅包肉是那样的啊，
1: 对，这很多这个我看鲁菜，因为我经常刷短视频嘛。
2: 包括咱们之前请那个金华楼过来，哎，对对，真大

0: 吃呢啊。但是那不是正宗的锅包肉，
1: 对，
0: 啊，
1: 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就像我去别的地方吃过各种牛肉面，
0: 嗯，
1: 什么奇怪牛肉面我都吃过，但当地人可能也觉得不难吃，但你与我们本地人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认死理儿，
0: 嗯，
1: 啊，不是说是谁对谁错啊，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吃到的东西它是这样的，所以就会觉得它根里应该是我们这种是算传统的，嗯，啊。
2: 题外话，你在北京觉得哪家店特别兰州？
1: 嗯，
2: 马华算吗？
0: 我觉得呀，你看我刚从兰州回来，前两天，
1: 嗯，
0: 就是咱们台旁边赛特里面有一家牛肉面，我觉得那个吃的还行，它就是
1: 马永记是吗？
0: 它就是拿不准粗细程度，但是它那辣椒跟兰州那辣椒是应该是从兰州来的。
1: 哦，其实我推荐大家去飞天大厦。
0: 哦，是哪儿呢？
1: 甘肃驻京办。
0: 哦，
1: 嗯，他们家那牛肉面做的还是算是
0: 应该错不了，
1: 挺正宗的。然后因为我住长营那一片嘛，然后长营那一片也有几家还可以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他在本地用的本地的水、本地的面和本地的肉，
0: 嗯，
1: 就是离开他那个环境之外，确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2: 你除非什么都空运，那它成本又不一样了，
1: 嗯，是，
2: 那就吃上一碗那感觉和吃一碗平民早餐又不是一个性价比的那种爽感了啊！
1: 是，
0: 我就是觉得兰州的辣椒实在是太适合我了，因为我不能吃辣
2: 啊，
0: 我在别的地方可能一点辣椒吃不了，
2: 东北菜
0: 随便加，到了兰州之后，
2: 东北菜本身就没什么辣的，吃点尖椒干豆腐，尖椒就算辣椒了。
0: 对，你比如说尖椒干豆腐，那干豆腐我能吃，尖椒小的时候我就吃不了。
2: 哦，
1: 尖椒你都吃不了？
0: 尖椒赶上辣的那也挺辣呀。
1: 对，你看他去兰州之前，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兰州辣椒不辣，你放心吃。他抱着怀疑的态度去了之后，回来非常欣喜的告诉我，兰州的辣椒太好了。
0: 我那是有一个过程的，我最开始点牛肉面，我说要不辣的。然后后来呢，我就是跟我爱人一起去，他那个里面是很辣的，
1: 红红的那种。
0: 他说你尝一口我这个，我说我不尝，我从他那汤里面稍微崴了一点到我的面里面，
1: 嗯，
0: 我一吃，哎，我说怎么了，一点辣味没有，还挺香。
1: 嗯，
0: 后来我就吃他那个全是辣椒那个，也没事儿，
1: 对，
0: 太棒了。
1: 是这个，就是每个地方可能吃的都不太一样啊。这样，这个我们只能是一点一点跟大家聊。我们这一时段又聊了一点点，然后第三时段我们再跟大家接着说吧。一会儿见。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 票务咨询 400-610-3721 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0: 详询建行95533。
2: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3: 就位了，导演。
2: 话筒开了吗？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对，在接下去的节目当中呢，正式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先跟大家来介绍几款好东西，好不好？
1: 马上又要到七夕了，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考虑考虑要送点什么礼物呢？当然了，其实礼物并没有心意来的重要，关键是能不能够让你想送的这个人，哎，天天就一看见，对吧？一抬手就想到你，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就是一抬手，哎，你这个就能看到。
0: 对，
1: 这一款 Coach 的小方糖手表，先说一下价格很亮眼。我们知道 Coach 是大牌嘛，但这个小方糖手表，我看了看今天图片，非常的好看，非常秀气，只要399元。其实现在有的手环完都不止这个价格呀。
0: 对，我觉得肯定有朋友会说，现在谁还戴手表啊？但其实手表现在功能已经变了，它不只是一个看时间的功能性的一个产品，它更多的其实起到的一个装饰的作用。尤其是比如说女生上班的时候，她会穿职业装，对吧？
1: 对。
0: 所以的话，你配一个手表就很漂亮。跟今天跟大家说的这款系列的小方糖的手表，其实呢，它也起到了这种我觉得有点像这种饰品的一个作用了。大家可以一边我们说，一边你先去回复手表看一看。
1: 对，大家都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

0: 椅，然后搭配了金色的边框，很简约，但是呢非常的时髦，就是女生戴会衬得你的手腕非常的纤细而且好看。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六款人气配色，比如说黑皮黑面啊，非常经典，百搭不出错。
1: 还有红皮红面的，这种是复古，很有一种叫做港风女神范。还有这个绿皮绿面的，这就会让您的皮肤显得很白
0: 啊，对，
1: 以及叫蓝皮贝母面，就是知性高级，特别适合您通勤和面试啊。红棕皮粉面呢，非常甜美，非常温柔，特别适合约会。还有棕皮白面，这个就清新百搭了，日常佩戴显得干净，非常有气质。反正我觉得，就是手表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不太了解女生啊。你知道女生都要喜欢染指甲，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这种，我觉得自我欣赏高于这个来自外界的肯定的东西，就是每天看着自己的手，他会觉得非常舒服。
0: 对，如果放到很多年前，那会儿的论调是女为悦。

0: 看一看这个样式呀，然后看一看它的整个的这个机芯呢，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北京文艺广播来回复一下
1: 手表。
2: 京城观影小时，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影、金艺、CGV、完美世界、横店等指定影院门店消费，出示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云闪付付款码，并选择北京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95533。

0: 好啦，回到节目当中啦，继续跟大家聊吃聊喝聊玩的。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哈尔滨。
1: 对，我们刚才过程中还聊到某位女明星是哈尔滨姑娘，
0: 嗯，
1: 然后丹丹感叹非常漂亮。
0: 嗯，我觉得就是东北的女孩好多都长得很漂亮，
1: 对，
0: 就她们身材也很高挑，然后长相也很周正。
1: 你像刘文正就说。就是中央大街的哈尔滨美女们会穿搭，长得漂亮，皮肤白，都有大长腿。
2: 代表哈尔滨的这些女性朋友们，谢谢各位啊！
1: 而且
2: 中央大街可能真不一定有太多的哈尔滨的女的，就是
1: 你哈尔滨美女都在哪活动？
2: 外地游客居多，
0: 嗯
1: 啊，结果发现都是大连的。
2: 就是怎么说呢？好像从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有各种这个统计，据说哈尔滨美女。还挺多的，
1: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播音系，
0: 我们也是，
1: 对吧？哈尔滨的姑娘确实是长得很白，而且很洋气
2: 啊，
1: 而且哈尔滨的普通话并没有那么拉胯，不对，
0: 调值没有那么的夸。
1: 吉林话是什么呢？吉林话是土词多，
0: 嗯，
1: 辽宁话是垮，

0: 点餐，然后呢就我给他手写菜单因为要告诉他点哪些东西便宜、
1: 哦、
0: 这东西差很多的你要一份奶汁烤肉杂拌、
1: 嗯、
0: 和你要一份奶汁烤鱼能差出好几份奶汁烤肉杂拌、
2: 哦、天哪，我觉得您比我对鹅肝还要更了解
0: 就北京人吃老莫的经验嘛、
2: 嗯、
0: 我们小时候还有罐焖羊肉、
1: 嗯、
0: 然后罐焖牛肉，最贵的才是罐焖牛尾、
2: 哦、
0: 所以你要想尝到罐焖的最便宜的你就点那个羊肉、
1: 嗯、
0: 现在很多没有了，
2: 嗯，反正我觉得那儿呢，到了哈尔滨之后应该吃一顿鹅餐、
0: 嗯、
2: 然后就找性价比高一些的就好了。
1: 对，但你说到这种罐儿啊、河呀、
2: 嗯、
1: 我对于东北啊包括哈尔滨更感兴趣的其实是他们的盒饭。
2: 盒、哎、饭、啊、这直接奔夜宵去了是吧？
1: 这啊，这是夜宵啊。
2: 盒饭当然是夜宵。
0: 盒饭不是午餐吗？
2: 盒饭当然是
1: 夜。是夜宵啊。
2: 我去吃盒饭很少有十二点之前去的。
1: 啊
2: 对。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发生的故事，我跟我几个特别好的

吃啊，然后如果那儿有那种扒肉的话也可以去吃，然后素菜的话比如说尖椒干豆腐一定要吃，地三鲜也是非常下饭的，酸菜粉儿，就这些是我经常会点的，然后像什么鱼。

0: 因为它更清口一点，
1: 对，
0: 还不那么腻口。
2: 对，你看，你看，我就是一个素食爱好者，就是、
1: 真的吗？
2: 对，那、哦、我吃的很多的这个东北菜里面，我就爱吃什么茄子，什么地三鲜呀，什么炖茄子呀、嗯，然后什么炖土豆啊。
0: 对，就是哎，你去东北玩过吧？
2: 去过呀、啊，哈尔滨我也去过，辽宁我也去过、
0: 就是，
2: 吉林我也去过。
0: 因为我第一次去东北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短视频、嗯，所以并不知道哪些东西需要去打卡，所以已经记不住了。
2: 嗯，
0: 20多年前去的，它的尖椒干豆。

0: 老头子坐不动了，就把这传给女婿了。那真是一个巨苍蝇馆的一个地方，嗯、那个门脸真的是，我到那儿我都不想进去了。嗯去了之后感觉还是不错的，
1: 人家是我看一搜下水界的扛把子、
0: 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
1: 连招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

0: 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0: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8:34，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先跟大家说两件事情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玛雅文明展正在进行当中，史上最大规模的首博展览，看尽美洲风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大多数是第一次来华展出。展览以1万平米的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了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我们关注到的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

0: 他端出一大把，
1: 嗯，
0: 你要这个吗？你要那个
2: 啊？那是轮场
0: 现分
2: 啊。对，我们更多的就是在小摊前面，然后他有一个那样的炉子、
0: 哦、
2: 啊，然后就在那烤。
0: 嗯，每个人一个炉子是吗？
2: 没有。

0: 应该也没听说过。
1: 嗯，
0: 安字片儿再往前那个地方叫偏脸子，因为在地图上的看就好像是一个人的侧脸一样，于是就给人起个名叫偏脸子。
2: 我还以为老板这个可能是中风。

0: 牛腰的，这个是夜市里面的常客。
1: 哦，你看这图片很少见。
2: 我跟你说，蒜苔是什么？就是北京的青蒜。
0: 很好吃，
1: 是青蒜，不是蒜苗，
2: 不是
1: 北京人的蒜苔是那是蒜苔，
2: 是
1: 青蒜叫
2: 蒜
1: 苗，
2: 青
1: 蒜
2: 是蒜苗，
1: 对，
2: 就是蒜苔。我跟你说，我觉得蒜苔这个东西啊，他想弄好吃不容易，
1: 所以蒜苔羊排说的是北京那个蒜。

0: 因为他说这个很多北京的副食店卖的味道也不错，感觉也比这个秋林还有商委的也没有差太多。哈尔滨红肠现在整体味道都还可以啊。
1: 我觉得就像我最开始说的，就是这几家吧，我真是觉得都差不多。
2: 嗯
1: 啊，反正蒜味都很浓。您吃完之后跟同事聊天得注意点。
2: 对，就是像这种已经成为城市名片的，它其实就会有这种很标准化的制作流程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味道也不会太差太远哈。
1: 嗯，
2: 路痴说这从哈尔滨回来不得胖几斤呢？还有
1: 值得。
2: 对，零五九幺说哈尔滨这个烧烤店里面那个烤饼也很好吃，是咸甜的。
1: 对啊，加糖嘛。
2: 哎，我真的发现东北人比我想的爱吃糖的多，包括你看我去辽宁吃那个他们那个烤鸡那个鸡架
1: 也是
2: 加
0: 糖
2: 的啊、哦、这确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你记得当年我这个勇夺咱们中心厨艺大赛冠军的那个菜是什么吗？
2: 我忘了。
1: 冰糖肘子
2: 啊。对对，当时就是拿那个小饭盒，大家、我记得是那个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举办的活动吧。
1: 有一次是三八妇女节的
2: 时候
1: 活动，是、啊、
2: 然后大家都会做各种各样的拿手菜。
1: 对，
2: 愉悦的那个菜非常受欢迎。好吧。
1: 哦，我同学说了，就是这几家的红肠，他们肥瘦肉的比例不一样。
0: 嗯，
2: 这也太细致了。
0: 对，
1: 是细致，
0: 但有些人就是爱吃肥口的。
1: 对，吃起来还是有不同的、
2: 哦、好吧。
1: 然后还有那种纯瘦的，我觉得就稍微差点意思、
2: 对，纯瘦的可能没有那种油脂带来的香气了，
1: 但是也是好吃的、
2: 哎呀，还有六分多钟的时间，我没有看到很多朋友提到的这个那个还是什么老顶峰的糕点、这一期节目肯定是跟大家说不完的啊、说了这么多的吃的，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吧，就这个季节咱去吃也总不能只吃吧，总得玩点啥吧，
1: 溜达溜达。
2: 对、
1: 首先太阳岛是五A级景区，可以去那儿逛一逛。但是我本人去太阳岛的次数比较少，因为我对那种自然风光的东西不是特别喜欢。我去的比较多的，包括来的朋友，特别是当朋友带着孩子来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都会领他们去东北虎林园，去虎园逛一逛，那是一个四 A 级景区。
2: 我也去过。
1: 你去过是吧？
0: 喂老虎肉感觉如何？老虎吃
2: 喂老虎肉。
1: 你没喂肉吗？
0: 给老虎喂肉。
2: 给老虎喂肉。
0: 对对对 对,
1: 对, 对。
2: 那我觉得东北虎他们，我觉得那儿的东北虎
0: 不缺肉，
2: 有点胖。
1: 不是，就是你给他们喂的，然后他反应不是很大。
2: 对。
1: 那你喂活鸡了吗？没喂吧？
2: 好像没有、
1: 那你得这个，你得，我觉得这个钱可能适合花一下，就是你让那个老虎跑起来、你看几个老虎一起抢是什么样的。
2: 我有点残忍。
1: 确实是有点残忍、
2: 怎么能喂活鸡呢？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旁边有人喂活鸡，你在旁边看可能稍微好一点。
0: 蹭
1: 稍微好一点啊。
0: 东北那，因为我刚才查资料，这是最大的东北虎的饲养基地啊。
1: 对，那里面具体多少只我也不记得了，但是真的巨多东北虎。
2: 对，但他们的老虎真的就养都很那种，就
1: 是
2: 膘肥体壮，
1: 很
2: 对。然后老虎也都觉得生活如此之好，我也不用争抢。对对对。
0: 刘文正说，从小就听这个歌曲《太阳岛上》，
1: 哎，
0: 那时候就有一个执念，一定要去太阳岛，它是哈尔滨一张美丽的明信片。
1: 嗯。是，除此之外还有伏尔加庄园，可能是不是算是相对小众一点，但是现在知道人也比较多了，就是里面还原了一些
0: 俄式的
1: 建筑、特别是呢以前哈尔滨除了索菲亚教堂之外
0: 啊，
1: 对吧，当然索菲亚教堂也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2: 很漂亮。
1: 就是哈尔滨之前是有一座比索菲亚教堂不管是规模还是这个等级要更高的，叫圣尼古拉大教堂，是在哈尔滨的这个省博物馆那个大转盘的那个位置，后来没了啊。然后呢在伏尔加庄园里面给复原
0: 了
1: 一下。
0: 对,
1: 对，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外，其实防洪纪念塔、就是庄大街那一系列那儿也可以逛一逛，因为庄大街上呢它的那些建筑各有来头，它是欧洲的各个风格的建筑在中央大街上都能看到，
2: 是
1: 这个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什么巴洛克建筑啊，什么就是还有什么建筑风格，什么中世纪的那些建筑，就反正在中央大街上都有、
2: 哥特的是吧？是吧？
1: 啊，对对对，是哥特。
2: 哎，我有看你发的一些照片，就
1: 是、
2: 什么
1: 是吗？
2: 是什么 Harry Potter？
1: 对，那个是哈尔滨即将要开的一个火车站
2: 啊，即将要开的火车站。
1: 那个 Harry。

0: 是，
1: 哈尔滨啊，
2: 西部，
1: 这那就是看你要是想把我今天说的这些东西都吃个遍的话，是不是也得一周时间？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短时间的3天、3到5天都可以。
0: 嗯，
1: 现在的这个温度实在是太舒服。
0: 是，
1: 你想，明天从明天开始，可能连续将近一周的时间都是22度到12度，差不多这个温度。
0: 嗯，所以现在因为到哈尔滨又很方便，高铁啊，都很快。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我觉得哪怕你周末有个时间的话，跑一圈玩一圈也是未尝不可的。
1: 哈尔滨的酒店也很便宜。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对，
0: 好吧，那今天我们节目就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于越，谢
2: 谢，
1: 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推荐我的家乡。
0: 是，下次如果再吃到什么新鲜的了，再来我们节目推荐，好不
1: 好？
0: 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节目了，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款好物五折起，拉格开普梳妆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洛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1: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彩虹猎人，就是首先它是字面意思，就是彩虹农场嘛，就是刚开始建农场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彩虹，因为我们在旷野里边，然后可以看到四周所有的彩虹，一天可以看到好几个，然后我们就比较打趣的就说，那不如就叫彩虹农场吧。所以彩虹农场是这么原来的。然后到后来我们为什么取彩虹猎人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注册彩虹农场这四个字，然后我们去观察一下自己的特质，比如说我们老是去往山里跑呀，去跟少数民族村庄我们去探访啊，有点像猎人的感觉，我们对人的文化饮食所有的食物都很感兴趣啊，有一种那种探访的感觉，发现的感觉，所以最后就给你起名叫猎人。
1: 对，猎人，上一次想到猎人这件事儿，可能还是在小的时候听童话故事，关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然后可能在森林当中什么公主迷路了，然后会被猎人发现，通常都代表着勇敢，代表着善良，代表着很单纯。我觉得这跟我印象或者我从外界得知的了解到的关于彩虹农场的故事是很接近的。我还没有问小丽，你在驻扎云南之前，你自己本身是出生在哪里的，是哪人？
0: 我是山东人。
1: 哦，那云南到底是哪里吸引你，会让你最后把你的生活也好，你的事业也好，就转移到云南？
0: 我觉得其实

作设计。偶然的机会，真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大理旅行的时候，这个地方可能它触动我很多童年的特别美好的记忆。就是我很多特别美好的记忆里边有什么很好吃的番茄呀，什么姥姥家的桑葚。

0: 就是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1: 可是一般大家会说要回乡要归乡，你为什么在找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的时候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反而选择了

0: 存在了。
1: 它符合了你梦想当中的，或者说童年理想当中的所有的美景。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是我自己的一个新的开始。
1: 啊，
0: 也就是我在寻找一个自我的一个新的地方，所以我就选择了云南，是偶然之间。
2: 正如彩虹猎人小丽所说，云南的某些元素完全契合了他儿时对于田园生活的所有梦想。而在自然环境这方面，云南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咱们先从夏天最需要的避暑开始说起。云南夏季的平均温度在 17.9 度左右，而森林覆盖率呢高达 62.09%， 负氧离子的每立方厘米都超过20000个，所以这不仅仅只是身体上的舒适，更是精神上的松弛。很多的人在长大之后都有一个去云南开客栈的梦想，但是真正行动的却少之又少。小丽就是大部分中的少部分人，把自己的梦想付诸了实践。
1: 对，其实从小丽的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大概能猜到，先从这个彩虹农场的名字大家就能知道，一定是会有很多好吃的，会有新鲜的食材，然后再从猎人的这个人设来说的话呢，你是不断的在探究这片土地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因为今天是云南地区的火把节嘛，你在云南也待了挺长时间的，具体多少年一会儿你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哈。然后对于这片土地，除了最开始给你的初印象以外，在这些年你都在云南做了哪些事情，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借着火把节这个对于云南地区来说相当重要的一个节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其实我来大理应该有14-15年了吧。
1: 好长
0: 了。对，当时我是在北京，其实是做自己的设计公司，是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偶然之间来大理旅行的时候，那种很松弛的状态。

0: 时间
1: 恢复了视觉。
0: 对，离开北京的那段时间是北京雾霾比较严重的几年。
2: 是因为我刚刚也在倒计时往回倒，说往前十四五年的话，对，恰巧就是2010年左右，刚好是一个雾霾的高峰。
0: 对对对，我就是有一种每天就是戴着那个就是一个灰色的墨镜出门的感觉。
2: 是的，
0: 嗯，所以触动我的就是首先是大理的那种空气的那种通透感和色彩。
2: 嗯，
0: 这些艺术家被打动了吗？
2: 而且会觉得对你来说，从你的创作角度来说，可能这样的地方更适合你灵感的迸发和作品的诞生。
0: 就是它会打动你。

0: 我在这边，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有火把节这个，在我来云南之前，我不知道有火把节这个东西。
1: 嗯，
0: 是因为我们经常往山里跑，和朋友们去玩，然后去到一些彝族的村庄，就发现他们就是有火塘，然后就了解了他们对火塘，就是他们的一般会在这个院子里边会有一间房是他们的非常主要的一个会客厅，类似于我们的会客厅，然后里边会有一个常年不灭的火塘。他们的火塘是不可以灭的
1: 哦，
0: 对，
1: 就是他就是你说的那个火塘常年不灭，它不一定是说很大的一把篝火，也许只是一盏灯，或者是
0: 对，哪怕是余灰在里边，它也是不会灭的，因为他们的一日三餐、他们的会客、他们的婚丧嫁娶的所有的仪式都会围绕着火塘，
1: 嗯，
0: 所以这里是一个发生事情最多的地方，
1: 明白。

0: 过来了。
1: 就其实我觉得火把节在他们的心中比新年重要，火把节就是他们最神圣的节日。
0: 嗯，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只有火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温度、力量和能量。
1: 火是无法离开的，他们喝水需要烧火，吃饭需要烧火。

0: 它的文化的这种消失，就像当年双廊的那种宁静的消失是一样的。
1: 嗯，给你最直观的感受，它是怎样的一个变化过程？
0: 就是连锁店开进来了呀。
1: 像这种你刚才所谓的连锁店开到这个地方以后，对于你这样的一种旅居的人的心态来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我感觉我就像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某个街道。
1: 哦。

0: 在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女神，再现诺尔玛神性光辉与悲怆宿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夏季烈日炎炎，
1: 秋景天高云淡，
0: 冬夜繁星漫天，四季变换，总有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化，环球旅行家
1: 即刻出发。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2: 今天呢，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彝族和白族的群众当中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彝族和白族，他们会过火把节，就在这一天。我们可能对于像云南地区的，比如说泼水节这样的节日会更加的熟悉。那么对于彝族和白族为主的火把节又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其实是在云南地区小有名气的一个，应该叫农场吧，农场的主理人。我们来欢迎一下彩虹农场，也被叫做彩虹猎人的小丽。你好，小丽。
3: 你好，你好，袁一。

0: 遇见这个农场，
1: 农场的选择有什么讲究吗？
0: 也是偶然，我觉得就是没想好。
1: 没想好在哪儿，然后就随便找了个地儿，结果还不错。
0: 对，其实就是走过路过，当时就是我在古城住的时候，我就是出来遛弯，就从人民路，其实我们属于人民路的下段，从人民路，人民路是比较重要的一条路，在大理比较出名啊，从人民路一直走，路过了那个大理县，就是大理到丽江的那个公路，你穿过这个公路往下就是农田，
1: 嗯，
0: 这个公路往上就是大理古城，
1: 嗯。
0: 所以我经常会每天就会散步的时候就会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穿过大理县就走到田里面去散步，可能就是对田野有那么一个深深的眷恋吧，就是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所以就是喜欢去田间散路散步，走着走着走着就看到有一个白族的娘娘，我们叫娘娘，比如说阿姨在白族就叫娘娘的意思，对，看到一个白族的娘娘穿着白族衣服在那割水稻，割水稻的季节就是应该是十月份咯，
1: 嗯，
0: 对，然后我看割水稻，我突然觉得好美啊，然后我就跟人家攀谈，
1: 嗯，
0: 跟人家攀谈呢，他们太热情，我觉得其实少数民族非常热情，就跟人家回家吃饭，
1: 啊，
0: 跟人家回家吃饭呢，我就跟人家
1: 娘娘邀请你了吗？

0: 我想种番茄，我盖一个温棚，结果风季和雨和旱季的时候，大理的风是非常大的，所以为什么叫风花雪月呢？
1: 哦，风花雪月是这么来的，是说真的风很大。
0: 风非常大，是非常非常大，甚至还有龙卷风。
1: 我的天哪，这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的。
0: 对，我就看着远处有一个龙卷风，就是朝着我吹过来，然后我当时的我的那个叫温棚，温室大棚，小小的哈，就像风筝一样咻就飞了。
1: 天哪。对，所以最开始你完全就是说我自己想要什么我就种什么，我喜欢这样的味道我就种番茄，我种桑葚，但是最后可能成效都不是很好。那你后来慢慢怎么调整这个过程啊？
0: 就是被大自然教育。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一种你的自我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就是互相认识交流学习的一个时间，大概在两三年的时间之内。
1: 嗯，
0: 最好的老师就是大自然。
1: 嗯，
0: 他告诉我

0: 这些东西赋予食物味道。
1: 这个过程当中研究出来然后自己去做的吗？
0: 对，其实都是被逼的，因为你吃不完怎么办呢？比如说像我们的梨，我们的火把梨，你吃不完，因为梨它性寒，你不能我每天啊不停的在吃梨，所以我梨太多了，我现在已经结到每年大概有5吨的梨，我农场的梨怎么办？我吃不了，因为它也没有办法运到太远的地方，那我就想

0: 也是很巧合，因为在北京一座一望半云南的赶摆，然后彩虹农场每次都会带自己的一些小的农产品来到这个摊位上面，然后做一些展示和分享。所以我其实买过你们农场的骚热酒，
1: 嗯
0: 啊，然后其中有一瓶我在今天录节目之前我还拿出来给我和我爸爸分别喝了一下，嗯，就是你会感受到，虽然我对酒不是很懂，但是你会从酒瓶子的包装，包括它的酒标，然后还有它那个酒的出品的感觉，你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土地的力量，或者说那种天然的感觉，就它一定不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而是有独特的故事在的。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很想说有机会一定要去云南，跟着我曾经在这些赶摆上面尝试过的这些食材也好，品类也好，去看一看，去溯源一下，看看它生长出来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说一下，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云南的话，怎么能够找到彩虹农场，怎么能够找到彩虹猎人小丽？
1: 嗯，我们现在也

0: 木酒去做梅子酒，然后现在又正好采摘梅子的过程。
1: 对，我们是七月份上梅子，像福建和广州可能三月份四月份就开始上梅子。
0: 哎，我。

0: 这里的人，他们对于城市建筑的高度，他们是怎么感知的呢？我翻开了谭烈飞先生的《色调高度解读北京》这本书，您对北京的高度进行了一个梳理，从古至今，封建王朝时期，君权神授，皇权至上，决定了古都的高度。
1: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那个高度呢，它主要是专用的，比如说皇家建筑上，包括宫殿，它皇家敕建的一些寺庙啊，包括一些留到相当一段历史的一些塔，它可能都在城市中呢属于挺醒目的。它这些高度呢，它确实和皇权连在一起。
0: 比如说我们脑补一下啊，在元代，今天我们觉得中国尊好高啊，无论城市怎样长高哈，我们可能从东南西北不同的角度说，那个是最高的。如果在元代，当时白塔寺的白塔就是它城里的最高的一个建筑，它可能从很多角度都能看到这座白塔。
1: 对，对，而且这个白塔寺在历史上，特别是元代历史上，说这个寺庙，它无论从我们看到的白塔这么高，很显赫，同时这个寺庙啊，据说它占的面积也非常大。形容这面积有多大？据说在建的时候，

0: 的时候，
1: 嗯，
0: 忽必烈就在
1: 住在那儿，
0: 对，就在那个山上住嘛、嗯。
1: 对，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元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啊，太少了。所以我们现在想呢，我如果说到当时元代显赫的城市高度，最主要的还是城墙、城门、当时的宫殿建筑比较高。
2: 嗯、
1: 可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不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更多的是明清时

0: 51米，
1: 嗯，
0: 然后谭先生这是50.9米，
1: 嗯
0: 就不到51米嘛，
1: 嗯嗯，
0: 咱们再看看您刚才说的琼花岛啊，琼花岛和白塔现在加起来的高度是68米，当然在元代可能没有那个塔，它就要低一点。

平缓开阔，对称有致，节律有序，轮廓丰富。就这些呢，它整个既概括了中轴线。

0: 墙啊，它是特别高耸的，
1: 对，
0: 它是和天连接，是通过建筑那种模式，而我们是通过另一个维度。
2: 它里边还有一个原因，一个是我们一直是处于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那么我们的建筑的这个材料还是砖木结构
0: 对
2: 的多，
0: 我们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
3: 找不到那么
2: 石头
3: 石料也不行，
2: 你看那个
0: 咱们没有那么那咱们石料也不丰富，说你都盖个石头房子 是吧
3: 是
2: 对你。

0: 容器，在原来这个井山基础上又继续堆山，堆到这个规模。到清代初年的时候，这个山继续起到井山的作用，镇山的作用，又在山上加了五个亭子啊，它使它那个前有罩后有靠啊，所以宫殿来说呢，它又作为整个宫城的一个靠山。那之所以它的面积这么大，山有一定的高度，它就起着，也就是刚才说到的风水在里边作用，很明显。
1: 风水咱们不要觉得这个就是封建迷信了，它有一部分其实是古代的。

0: 们这个地球上所处的位置。
1: 嗯，
0: 那么东南方向呢，我们这个城市，西北方向是山。
1: 嗯，
0: 那东南方向那个风来了就是舒服，是吧？尤其夏天，夏天冬天不一样，冬天是西北风。如果您再给您一块地，您盖房，如果您把这个主要的最重要的房间，您盖在南边，冲北，你就不舒服，是吧？你就照不着阳光，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最后衍生出来很多比较现在听起来比较高深的理论，包括什么五行啊等等，
1: 嗯，
0: 都是因为
1: 道法自然的结果。
0: 对，都是有这么一个生活的基础。
2: 嗯，
0: 我们先人总结出来了一些规律。
2: 先人对于自然的认识。

的高度，所以那个时候宫殿城门的高大成为皇权的一个标志。我们也说到了城市的高度其实和风水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最典型的是景山，是吧？后来城市走向了近代化，出现了教堂，出现了一些西洋建筑，他们丰富了建筑形式，同时也改变了北京的建筑高度。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您聊北京城的高度。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白了，
3: 多少这有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5: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万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

0: 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我还有问题
1: 啊，
0: 这说着一个进程啊，就是说发展进程。就我其实还想问一问题，就是什么呢？就这个尖，咱们给它铺开了说，就是我们北京的这些古建，包括中轴线、老城，这些尖怎么就是搁在一起看着那么舒服？太和殿那个尖，
2: 嗯，
0: 故宫里的尖，
2: 对，
0: 跟我们四合院的那个尖。是不是一个计量单位？是不是一个间一个开间？
1: 您说面积大小吗？
0: 对，
1: 当然不一样。
2: 面积大小不一样，间量是一样的。间是由什么决定的？首先，李老师是由结构决定的。什么结构？砖木结构，也就是说白了就是木结构。也这间是什么呢？两个柱子之间就叫间，
1: 四个柱子之间就叫间。
0: 我其实想问的就是这问题
2: 啊，就这么简单。
1: 四个柱子啊。中间围起的这个空间叫一间，
2: 嗯，
0: 对，
2: 所以你从外表看，为什么太和殿，十一间，就是它十二根柱子中间一摆，
1: 它隔出了十一个空间，
2: 十一个空间，就这么的简单。所以我咱家的房子也是，我们家的房子我们是三间房，人家李先生人家住城里边那大四合院是五间的房，正房五间。
1: 然后四间烧间、
2: 就是、对呀、啊、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我跟他回避你们俩都回避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确实是那柱子决定的、但是皇家的柱子跟你们民间的柱子是一个柱子吗？是一个柱子的体量吗？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呀，就我们这个看着我们这个城市为什么那么舒服协调，它都是间之间加倍的关系得来的、所以它都有比例关系，所以才显得看着特别协调、舒服跟美。
1: 那您说说这比例关系吧，什么比例关系啊？
0: 我现在其实想问谭老师，就是说因为皇家的我大概知道，就是皇家的间跟民间的间首先是不是一个，但是呢差别在哪儿？
1: 建筑体量不一样，
0: 对，
1: 建筑材料不一样，
0: 就是前三殿跟后边的这个乾清宫，
1: 后三宫
0: 它的关系是什么？在跟东西六宫那些房子什么关系？都是加倍的关系。所以呢，看起来我们从景色上看才。

0: 是，但是我们现在看呢，有得有失。
1: 很多人一说就特别喜欢民国，民国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什么呢？其实等于是皇权已经没了，对吧？但是呢，这政府不固定，所以呢缺乏整体管控跟规划，所以呢这地儿我买了，我想要扩大面积，只能往高了走，那时候往地底下走的可能性小，
0: 费点劲，
1: 技术不够。同样的，这个大小的地方，我想让它面积更大，就只能往高了走。所以呢，我觉得就刚才您说的，北京饭店也好，前门大街也好，都是这么产生的，就是整个缺乏城市的管控，最后造成的。当然，现在留下来很多已经是历史遗迹了啊。如果不是那个时期，不会有那种，比如说北京饭店那种
0: 建筑，
1: 那种建筑出现，包括教堂也是一样，那都超出了过去整个城市的标准。
0: 我们随着历史发展呢，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一些近代文化融入，或者说西方先进文化的融入，它可能对原来一些传统的一些封建文化，它起着一些相互撞击这样的作用。但是这种文化的融入对于社会的发展，首先应该是一种进步，是不？一种进步。所以我们现在要谈到中轴线文化的时候，应该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呢，它也有一种创新的文化在中轴线是有所体现的。比如说商业文化的出现啊，是不是一种创
1: 对
0: 啊出现？另外，我们随着近代道路的修建，同既保持了这种对称的格局、对称有序的格局，同时呢又它包括一些它的节律特点，它那个体现它的不同的空间格局，不同的有特点的天际线的出现，使这个它

0: 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1: 近代以来，北京城的高度再次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使馆、教堂还有商铺。
2: 一类是特明显的，就尖顶的高的教堂，东南西北。
3: 它这个教堂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最有特点的王府井教
2: 堂，
3: 东堂，另外其实南堂应该现在也
2: 是南堂是最老的
3: 啊，南堂也是在我们那个没在遗产区，在拓展区里边啊。这教堂呢，它实际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说到正阳门外边这些商业遗产，非常有特点。这些建筑，特别是有些建筑历史很悠久。1900年全烧了，烧了以后又重新建的，包括什么劝业场这些建筑，它也是中西合璧。
2: 一中西合璧就证明水泥和钢铁来了，你才能中西合璧。我刚才要说什么？其实三类，刚才谭老师具体说啊，一类就是教堂类的，一类是什么别墅类的。别墅类就是以那谁为主，
1: 使馆区的，
2: 使馆区为主，还就是商业类的，对吧？商业类有前门，包括那哪儿那个北京饭店也是商业类的，其实就这三类，居住

0: 是紧贴着地面生活的，而我们今天是生活在楼宇里，但是农业文化它始终是接着地气的，是吧？它是平铺在大地上的，那是植物，是砖木给予我们的一种质感和色彩，或者说一种温度。
1: 我们现在已经走进了数字时代 AI 时代，
0: 但是我们依然会回溯，会向往那片自然，就像这个文化几千年的文化留给我们的那种温度一样，我们会无数次的回到那个原点去汲取能量，然后开启我们未来的一个旅程。就像李老师说，这个守正创新，我们守的是什么正？也许你找不到了正在哪儿，但是你走这个轴线，你重新感受一下，你还会吸取原点给予你这种力量，然后你再往外发散，你再去创新哈，这样才会有本有源。谭老师啊，这本书虽然写了很多年了啊，我要是读书，我愿意读后记。就像有的论文我根本读不懂，但是最后他的致谢信我一定能够读懂。我把第一段啊献给大家，因为谭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啊，我真的非常珍视这样的机会，我也喜欢谭先生的文字。他说，北京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塔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咱们小院的几位街坊想从现场天气预报员播报的角度来说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一起来听听。
1: 小底、王磊、子欣上台。

0: 平时就连咳嗽带喘。
1: 这位不是要退休，这位是要去世了。
0: 啊，他要去重要报道，这回不来。
1: 还有什么重要报道？
0: 比赛呀、啊，现在还有好多比赛呢。
1: 就他的身体？
0: 不是，他去报道比赛，又不是他参赛
1: 是
0: 啊。
2: 我去报道比赛了，
1: 到不到那儿就完了。
0: 你怎么能这么诅咒？
1: 我说那比赛就完了。
0: 我以为你诅咒同事呢。
1: 您才是诅咒同事。
0: 主动请缨，
2: 自告奋勇，
0: 需要这样的同事，需要这样的精神。安全第一啊，还得说一句啊，你有的时候啊，仗着自己行就胡来。
2: 太莽撞了，
1: 我什么事儿我胡来了？
0: 说现在说不去不去吧，真到现场，哎，你这个人我了解，平时看上去往后退，真到有事儿又往上前冲，这时候我领导必须提醒你啊，一定注意安全。
1: 是，
0: 拿好话筒，
1: 我的命不重要，
2: 把带子想着带回来，反正。
0: 你追过台风，站过高温，看过极寒，
1: 我能活今天多不易。
0: 出发之前吃顿好饭，什么意思？
1: 我觉得明儿要处斩的意思是吧？
0: 体力很重要，别感觉跑气象新闻很简单很省事，
1: 没看出来
0: 啊、不是这样的，有脑还得有心，还得有体力。当然我也再多说两句啊，报道有点枯燥无味，所以我希望呢更加生动一点，
1: 还得生动。
0: 嗯，可以有些折韵是吧？哎，东边日出西边雨，新闻现场在哪里？
1: 领导，这是台风。
0: 哎，对对，能说就说啊，这安全第一位啊。或者说点什么，天冷了，说这么个方法啊，今天咱们这儿的天气遭遇了湿冷的魔法攻击，对于这儿下雪算是奢侈品了，我们也算个贫血的城市啊。这都很有意思啊，这个语言表达，这都是我获奖的节目啊，灵动一些
1: 啊，灵动。
0: 有时候你可以上来先问，凭什么别人赏雪我淋雨啊？哎，然后再请气象专家解释成因。
1: 我得能坚持爬到气象专家跟前儿。
0: 有时候下雨了啊，全都下在朋友圈里了，哈哈。
1: 我还有空开玩笑呢。
2: 哎，真幽默。
0: 老下雨，你可以这么写啊、哎，问世间情为何物啊？情改成晴雨天的晴，情为何物啊？
1: 领导，您这是教我造句呢是吧？
0: 就是去都去了，写一篇精彩的气象报道，也是一种锻炼，对吗？
1: 我还是活着回不来了。
0: 这是我们给你配备的摄影师大橙子，哦，他是来自咱们这个东南沿海的，对台风比较熟悉啊。
2: 我很熟识啊，这个台风啊，
1: 你带点熟识吧。
2: 拉长啊，
0: 就是台风拉长了 啊，走的面积很大，拉长了。
2: 爬鸡呀、啊，
0: 爬到了这个积雨云的上面。
2: 降压呀、啊，
1: 我看出来了，
0: 降出低压了啊。
1: 你是需要吃点降压的了。
0: 接下来呢，有了王大雷以下的精彩的气象报道。
2: 我先走一步了。
0: 只见这个记者小哥在狂风骤雨中开启了嘶吼的模式，同时呢，他还提示大家一定要待在家里，不要逞强。不过呢，当翻出这位小哥此前在室内播报的视频的时候，大家直呼不适应这样正常的播报，快吼起来吧！看来做个一线的气象记者真是不容易呀、啊。他们需要追台风、站高温、抗极寒，体力特别重要。有这么一位跑气象报道的记者李淑薇曾经这么写过：如何写活气象新闻呢？解读和吐槽都很重要。天气状况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心情，每个人啊都是气象的体验官。论起吐槽，其实高手真是在民间。
3: 今天下午或者明天的凌晨，台风烟花将会真正的抵达。还好没戴隐形眼镜，这个眼里现在全是水。
0: 另外您知道吗，美国有一个喜剧演员约翰·克里斯特在一段自制的视频中曾经模仿气象记者不得不出外景的工作日常，在视频中他吐槽，
4: 为什么天气好的时候不派我出去呢？就是下雪啊，你拍到视频就行了，何必让我出来说呢？我花了12万美元读了大学，就为了做这个？
0: 当然了，他不是真正的气象记者，不知道王大磊是不是这么想的啊？在此呢，我们也向那些在极端天气下英勇地冲在最前方的气象记者、救援人员、志愿者们致敬。请在风雨中一定注意安全。
5: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的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
6: 这四九城中，
7: 老城根下，
6: 街面上，
7: 胡同口，
6: 进进出出的熟人
7: 多呢。
0: 小迪、
7: 英宁、
1: 王大磊
0: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
8: 娱乐七十二变。

0: 来不看杀。
1: 那也不至于这么大声嚷嚷吧，看那个美景激动成这样。
0: 你知道老公到了这个山顶上啊，他经常是云山雾罩啊。
1: 你平时也云山雾罩，但是今天可能倍加的明显。
0: 我们今天不仅看到云海玉盘，我今天还看到了日出。你知道我好姐妹佳佳来多少次都没看到日出吗？
1: 这个、
0: 哎、你看那云是不是在你脚下跑，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我腾云驾雾了，老公。
1: 是是是，
0: 那你
1: 不能这样，这成猴了啊！
0: 哎，这风来的够猛的啊！那片云走了，
1: 风云变幻嘛，你赶紧。
2: 哎，好，快收了神通吧！
1: 你看看那边、
0: 哎、那个胖子，
1: 哎，那也是《西游记》的谜，跑这儿说《西游记》台词来了。哎、
3: 上天入地毫不快活。
1: 嗯啊，对，谁要进得去出不来，就拜他为大王，是吧？
0: 哎，这儿的游客太有意思了，好喜感啊。
1: 哎呀，以你为首。哎，这怎么意思啊？这是掉点了吗？
0: 哟，怎么
2: 风雨雷电四位神
0: 仙都不在，他在家呢呀，他在家才能掉点呢呀。
1: 哎呀，没，人家没跟你说话呀。哎呀，
0: 得，那咱收兵吧。
1: 这这雨太大了，快躲！
0: 你看我说带雨伞上了，你说麻烦，
1: 哎，
0: 可不麻烦吗？
1: 树底下，从树底下待会儿。他说雨够大的，
0: 雨衣也没带吧？
1: 我这有塑料袋，你要不然套上。
0: 趁着还没那么大，那咱往山下走吧。
1: 走吧，赶紧走吧。
2: 下雨了，快跑啊！
0: 快收衣服啊！
1: 还要喊收衣服呢？
0: 我觉得这一波游客太有才了。
1: 嗯，太顽皮了，这打算开雨衣会呢？这是。
0: 哎呀，这是禁止招老啊！快！哎，老公别摔着！哎呀！没事吧？
1: 没事，扶住了，小心点，这地太滑了，这好，没想到疾风骤至啊，这是。
2: 快走吧，你们俩跟着溜达什么呢？往山下跑。
0: 不是揍，但是你说揍我呢，他也是唐山话里边，他揍是这么回事。
1: 揍，快走。哎呦喂、哎，嘿，万没想到啊，刚才享晴博日呢，这么会儿好家伙，黑云密布。哎呦，哪儿躲躲吧？你那儿有房子，咱去那儿。干嘛不好意思啊？
0: 不是，哎呦，我怎么突然想起《西游记》有那么一集？师兄弟们看那么远处一个渺渺炊烟的草屋，就进去了。有一小姑娘挎一饭盒给那师傅吃，孙悟空一棒子把人打死了。完了，来老太太打死了。最后呢，去那儿了。
1: 这么著名的回目，你愣说不上来啊？
0: 这个房子是不是有点像那集？
1: 你记错了，那集呀、啊、是他们在露天地儿有房的，那集是孙悟空迷眼了。哎呀，你也不看没看过。哎呦喂、哎、你去吧，你这我们这嘴脸都长得丑恶，这你跟人家对不对？我咱们去屋里避避雨去吧，雨太大了。
0: 哎呦，又这么多人都来了。哎呀，别踩着我啊，别踩着我脚啊，别踩。哎呦，
2: 哎，快往里走，别跟人挡道。
0: 老板，那个外面下大雨，我们现在躲会儿。
2: 您别躲了，没地儿了，里边都满了，您别躲了，您找别的地儿吧。别往里走，紧着说别往里走
1: 吗？您看这还这么大地儿呢，这坐着，那还有空座
0: 呢。那不是有座吗？
2: 有座是给你，是你们谁都来坐的。
1: 那什么意思啊？
2: 人得花钱，知道吗？进来避雨，
1: 我们也消费，我们买点吃的还不行吗？
2: 什么买吃的单算，这避雨花避雨的钱，知道吧？
0: 不是外面下特别大的雨，
2: 我知道
0: 下雨，为难我们呀。
2: 我哪为难您了？我比您这还为难呢，对不对？
0: 我动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你这说多清楚的，字正腔圆的。
1: 外边那么大雨，您看这屋里边也确实有人在您这避雨，您还不差我们这俩人。
0: 都不容易，来吧，都不容易。
2: 您等会儿，什么就来吧，谁说算您就来吧。人里边我不是说了，人花钱避雨的，您要不花钱，您往后
1: 上。您什么价码啊？什么叫花钱避雨？没听懂啊？
2: 你这个有站票，有坐票，知道吗？
0: 怎么着还大公公啊？
2: 什么大公公？
1: 您
2: 站着
1: 啊，
2: 25，坐着40，备雨，知道吗？
0: 啊，那行，我们不坐着也不站那块儿，我们靠点

0: 我们家呢，
1: 上面还有是谁呀、
2: 啊？在二楼呢。
0: 我们这也是租的，知道吗？那租金贵，他得收费啊。别聊了，您往后边还有人进来避雨了。
1: 别，咱再通融一下。知道您也不容易。您看我们这个，谁成想淋了个落汤鸡？你看我老公现在这样。
0: 怎么了？不挺精神的吗？
1: 这水给捞上了的一样。他这人身体不好，低血糖，爬泰山本来就够呛。
0: 你也是，他都低血糖爬泰山够呛，你还带他上这儿来？
2: 这不就为哄媳妇高兴吗？要不然，哎呀，
0: 别跟我说，您这
2: 得了，这么着，这大哥，我们俩人，40，
1: 对，
0: 40啊，40进来一个坐这儿，另一个站着，我们这坐的就是40，没坐25。
1: 我们俩人
2: 真的有毛病，
1: 我们
0: 俩人
1: 有点那什么，
0: 我胃不好，上面买热水来，喝口热水，买点热水。这雨停了，后边这我就耽误了。
2: 将来您有业务出门的时候啊，
0: 那再说
2: 是不是？您这出门说碰着这为难招窄的时候，我们要是伸出一把援手来，是不是？
0: 您甭援手，放手，我不管那个。您靠边吧，后边有容易的，人家有花钱进来的，行不行？
2: 哎呦，这大哥您可真够逗的，嘿。
1: 那您那门帘我配一下行吗？
0: 门帘您还撕我门帘子去呀？
2: 您那不是有一个蓝布棉门帘吗？
0: 哎，棉重了，您等会儿吧。
1: 里边花钱呢，你们进吗？还
0: 进，
2: 走。
3: 这个事儿呢，是新闻中报过的一件事啊。有街坊反映，凌晨爬泰山遇大雨，山顶的商家对入室避雨者开出价码，座位是40元一位，没有凳子的25元一位。那么从景区获悉，确实也接到过此事的反映，正在调查处理中。
2: 街坊对这事儿态度还真不统一，有人说啊，这屋子里面这么宽呐、是不是？你商家收钱避雨，是不是格局太小了？哎，也有人说了，泰山顶上的房租，你们知道多少钱的吗？商家对避雨的顾客，收一点点钱，也是你情我愿的事儿，无可厚非。还有人说呢，如果泰山上只是偶尔遇到下雨，店家这么做可就有点难了。如果泰山顶上经常下雨，那么是不是景区管理者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别让大家受这个罪呀？你不能光收门票，你想点办法解决一下问题，安排点设施，别让大家挨轮不就得了吗？
0: 也有相关方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时候是下雨，但一般下雨的情况下，景区都会有紧急预案的，会有应急避险场所提供给游客避雨，这个都是免费的。当然针对商户向避雨游客收取费用一事，也有相关部门正在研究讨论收费是否合理。
3: 那么这个争论目前是确实很激烈，有人说缺德啊，这个挣昧心钱进屋避雨就收费合适吗？有人就说，哎，说人家缺德的，你动动脑子吧，人家也是花大价钱租的房子，明码标价，谁也没强制你啊，是吧？你觉得贵，那有的是人租，你不花钱就别挑理了。有人就说，你看你把人家位置占了，人家也不能做生意了，还得打扫卫生，那凭啥不能收钱呢？是不是？还有人说的很正常，火车也这么干，急的时候那餐厅火车不也加钱吗？再说一切明码标价呢，就不是算可耻，起码是口头告知吧。那有人就说了，就算是明码标价，他也不能随便漫天要价啊，有没有章程？
2: 嘿，就你们俩聊得欢。
4: 那四位神仙都

0: 涂它，
1: 嗯，没问题。
0: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 四个加号，
1: 嗯，
0: 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 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
1: 嗯，
0: 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
0: 嗯，
1: 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这是更加轻松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
1: 嗯，
0: 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
1: 嗯，
0: 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
0: 嗯，
1: 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
1: 太
0: 贴心了，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
0: 嗯，
1: 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嗯。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嘛，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哎，
0: 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嗯，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
0: 嗯，
1: 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女神，再现诺尔玛神性光辉与悲怆宿命。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北大的校园里，雪花静静地落在未名湖上，冰封的湖面和萧疏的树木都已披上了素装。

0: 徐徐走动着一个少女的身影。那少女在雪中待得太久了，墨绿色的舍卫尼大衣和裹着头发的鹅黄色围巾都挂上了雪粉，一双做工精巧的半长筒墨色皮靴轻轻地走动，留下一串环绕小亭的脚印。雪花随之又去填充它们，皮靴再次踏出心痕。
1: 谢秋斯久久地瞩望着北岸的贝斋，他的脚下有一条小路，连着石桥，也连着北岸。白雪一直铺到贝斋门前，他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走过去。但是谢秋斯却迟迟地没有向那边迈步。他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走进那里了。就在那天晚上，红与黑，第二天，我的失恋，生活会，疾风暴雨，电闪雷鸣，谢秋斯就再也没敢叩动那间书斋的门。郑小晶已经明确告诉他了，楚老师对你根本就没这个意思。谢秋斯应该相信的，但是他又不愿意相信。楚老师仍然和过去一样上课，看不出对他谢秋斯有什么特别的亲近或者有意疏远。楚老师很稳重，要近君子也很难，现在就更难了。今天下午楚老师没有课，现在一定关在书斋里埋头用功。但是谢秋斯不敢去打扰他，担心碰上什么人，又添什么闲话。谢秋斯只想在这里远远地看一看楚老师住的那个地方，或者等楚老师出来，凑巧了能往这边望一眼。那谢秋斯就装作偶然路遇，和楚老师打个招呼，看楚老师在没人监视的时候对自己有什么表示。谢秋斯知道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但是他不能阻挡自己的意志。他在心里并不否认自己已经真的坠入情网了，不再像过去和唐俊生在一起那样吃吃玩玩，过后又觉得无聊，现在有一种斩不断的激情撩拨着谢秋斯，困扰着他。他对那个比自己年长、比自己强大的男子汉不仅爱慕，而且简直是敬仰。今生今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为伴，他谢秋斯不知道该怎么生活。谢秋斯等着楚老师出现在贝斋门口。
0: 其实楚燕朝此时根本没有在他的书斋。今天是星期二，是同仁医院的探视时间，楚燕朝答应了新月的，仍然按时前往。新月向楚燕朝询问班上的情况，楚燕朝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乱糟糟的事，只说还好。天近黄昏就赶回了燕园。这两个星期以来，郑小晶向楚燕朝所做的汇报，以及周围的人们对他若明若暗的议论，都使楚燕朝很不安。他已经和唐俊生做了一次长谈，说明师生之间根本没有芥蒂，不必顾虑重重，并鼓励唐俊生把精力用在学习上去，他的笔译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至于唐俊生所说的对不起党，楚燕朝觉得话说得重了。

0: 压了这一头，楚燕朝还得去解决另一头。不管谢鸠司对他如何，也不管周围有怎样的舆论，他楚燕朝必须和这个学生正面谈一谈。
1: 楚燕朝走进二十七斋，女生宿舍里只有罗秀竹。

0: 我就是在这里等您呢，楚老师。我
1: 积聚的太多的委屈，压抑的太久的情感，就等着向楚燕朝倾诉。楚燕朝终于来了，但是楚燕朝没有走进谢秋思，在距离两步的地方停了下来，温和地微笑着说：不要哭，一个大学生了吗？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
0: 这句话反而把谢秋思含在眼眶中的泪珠吹落了。这是班会的唇枪舌剑。

0: 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羞涩懊恼烧红了谢秋思的面颊。对一个少女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爱情上的碰壁更难堪的了。小小的年纪，谢秋思已经两次失误，先是爱上了不值得爱的人，后是爱上了根本不爱他的人。谢秋思是自爱的，现在应该退却了，退到和别的同学一样。但是后果是什么呢？谢秋思失去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人格。他将在同学们面前永远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不能退。父亲常说，
2: 成功往往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1: 父亲解放前在事业上的成功，解放后对进步的追求，都是这种努力的体现。那么谢秋思自己的爱情道路就封死了吗？也许楚老师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说违心的话，不得不把心中的那扇门暂时封闭。谢秋思为什么不再撞击一下呢？把它撞开。楚老师，我知道。
3: 谢秋思不再使用上海方言，为的是自己显得更加稳重，更书生气，也就更靠近楚老师的气质。但下面要说的话却又有意和楚老师拉开了距离。
1: 楚老师，您对学生是一视同仁的，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也没有嫌弃。
3: 楚燕朝的神经不禁被刺了一下，他避开谢秋思探究的目光，向小亭走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标准的无产阶级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1: 谢秋思当然不知道老师此时的心情，但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猜测。老师显然没有把他入另册，而且对于像郑小晶那一套盛气凌人的做法，是否就算无产阶级也表示怀疑，这就更鼓起了谢秋思的信心。他跟着楚燕朝走过去，进一步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谢秋思苦思已久的问题。
4: 老师，您说一个人想到爱情，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吗？
3: 爱情？楚燕朝心里一跳，这个女孩子好勇敢，她到底面对面地把这两个字说出来了。一个绕来绕去的话题终于挑到了明处，楚燕朝不能回避，但她也只能就谢秋思提出来的问题本身按照自己的见解给予回答。爱情当然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东西啊，漫长的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就没有爱情吗？无产阶级就没有爱情吗？我在英语课上说过，革命者也会有爱情，恐怕到10000年之后，人类之间已经没有了阶级，也仍然会有爱情。
1: 谢秋思的脸上泛起了笑容，老师的话无疑给他那被重重绳索捆着的而又试图挣扎的思想松了绑。既然爱情不受阶级的限制，谢秋思还怕什么呢？
4: 就是嘛，爱情嘛，是每个人应该有的权利，想爱谁爱谁，谁也无权干涉的。楚老师，您说呢？
1: 谢秋思的眼中闪耀着青春的光彩，热切地望着他所爱恋的人。
4: 您说呢？这三个字并不是简单的发问，而是要牵动楚燕朝的心，
1: 让楚燕朝更主动地袒露情怀。一个女孩子总不好先说我爱你吧。
3: 然而很遗憾，楚燕朝自有楚燕朝的思路，并不由着谢秋思牵着走。爱情当然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但它很神圣，绝不可滥用。滥失情感，必然葬送了最纯真、最珍贵的爱情。爱情对于人就像生命，古人很崇尚士为知己者死，但也不能为一时冲动便轻易献身，那样并没有什么价值。知己应该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且是双方面的，缺一不可的。
1: 谢秋思炽热的心冷却了。楚老师虽然一个字也没有说到对他的情感，但字字都在告诉他，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那种神圣的东西。谢秋思俊美的外貌和缠绵的情感都没有牵动楚燕朝的心。难道楚老师是一个无情的人吗？不，无情怎么会这样谈论爱情？也许他的心目中已经有了更理想、更完美的知己。那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爱情是一种信仰，它贮存在人最珍贵、最真诚的地方，贮存在心里，它和生命同在，和灵魂同在。
1: 雪花飘飘，小亭周围的雪地上，两双脚留下两串印痕，周而复始，个人踏着自己的脚印，一男一女谈论着一个并非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虚虚幻幻而又实实在在的神物——爱情。
3: 1961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审核了关于楚燕朝等教师的职称确定与提升问题的报审材料。西语系党总支委员兼英语专业二年级班长郑小京列席了会议。根据1960年颁发的有关文件有关条款，三，高等学校教师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做好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历史清楚，思想作风好，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不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积极参加劳动锻炼，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五，合乎本规定第三条要求，并且具备下列各项条件的助教，根据工作需要可提升为讲师。一，已经熟练地担任助教工作，成绩优良。二，掌握了本专业必须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与技能，能够独立讲授某门课程，并且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三，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顺利地阅读本专业的书籍。
1: 会议通过了对其他教师职称的确定或提升，但是对楚燕朝却展开了争论。多数委员认为，楚燕朝作为严教授的助教，一年来工作成绩极为突出。实际上，在严教授健康状况极差，根本不能授课的情况下，楚燕朝完全独立地讲授英语课程，表现出出色的才干，并且具有很大的潜力。在英语教学 和对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的研究讲述中有独到的见解。楚燕朝已经完全具备提升为讲师的条件，但是这些毕竟都是第二位的，必须隶属于合乎本规定第三条要求的前提下。当然也没有人认为楚燕朝反对党的领导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历史清楚这一条一旦被郑小京十分显眼地提出来，就谁也说不清楚了。况且还有思想作风好，他楚燕朝够不够可以讨论吗？少数压倒了多数，结果楚燕朝的提升没有通过。
0: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5: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最近我们一直聊的是相声的搭档，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对夫妻档。相声界的夫妻档呢也还是有几对的，但是耄耋之年还能上台演出的那恐怕只有田礼和和张文霞二位了。张文霞老师呢，出在曲艺世家。1952年，他在天津拜武魁海先生为师。1956年，参加了南开区曲艺团。因为女性相声演员呢，毕竟受一定的限制，所以呢，后来逐渐淡出舞台。退休之后呢，张文霞老师协助老伴田礼和先生整理传统相声，培养新人。因为40多年不上台了，起初啊，并不太愿意重返舞台。那么有一次有合适的机会，老两口演了之后呢，观众非常的欢迎，两位老先生又携手演了不少的节目。在这里呢，我们要做一个说明，就是这段家堂令啊，是传统相声的一个节目，在内容上啊，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有些地方啊，相对有些俗气，但是从技巧上来说，对技巧节奏的把握来说，这个节目呢，又很有它的价值。这也是张文霞、田礼和二位把它挖掘表演出来的意义所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所谓家大设小令他人，过去在这个文化人

0: 田立和、
1: 张文霞
0: 上台鞠躬。我今年呢，81。
1: 我今年79。
0: 我们俺加一块160。
1: 我还想活到250。
0: 要听啊，您是抓紧听。我们两个人呢、啊，好比是一对瓷娃娃，不经磕，不经碰，搁桌上放着自己呀、啊，就裂了。所以说，现在在家里头没有这个活动，我经常不出来。
1: 对，怕就怕摔着。
0: 哎，
1: 哎，田先生。
0: 啊，
1: 老没见了，
0: 可不，有些日子没见着了。大家都知道、
1: 前几天还碰见您家人了。
0: 哦，这是碰见谁了？
1: 碰见你们令堂了。
0: 哦，在哪儿啊？
1: 就在南市食品街，中午11点多，手里拿个大兜子，那是上哪儿去？
0: 啊，那上我老妹妹那儿去。
1: 他那意思没吃饭呢。
0: 有可能。
1: 我赶紧架着他，
0: 啊，
1: 进饭馆，我说您点菜，我买单。
0: 哎呀，让您破费了。
1: 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呢？
0: 就是咱俩甭客气。嗯、
1: 点完菜之后，说您说您喝红的、白的、啤的。
0: 他们不会喝酒。
1: 喝了，
0: 喝了，
1: 2两白酒下去，哎呦，你们令堂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起了一身小米粒的疙瘩。
0: 哎呀，不会喝呀，你逞什么能啊？这是，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就是啊，
1: 吃完饭
0: 啊、
1: 出了食品街打辆的，把咱送家去。
0: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又跟我客气了。
0: 嗯，
1: 哎，刚出食品街碰上一个人。
0: 碰见谁了？
1: 你们说相声的有个尹笑生
0: 啊，老尹，我们哥们，
1: 我赶紧叫他。

0: 东西。
1: 哦，不是东西。
0: 啊，不是东西。
1: 是什么东西？
0: 是他，他不，哎呀，我让不是东西给罩得住了。这个尊啊，是我爸爸。
1: 哦，
0: 又对付俩去。
1: 尊是你爸爸。
0: 对。
1: 那胆瓶是你二大爷。
0: 帽筒子是你老叔。
1: 茶叶棍是你老舅。
0: 花盆呢是你姨夫。
1: 慈禧殿是你们家发源地。
0: 好嘛，又跑慈禧殿去了。你弄错了，以为是瓷器大肚小口那个尊了。
1: 不在桌上摆着那个吗？
0: 不是，应当说呀，至尊是我爸爸。
1: 哦，至尊是你爸爸。
0: 对。
1: 阿五九是你二大爷。
0: 哎，对大千呢是你姥姥。
1: 对二宝呢是你老舅嘛。
0: 好嘛，怎么又跑赌场去了？
1: 我碰上的那位是不是你们令尊？是令堂，到底是谁？
0: 哎呀，你碰见的
1: 啊，
0: 不是令尊，是我们令堂。
1: 哦，堂。
0: 哎，
1: 堂
0: 啊。
1: 嗯，
0: 就是我妈呀。
1: 哦，堂是你妈呀。
0: 哎，
1: 那面酱就是你姥姥了。
0: 哎，十三香呢是你二姨儿。
1: 大葱是你老舅。
0: 打住吧，又跑副食店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高堂是我妈。你听过京剧吗？
1: 哪出啊？
0: 四郎探母。这个杨四郎杨艳辉叫他妈佘太君。高堂老母。
1: 你妈是母。
0: 你爸爸是锅。
1: 一字儿。
0: 别配。这个高堂啊是我妈。
1: 哦，高堂是你妈。
0: 哎，
1: 红糖是你老姨。
0: 哎，冰糖子儿呢是你二大爷。
1: 巧克力是你老舅。
0: 什么，怎么又跑了糖厂去了？你呀，尊称称我妈为令堂，我要称呼她呢称呼家慈。
1: 哦，家慈是你妈。
0: 对。
1: 糖慈是你姥姥。
0: 应五彩呢是你二大爷。
1: 那个唐三彩呢是你老舅。
0: 什么呀，又跑瓷器店去了，全不懂。哎呀，你呀尊称我爸爸为令尊，家大设小令他人吗？我要称呼我爸爸呢称呼家严。
1: 家严。
0: 嗯，
1: 哦，天热加把盐怕你爸爸臭。
0: 给你爸爸揣点碱怕你爸爸酸喽。
1: 哎，那干脆你告诉我吧。
0: 嗯
1: 啊，我见你爸爸应该怎么。
0: 那天呢你碰见的是我妈。
1: 是谁？
0: 我妈。怎么了这是？
1: 对不起，田先生。
0: 啊，
1: 我不能叫你妈跟尹孝生洗澡
0: 去。哎，行了，甭提这茬了。唐是我妈。明白吗？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啊，那我见你爸爸应该怎么称呢？
0: 我见你爸爸怎么腰呢？过磅啊。
1: 怎么称呼？
0: 你见我爸爸应当深搭一躬。
1: 对，我给你爸爸来一躬。
0: 我给你爸爸来一箭。
1: 我往你们家门口埋地雷。
0: 哎，我往你们家门口扔炸弹，要开火是怎么着？
1: 你不让我给你爸爸来一躬
0: 啊？全不明白。深大一躬啊，就是你见我爸爸行一个90度的深鞠躬礼。
1: 这个我懂。
0: 哦，
1: 我给您学学啊。我见你父
0: 哦，
1: 先走几步，
0: 哦，
1: 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0: 哎，就甭提多度了。
1: 我说令尊，
0: 哦，这
1: 没拿着。
0: 这个令尊呢
1: 啊
0: 是我爸爸。
1: 哦，
0: 你不能叫爸爸。
1: 嗯，
0: 你要叫爸爸。
1: 哎，
0: 他饱了。
1: 那我应该叫什么呢？
0: 你应当管他叫伯父。
1: 哦，伯父是你爸爸。
0: 对呀。啊，
1: 黄钱是你二大爷。
0: 举元宝是你姥姥。
1: 定香的是你老舅。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又跑纸马店去了，全不对。
1: 那我应该叫什么？
0: 伯父啊，伯父。我告诉你啊，这个你呀，当着我面称我爸爸为令尊，你跟我爸爸又面对面呢称伯父，说白了就是大爷。
1: 哦，
0: 我要是叫我大爷
1: 啊，
0: 他不闲着要命了，应当呢管我大爷叫家伯。
1: 哦，家是伯的是你大爷。
0: 哎，打堂鼓的是你二大爷。
1: 那个吹胡琴的。
0: 哎呦，哪有吹胡琴的，拉胡琴的是我爸爸乱了。
1: 这就对了。
2: 这怎么弄？
1: 干脆我再给您学学吧。
0: 哎，
1: 我见你爸爸紧走几步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0: 哎，就甭提多少度了。
1: 我说伯父您好啊。
0: 哎，对，就这么说。
1: 你爸爸说我好
0: 啊。
1: 小伯父你好啊。
0: 好，两头的
1: 不打架。
0: 什么不打架？哪出来个小伯父啊？
1: 你爸爸对我的尊称。
0: 我爸爸老糊涂了，这不没到没证吗？我爸爸应当管你叫贤侄。
1: 扎弯喽，
0: 那是火筷子。
1: 你爸爸火钩子。
0: 你爸爸火铲子。
1: 你爸爸到底什么？
0: 拔火罐。嗨，我洗的糊涂。贤侄，贤侄，我爸爸没拿你当外人，
1: 拿我当你们家姑奶奶。
0: 哎，拿我当你们家舅爷了。嗨，我掉里出不来，这不要命吗？
1: 哎，我问问您行吗？
0: 行啊。
1: 我说您家小令尊可好？
0: 这问问，这打住，哪儿出来个小令尊呢？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呀？
1: 你爸大令尊，你小令尊，我是你们家老令尊。
0: 好吧，要算上一辈儿，我没在尊上。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狼上，知道吗？你呀，当我爸不要问我了。比如说吧，我行大，您家大狼哪儿去了？
1: 我问了
0: 啊，
1: 我说您家大狼干什么去了？
0: 啊，我爸爸怎么回答呢？
1: 你爸爸说，我家大狼一到狮子街前卖炊饼去了。
0: 好嘛，我的狼
1: 啊，真像。
0: 像个什么像啊？我爸爸应当回答，我家小犬。
1: 打住。
0: 出问。
1: 打住
0: 啊。怎么？
1: 犬是什么？
0: 犬就是狗啊。
1: 你爸爸拿你比什么？
0: 比狗。
1: 喷喷喷喷喷
0: 啊啊！
1: 我喂喂你啊。
0: 我咬死你。
1: 这不对了。
0: 怎么？
1: 你是人，你爸爸怎么拿你比狗呢？
0: 全不懂。你称我为狼，虎狼之位太大，我爸爸不敢当。
1: 王八。
0: 王八还不敢当吗？
1: 当了。
0: 没有。
1: 哎，我问问你妹妹行吗？
0: 行啊。
1: 我说您家小母狗可曾？
0: 哎呦，太难听了，怎么小母狗也出来了？
1: 你爸爸拿你比什么？
0: 狗啊。
1: 你是小红狗，你妹妹小母狗。没。
0: 哎，我妹妹呀不在狼上。
1: 在哪儿呢？
0: 在爱上。
1: 哦，那是你妹妹。
0: 对呀。
1: 鸡冠花是你姐姐。
0: 哎，荷叶呢是你二姨。
1: 狗尾巴花
0: 哪来的？要跑到花园去了。
1: 你都把我搅迷糊了。
0: 哎呦，你都给我闹懵了。
1: 咱打头算行吗？
0: 算呐。
1: 头一个
0: 啊，
1: 令尊是你妹妹。
0: 那不不对。这令尊呢、
1: 啊、
0: 是爸爸
1: 啊，没错儿。头一个、
0: 啊、
1: 令尊
0: 啊
1: 是你。
0: 不不错了，这令尊呢
1: 啊
0: 是我爸爸
1: 啊，没错。
0: 嗯，没错。嗯，
1: 头一个
0: 嗯
1: 这个令尊呢是你妈。
0: 嗯啊，爸，这令尊呢、
1: 啊、
0: 是儿子
1: 啊。怎么换了？
0: 换片吧，老一个片子就不上座了。
1: 令尊是谁？
0: 儿子。
1: 那你有几个令尊？
0: 嗯，就一个。
1: 你不如我。
0: 哦，你有几个？
1: 我有仨。
0: 令尊。
1: 儿子。
0: 到他这换了。
1: 哎，大二的都上班了。
0: 哦。
1: 这三的不务正业，别管他过继你得了。
0: 过继我干什么呀？
1: 当令尊呢。
0: 哎，这令尊呢、
1: 啊、
0: 是爸爸
1: 哦，
0: 要回去了。跟我年纪差不多的，那介绍他的爱人。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夫人。这不能讲了，他无形中他是老爷子。还有呢，指着儿子啊，我给你介绍吧，这我少爷，他变老爷了。过去呢应当说是犬子。
1: 对
0: 啊，这是一种谦虚的这么个 名词。
1: 对，
0: 这个段子有这么
1: 58年没说，
0: 哎，那60来年就没说，根本就这是非遗呀、啊。他要这东西作为资料，在名场演出呢，跟观众面对面的还是头一次，因为这个年代久远了。反正在哪儿说呢，我们也是这样对观众负责任。上帝，观众是上帝，我们呢，再有这感恩的心情。
1: 对，
0: 在台上要敬业，要把它说好。在哪儿演出都是一样。前日子我们在上海演出，天坛大舞台，演出一个礼拜。天天刻板，一听说临别纪念最后2000了，观众有的打电话，有的写信要求续演，要加场，演了2场。哎呀，临告别那天，那个观众那个情绪特别热烈。演完之后，拉开大幕，观众有的献花，有的拿出签名册来跟我签名，和我们俩合影照相。哎呀，太感动人了。就是这个剧场旁边那个包子铺经理拉着我手说着这个话呢，眼泪围眼圈转。现在我想起来心里都特别的激动。田立和先生，您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走啊。
1: 对，
0: 得把包子钱给了再走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文霞、田立和表演的传统相声《家堂令》。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录音，这是赵佩茹逗哏、马三立捧哏的相声小段《算卦》。
4: 这个算卦呀、啊，相面，这是个宿命论，
5: 灵不灵啊？
4: 不灵，
5: 不灵啊！
4: 你看现在谁还相信？谁也不信，
5: 不信这个。
4: 因为哪位同志经过学习政治觉悟提高不相信这套，
5: 知道他是骗人的，
4: 可也不能说都不相信。还有少数的人呢相信，
5: 那是极个别的，
4: 有的晚不色啊闯胡同打着那小锣当当，还真有的人呢开着街门呢怕街坊瞧着。
5: 怎么
4: 先生领进来5毛啊，
5: 算这卦，
4: 就这一会儿功夫，5毛给他。你叫他把你数了一顿，你还给他5毛钱。
5: 你说，
4: 你说这5毛钱你干什么不好？
5: 吃什么不香？
4: 还有的人这样呢，诚心诚意，先生，您受累吧。您看我们丢点东西，找得着找不着啊？
5: 让那先生给算算。
4: 你说这人可多糊涂，可是他们也有一套。你别看他们骗人，他们有一套方式方法。
5: 什么办法？
4: 你看过去这个三不管啊，有多少份儿？有的一张桌子，有的摆着挂盒挂子儿，
5: 是啊，
4: 有的六爻，有的什么也没有啊，拿着一块石板，

0: 后，只要打眼头里走，他就叫你。
1: 嗯，
0: 愣拍愣撞。
1: 是啊。
0: 哎，同志，同志，幸亏很好。
1: 哦，
0: 别害怕啊。
1: 嗯，
0: 不要钱。他先稳住了你。
1: 怎么告诉不要钱？
0: 告诉你不要钱。
1: 哦，
0: 这不要钱一定是白给你谈了。
1: 我就这样吗？
0: 这位听不要钱呢，
1: 这位就凑合过来。你这个不要钱，
0: 不要钱呢？
1: 嗯，
0: 我送你两句。
1: 那来喽。
0: 我也没事，你也没事。
1: 好，
0: 咱俩是闲谈。
1: 对
0: 啊，你的工作好吗？搞的工作很顺利吗？
1: 嗯，你说什么，
0: 先生？啊，先生。我现在没工作，这句就蒙对了。
1: 怎么？
0: 哦，没工作。
1: 嗯，
0: 先生就是的，看得出来你没工作，这给你写着呢。
1: 嗯，
0: 你翻个，
1: 这石板上写的什么？
0: 写俩字，没有。
1: 没有，
0: 你看，认识字吧？没有，这没有是没什么，就是你没工作，因为你这人对工作是不甘心。这山望着那山高，什么工作你都不踏实，脚都不适合。
1: 对，
0: 这个样子你的前途有害。你掏两毛钱呢，先说细细给你看看。
1: 哦，
0: 什么工作也没有，两毛钱归他了。
1: 对，
0: 就是这句蒙对了。
1: 你说这巧劲吗？
0: 你说这人要有工作呢，
1: 人还有工作呢，怎么办呢？
0: 不是，你的工作啊，我歇班，这一句就完。我今天休息。
1: 嗯，
0: 你说这石板怎么翻过来？
1: 你翻没有怎么？
0: 他有主意。
1: 哦
0: 哦，有工作，
1: 有工作。
0: 您，嗯，结婚了吗？
1: 嗯，
0: 打工作改为结婚了。
1: 是啊，
0: 有对象没有啊？
1: 那说什么？
0: 哎，先生，我还没搞对象。先生就知道你没有对象，这写着呢。
1: 没有。
0: 哦，
1: 这改了对象了。
0: 没有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对象。
1: 哦，
0: 因为你这个人呢，眼太高，看了很多人，经人介绍，你认为都不合乎你的理想。照这个样子，你这个对象很难搞。
1: 嗯，
0: 你的心里也是犹豫。这么着，你掏两毛钱，我给你看看。
1: 好嘛，
0: 到这儿也是两毛。
1: 对了。
0: 说我要有了对象，我结婚了，
1: 有媳妇。
0: 他问你有小孩没有？
1: 好，
0: 你有小孩吗？你有父母没有？有哥们弟兄没有？反正问到哪儿一没有就翻过来。就算你家全有，他还问呢，你有岳父没有啊？
1: 岳父也管呢。
0: 哎，连那头他都管。
1: 好嘛，
0: 有一次把我给乐的，我正看见呢。
1: 是啊，
0: 就是冷天。
1: 嗯，
0: 他写了俩字没有，往那一扣。
1: 嗯，
0: 往过一叫，这位全可人。
1: 怎么着？
0: 问哪有吗？
1: 好嘛，什么都有。
0: 不是，得行了行了，白谈呐，奉送你两句。你工作怎么样？
1: 我休息休息。那有工作？
0: 哦，好。有对象没
1: 有？
0: 结婚好几年了。
1: 得，
0: 跟你有小孩一样一个。
1: 对，
0: 一姑你小子
1: 都挺好。
0: 没有没有的了，
1: 都有了。
0: 你父母啊都很结实。
1: 好嘛，
0: 你的弟兄，我是一哥哥一兄弟，兄弟上学，哥哥也有事。哦，姐妹呢，我俩姐姐一妹妹。
1: 太全了，
0: 满全了。你有岳父没有？
1: 我连小舅子都有。
0: 啊，小姨子大姨子都有。完了
1: 完了，没词儿。
0: 不，没词儿他也有。
1: 这怎么办呢？
0: 哎呀，同志，今天多冷啊，你身上连个皮猴都不穿呢。
1: 嗯，
0: 啊，先生，我没有皮猴。啊，我就知道你没皮猴。这儿写着呢，没有。
1: 啊，这也算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赵飞如、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算卦。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是半邪半我，您说这位姑娘也呆呆又慢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空空落落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下。

就想起了那小事张郎，我可想张生想的我呀一天吃不下去半碗饭，又盼我的张郎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汤不汤来呀那是奴家我的饭，您瞧饿的我欠了心贴在了后墙哟，你们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走道儿拄着拐棍儿，这个姑

0: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女神，再现诺尔玛神性光辉与悲怆宿命。
1: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2: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3: Ready go！
1: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2: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2: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2: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4: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刘洪怡、史文慧合作的相声新编四郎探母。刘洪怡老师呢大家非常熟悉，再为您介绍介绍捧哏的史文慧先生。他1939年生于北京，后来呢举家南迁，客居武汉。他在武汉拜王树田先生为师，王树田呢是李寿增先生的弟子，曾经担任过武汉曲艺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为史文慧老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8年史文慧回到了故乡北京，开始啊在天桥撂地，后来呢被吸收进了北京曲艺团，又得到了北京曲艺团众多前辈大家的指导，上演了很多传统段子和新创节目。他和陈永泉先生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创作的化妆相声《两个理发员》红极一时。史文慧的活路宽，是捧逗皆精啊。改革开放之后呢，他甘当绿叶，为很多比他年轻的演员捧哏，比如李金斗、王千祥、刘洪怡等等。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刘洪怡、史文慧表演的新编四郎探母。
0: 哦，这回该您表演了
2: 啊，换我了。
0: 哎呀，我最爱看您的相声。
2: 是吗？
0: 认识你。
2: 哦，认识我的观众比较多。
0: 你就是那谁呀？
2: 我是谁呀？
0: 你就是那个什么嘛？你是那个我想想，你叫这个
2: 没谱。
0: 呵，你叫。

0: 那我叫什么东西啊？
1: 那您，
0: 我不是东西啊。
1: 哦，不是。
0: 嗨，哎，你可别绕着我啊！
1: 不是，我的意思应该是，
0: 您应当问我说您叫什么名字？
1: 哦，对，您叫什么虫子？
0: 什么虫？
1: 不是那个
0: 名字
1: 啊，名字。
0: 瞧您这舌头。姓史，叫史文慧。
1: 史文慧，
0: 哎，对，
1: 好，我一听您这名字，我就喜欢您。
0: 嚯，
1: 嘿，这个名字多响亮！
0: 响亮。
1: 史文慧，
0: 哦，
1: 当初给您起名字，这位有学问，
0: 有学问。
1: 这名字起出来，让人一听就觉得那么高雅，
0: 还高雅呢。
1: 啊，这三个字响亮，
0: 嗯，
1: 响亮，
0: 真的假的？
1: 最大的特点，让人听一遍就记住了，
0: 是吗？
1: 有特点，
0: 有什么特点呢？
1: 啊，给人印象深刻。
0: 我都没注意。
1: 啊，当然了，您就这么念一遍，大伙儿也记不住。
0: 那怎么念呢？
1: 得把这名字反过来念。
0: 哦，
1: 史文慧
0: 要反过来念，
1: 慧文史，
0: 外边溜达溜达。
1: 这名啊，
0: 不是你们家人的名字全倒着念呢，是怎么着？
1: 不是，啊，我说你这名字有特点。是不是
0: 有什么特点？你先别胡说八道啊！
1: 不是，您这起名字现在是门科学，起名字是科学。
0: 什么科学？
1: 你看，尤其现在这个女同志起名字
0: 啊，
1: 不好起。
0: 怎么呢？
1: 您比谁家有个小女孩
0: 啊，
1: 呵，那得查字典，
0: 嗯，
1: 找资料。
0: 是谁不愿意起个好名字？
1: 就为让孩子这名字叫的响亮、
0: 好听
1: 啊！有些那个小女孩
0: 啊，
1: 都用这个重叠字，
0: 重叠字
1: 啊。
0: 怎么个重叠字？
1: 比如有一个歌星
0: 啊，
1: 叫范琳琳。
0: 哎，对对，范琳琳有这么一个
1: 啊，琳琳
0: 琳琳，
1: 这叫重叠字。
0: 重叠字。
1: 香港有一个电影演员
0: 啊，
1: 叫冯宝宝。
0: 宝宝
1: 啊，重叠字。
0: 呵
1: 啊，还有叫什么珍珍、
0: 珍珍、
1: 倩倩，
0: 有
1: 娜娜，
0: 对，
1: 婷婷，
0: 嗯，
1: 妮妮，
0: 呵，
1: 丽丽，
0: 这都好听。
1: 玲玲，
0: 嗯，
1: 不过这些名字好听啊，
0: 啊，
1: 都不如您爱人那名字好。
0: 我爱人叫什么呀？
1: 也是重叠字。
0: 什么呢？
1: 蝈蝈儿啊，这个名字好。哎，很有特点、啊、
0: 不过我爱人这名字再好
1: 啊，
0: 也没你媳妇儿那名字好。
1: 怎么呢？
0: 你媳妇儿叫蛐蛐儿。
1: 蛐
0: 我们俩一人取一昆虫。在家闷得很，掀盖啊，豆豆芽，是不是？
1: 你这老开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我爱人名字叫蝈蝈。
1: 不是，我是说这个起名字不好起，是不是？
0: 你别瞎更，你跟我开玩笑，我跟你开玩笑。
1: 不是，您要拿我这名字来说，
0: 你的名字怎么了？
1: 起的不好。
0: 怎么不好？
1: 这三个字让人听着就那么绕嘴，
0: 绕嘴
1: 不容易记住。您听，刘红怡，啊，这个叫着不好叫，
0: 叫惯了不绕嘴。
1: 不，我觉得很不好，不容易叫响了。
0: 啊、
1: 嗯，所以我就想把它改了。
0: 那改叫油葫芦。
1: 叫
0: 你媳妇啊，叫蛐蛐，你叫油葫芦。
1: 那你叫屎壳亮
0: 是不是
1: 啊？
0: 这名字你瞎改什么呀？你
1: 干嘛乱？名字改，现在什么事儿不再改啊？
0: 这
1: 改个名字算什么呀？
0: 那叫改革，这跟这改名字是两码事。
1: 改革嘛，它总而言之都在改嘛。我现在就搞改革工作。
0: 说了半天，我都不知你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啊？
1: 我是个戏剧演员。
0: 哦，您是演戏的
1: 啊？唱戏。
0: 哎呦，
1: 唱戏的。
0: 有点不像
1: 啊！
0: 我怎么没看你演过？
1: 嗨，早不演了。
0: 就是报上没见过你的名字吗？
1: 我现在主要搞戏剧改革。
0: 有什么成果没有？
1: 有啊
0: 啊！
1: 我最近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戏曲形式。
0: 什么形式？
1: 这种形式
0: 啊，
1: 可以使老年人爱听。
0: 是吗？
1: 小伙子欢迎
0: 哦，
1: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0: 啊。这形式叫什么名字？
1: 这形式
0: 啊。

0: 术形式给它拼成一盘菜。
1: 嘿，这个新鲜啊。
0: 怎么样，
1: 哎，你最近改出什么戏了吗？
0: 有啊。
1: 什么戏？
0: 这不最近改一出戏吗？四郎探母。
1: 嗨，
0: 嗯，
1: 瞎耽误工夫。
0: 哎，这是怎么说话？
1: 四郎探母是京剧院老演，用你改啊？
0: 我这跟京剧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比京剧热闹。
1: 就光热闹。
0: 哎，你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啊。
0: 比如四郎探母这出戏，
1: 嗯，
0: 头一场啊是做工。
1: 做工。
0: 杨四郎有一大段唱。
1: 哎，这就要听老生的。
0: 杨艳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1: 对，
0: 我能在这一段唱里边，
1: 嗯，
0: 不超过1分30秒，换一种艺术形式。
1: 是吗？
0: 哎，
1: 哦，就这一段唱，1分30秒，换种形式，
0: 信不信？
1: 哎，你给来来，
0: 我唱唱，
1: 我们开个眼。
0: 行，
1: 啊，
0: 那我把我这个改革的成果向大家做个汇报。
1: 啊啊！
0: 不过我唱的时候，
1: 啊，
0: 你最好替我掌握一下时间。
1: 我看着点手表，
0: 到了1分30秒，
1: 啊，
0: 给我提个醒。
1: 嗯，
0: 马上我就换形式。
1: 这么着，到1分30秒，我给你来个信号。
0: 那好，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行行。
0: 那我现在开始唱这出新编的《四郎探母》，
1: 咱们听听，嗯，咱们也见识见识。
0: 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1: 这叫板呢。

0: 这人净搅和。
1: 我搅和什么呀？
0: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1: 哎，到1分30秒了，给你个信号。
0: 哦，1分30秒，这就到了。
1: 您得。喂。

0: 瞪什么眼呢你？不是你瞪什么眼呢你？
1: 干什么呢你这儿？啊？干什么你这儿？
2: 丫头给你带路啊！我不是那小丫头吗？
1: 你什么？
2: 我是那小丫头。

0: 不，
1: 有完没完？有完没完呢？你，我说你这赖傻小子，那是怎么着？
0: 你说这多热闹啊！
1: 是你热闹了，我这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我。
0: 好，
1: 那这么好，你后边怎么唱？
0: 后边就是我这公主啊。
1: 公主出来了。
0: 公主一上场也得改革呀、啊。
1: 改怎么改？
0: 首先这身装束就得改了。
1: 装束。
0: 啊，那个京剧里穿那身知道是什么吧？
1: 什么？
0: 梳两板头。
1: 板头。
0: 穿的是旗袍。
1: 对。
0: 底下花盆底的鞋。
1: 啊。
0: 这不能穿了，太陈旧了。
1: 那穿什么？
0: 要烫上披肩发。
1: 披肩发。
0: 穿上最新款式的时装，
1: 嚯，
0: 高跟的皮凉鞋，
1: 嗯，
0: 在优美的电子乐器伴奏声中，走着时装模特的步伐，款款登台。
1: 呵，这可新鲜啊！
0: 啊，
1: 四郎探母得电声乐队，
0: 走时装模特步，
1: 行吗？
0: 女同志都爱看，
1: 可以。
0: 你不信，咱们试试，
1: 好看吗？
0: 来，
1: 试试，这事儿新鲜啊！
0: 我说，丫头啊，
1: 有啊，
0: 带路啊！公车了，公车，公车了，公车，哒滴当，哒啦当，哒滴当，哒。

0: 踹死你！
1: 不是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什么呀？
2: 你瞧这人，
1: 不是你这是什么呀？你说
2: 这不公主上场吗？
1: 这哪是公主上场呢？
2: 什么呀？
1: 这老鹰逮小鸡呢，这是。不是，这是做儿童游戏是怎么着？
2: 那台底下有儿童观众啊，你们都得照顾到了吗？
1: 这就为了照顾儿童观众。
2: 哎，
1: 那下边是哪儿呢？
2: 下边啊，就是夫妻见面。
0: 夫妻见面了，
2: 这个杨四郎和公主两个人见面之后，在言谈话语当中向公主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0: 哦，
2: 啊，公主，你当本宫真的姓穆名义吗？
1: 你当我真是穆义吗？
3: 哟，您这不是成了笑话了吗？想这满朝文武，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叽里旮旯，
1: 叽里旮旯，
3: 谁不知道您是穆义驸马呀？你是驸马爷呀、
1: 啊？是啊，
3: 你是驸马公啊、你是驸马郎啊，
1: 你是碎嘴子呀？哎，你贫不贫呢、你？
3: 啊吼！我亲爱的驸马，
1: 啊吼！你躲我远点儿，我不趴我这干嘛呀？你这还……
2: 你看，这不是向你表示点爱情吗？
1: 哎呦，你可别跟我来这套！
2: 怎么了？
1: 你往我这一趴，我都半身不遂了，我。
2: 嗨。那么听你这话茬，你到底是不是叫穆义呀？
1: 非也，
2: 非也。哈哈，好啊，你来到我国一时五载，怎么着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吗？你不是穆义，那你

0: 问你从哪里来？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嗯，走在
0: 别唱了，别唱了。
1: 怎么了？
0: 你怎么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啊你？
1: 那我什么狼啊？
0: 你什么狼？你白眼狼。
1: 我照你这么回答他，
0: 你是杨四郎。
1: 哎呦，对了，那我怎么说？
0: 人家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今年多大岁数？家里住在哪儿？有没有父母？都得说清楚了。
1: 这么麻烦呢？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我们家的人口多。我爸爸人称养老领工，我妈是佘老太婆。
0: 佘老太君啊，
1: 佘太君就不够折。我们哥们弟兄多，计划生育超了名额。我下边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上边还有仨哥哥。
0: 不是你这报户口呢？你这，
1: 你说这么唱多热闹？
0: 是那下边这么唱怎么办呢？
1: 下边
0: 啊，
1: 下边是最精彩
0: 哦，下边是最精彩的
1: 夫妻对唱。
0: 好，
1: 和那两个人衔接的多紧呢、
0: 啊？哎，
1: 唱歌、
0: 啊、你呀、啊，介绍了半天，下边一定得演好
1: 这个，
0: 把下边演喽。
1: 不成，不成，
0: 怎么呢？
1: 夫妻对唱。我一个人啊忙不过来，
0: 一人忙不过来
1: 接的不紧凑，他显得技巧性也不高，
0: 那怎么办呢？
1: 你要打听
0: 啊，
1: 你帮个忙，
0: 我
1: 咱们俩一块来。
0: 我唱不了，
1: 夫妻对唱，
0: 五音不全，没唱过，
1: 唱不了
0: 啊。
1: 会说吗？
0: 说我倒会啊。
1: 哎，你说就行
0: 啊。
1: 说可是说
0: 哦，
1: 也得用一种说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0: 那可以。
1: 怎么样？
0: 行，
1: 你能帮我借一件乐器吗？
0: 哎，他们后台那儿有个吉他。
1: 好啊，
0: 我给你拿去、啊、
1: 我拿这个伴奏，哎，一挂这个吉他呀，它掌握个节奏，有了节奏了，两个人衔接在一紧凑，您听着显得艺术性就高了。我小妹这稀里哗啦、啊、
0: 这个陈永泉告诉我把这交给你，说你将来说不了相声拿它要饭使。
1: 不是，合着我这么大艺术家，我伴奏就拿这么一破竹板啊？
0: 你用这个最合适啊。
1: 啊，怎么呢？
0: 这叫武大郎养夜猫子。
1: 怎么讲啊？
0: 什么人养什么鸟。
1: 哎呦，哎呀，我这么大名望全完了。我看
0: 你凑合用它吧啊。
1: 得了，我凑合了，
0: 就是这个、
1: 哎、主要是拿它掌握个节奏。
0: 哎，对，
1: 咱们来这段夫妻对唱。
0: 对唱
1: 啊。那我唱上句，
0: 我给你唱下句，
1: 我有来言，
0: 我有去语，
1: 咱们试试这段。
0: 试试，
1: 来来。听他咽下的我浑身是汗，食物再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干，想老娘难得见，他伤心来我心酸。哎哎哎呦啊，有什么心不是你只管明言，你只管明言。
0: 哎，话说这几天我心里有点烦、
1: 啊、
0: 有一件这个心腹事我不敢明言、
1: 啊、
0: 南北不和呀，是两国交战呐、
1: 啊啊、
0: 是我的娘啊雅亮草来到边关，他我要过营去呀、
1: 啊、
0: 他去把老娘见呐、
1: 啊、
0: 是怎奈是这个没有令箭无法过关、
1: 啊、
0: 你叫我难马办。
1: 我有心去到阴暗地眼，到来令箭好让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英离这疙瘩路。

0: 鞭倒了硬棒，把老娘见闲言碎语
1: 都不谈，我不喝酒不抽烟，我磕个头我请个安，急急忙忙往家转，急急忙忙往家转，这个叮叮个叮叮叮个叮叮叮个叮叮个叮叮个叮叮个叮叮个叮。
2: 哎呀，伙计，你给我拼的还是真好！
0: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2: 哎，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洪怡、史文慧表演的相声《新编四郎探母》。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黄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2: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3: 对，
2: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3: 能有多少？
2: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啊，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3: 对，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

0: 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膜是真的特别实用。
1: 对，
0: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1: 哎，
0: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哎、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么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书，这个气垫书好
1: 卖，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5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8月19日至2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中外实力歌唱家倾力演绎，传世咏叹圣洁的女神，再现诺尔玛神性光辉与悲怆宿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篇》。
3: 宛平县衙这好像锅开了水一样，灯笼火把照耀着这被刺死的忠臣。这刺客这阵儿早带着人头走了，可是这个刺客别看把

人头背着走了，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走的。有个人啊，正在这刺客身后边跟着他呢。谁追刺客？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暂且咱不能说，先不能报名字。这个人我们只能叫他一个无名英雄。这无名英雄跟着刺客干什么？因为这个人非常钦佩海瑞。他为什么钦佩海瑞呢？您听过前边书中就知道了。海瑞在宛平县大堂上拒绝严二的假会礼，撕了严嵩的大红请帖，还狠狠地摆着了老奸贼一下。前边看热闹的人群里边，不是有人叫过一声好吗？为海瑞的堂堂正义不为权势而高声叫好的这个人，就是这位无名英雄。这位无名英雄那可以说是一胆盖地，忠心耿耿，也是一位堂堂男子，烈烈丈夫。不仅如此，这位还有一身好武艺，枪刀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鞭锏锤抓马上布下各种兵刃，可以说是件件精通，是桩桩能拿。他能侧掌碎牛头，是伸手拔虎牙，双手举鼎不喘气，肩膀一扛房子塌，青石板上走一走，脚底下的石头都得咔嚓嚓呀。这位无名英雄他有除暴安良的肝胆，为国效力的心肠。那天晚上在宛平县大堂前边，老严嵩没看上海瑞，可他可把海瑞看上了。这个人有眼力，心想这位海爷可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我要能投奔到他那儿，必定能够跟随他干出一番烈烈轰轰的事业。他当时也认准了海瑞一定能够金榜题名，一定能够放官掌印，他也专为此事去看过榜。但是他知道海瑞没考中，这里边他也估计到了一定是有人陷害海瑞，但是他不知道底细。海瑞没中，他也为奸臣当道驱没了真才而呕了一口气。这天晚上这位是越想越气，越气越闷，越闷越焦，越焦越急。他心想海先生在哪儿呢？说不定啊还在那个宛平县的衙门里边住着呢。我呀白天不便相访，晚上求见何事？对，我面见海先生诉说诉说心事，跟海先生交个朋友。想定了，这位浑身扎裹停当出了屋门，抖身轻噌就上了房了。他脚踩方戟如履平地，就来到了宛平县衙门。他刚到衙门的功夫正好是三更时分，也就在这个功夫恰值这个刺客到这来杀人。刺客背起人头这一跑，这位英雄一瞧他弄误会了。为什么？他以为这个刺客杀的是海瑞呢，所以他随后紧跟，心想好小子，你是谁派来的？敢杀海瑞，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刺客在前边跑，他在后边追。刺客一回头心想，哎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他是办差官抓人来了？不见得，我得快跑，得加紧跑。他在前面紧跑。

着跑着，这刺客突然一回身，照着身后边这位唰摆刀就剁。这一刀奔身后这英雄一来，身后这位英雄手中百宝剑来了个霸王绝顶，往外一磕，刀剑相碰，嘡啷，火星四冒。刺客使了一个玉带缠腰，唰，这英雄使了一个横推泰山，这一推呀、啊，推的劲儿也猛一点，嘡啷一下子，真的这刺客虎口直疼。这刺客心想，哎呀，我这急等着回去领赏呢，这小子怎么破裤子缠腿呀、啊、干脆我走了。他忽然一转身，急走几步，直奔严相府。来到严相府府门这儿，这个严相府府门这儿有一个大铁旗杆，就看那个刺客一纵身子，蹭蹭蹭，他上了铁旗杆了，脚踩着旗杆上面那个大四方斗，凤凰三点头，身子闪了几闪，身后边那个英雄也要紧跟着飞上铁旗杆，在那个大四方斗里边，他想宰了这个刺客。正当他要纵身的时候，

0: 我呢，只能表一表自己的敬贤的心肠，以后再设法给海爷报仇。这位就这么走了。那么这个刺杀张县令的刺客他是谁呢？那么这个刺客暂时也不能露他的名字，因为这个血案还没有破，随着以后破案，这个刺客的名字自然也就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叫他刺客。就在这刺客刺杀张俊峰的前几天呢，杨二在相府里边接待了一位客人。这个客人是干什么的？是跑江湖的方士。什么叫方士啊？这方士啊，就是专门会弄些个法术啊，搞些个玩散高丹呐、啊，跑江湖混饭吃，自称小神仙之类的这样的人。这个方士俗家姓牛啊，自称是江西龙虎山，在那儿修炼了18年，得过天师的真传，道号碧芝，是颗灵芝。哎，一般这个灵芝都是紫色的，他这是碧色的，绿的，碧绿碧绿的，长生不老的灵芝。他经常在这北京城街面上大宅门里边串。由于他姓牛，叫碧芝，字号碧芝道人，所以一般人呢并没有领会他这高贵的法号的含义，背地里头就管他叫牛碧芝。牛碧芝有的人叫走了嘴呢就是牛鼻子，听起来反也差不离。这牛鼻子道人又有个特征，他这鼻子是歪的，据说呀是因为有一次捉妖，这妖怪的法力特大，他虽然经过了一阵斗法，最后把妖怪给收进这瓶子里边去了，可是这个妖怪也挺厉害，从这瓶子里边伸爪子把道爷这鼻子给抓歪了。这歪鼻子更能证明他法术高强，这下子行了，大伙儿干脆就叫他牛歪鼻子。论道行啊，这牛歪鼻子有没有两把刷子呢？有，就是蚂蚁尿尿吃不深。当时这嘉靖皇帝是一心好道，皇帝好道是上行下效，所以这个道士在当时来讲特别吃得开，这牛歪鼻子才能够晃到严嵩这样的大相府里头来。加上这严氏父子好酒贪色，连严二也需要大量的滋补药品，所以便亲自接待了这位牛歪鼻子。牛歪鼻子就向严二献上了长寿丸、保命散、长春膏这样的东西。严二感到这药好啊，他看着牛歪鼻子直喊道爷。我说道爷，我问您有没有这种药？什么药？就是杀了人能灭迹的药。这牛歪鼻子一听，有这种药，这是一种秘药，可不能外传，叫化骨散。哦，这怎么回事？牛歪鼻子当时就跟杨二说了，说这个化骨散特别灵，只要刀割破了肉皮儿，溅了一点血，把这药撒上去，这皮肉连骨头13克都化成血水。这种杀人灭迹的玩意儿在严府里边大有用处啊。杨二心想这个东西得弄点，哎，所以他找这牛歪鼻子就把这玩意要了点。现在啊，派出去的刺客把张俊峰的人头给提了回来了，巧劲儿，这回用上了。老严嵩私下里暗杀过多少人，他从来不验人头，顶多看了一看刀上的血也就得了。可是对张俊峰不同，他在宛平县大堂受了拔胡子拧肉的洋罪，他非要亲自看看人头不可。杨二就凑过来向严嵩呈上了化骨散，并且把这个用法效果都向严嵩禀告了一遍。相爷，我跟您说呀，这赃官太可恨了，本来应该活剥他的皮，可咱们又没法把他弄进相府来。今儿个咱们爷们儿把这老小子的头给他化了，也消消您老人家的胸中气闷，怎么样？严嵩点了点头，老夫读书也曾知道古代侠客义士像聂隐娘、红线女等人有药物化人头的绝技，可是从未见过。那么今天夜晚 就在花园里边备酒，老夫举杯看话头，赏心又解愁啊，这也是件雅事啊。杨二一看老相爷高兴了，他的眼睛也眯缝起来了，嘿嘿，相爷，您老要是看，要不要让十九房姨奶奶跟这月宫琵琶手们都来呀？啊，一边话头一边请姨奶奶给您唱个小曲儿，助助兴，你看怎么样？
1: 哼，蠢材，事关机密，岂可张扬？你这个脑袋总不开窍，看来也得用药化一化。
0: 哎，这可不行，这个啊。杨二一听这句话，下肢哆嗦。哎，是奴才我混账。哎，那我就照相爷您说的办。当晚，这话头宴只有严嵩、严二还有刺客三个人到场，其余的人一律退去，闲杂人等没有。这个功夫，天骄出更，月上东山，严嵩和严二来到花园之内，刺客呢，带着装头的这个袋子，早已经守候在这儿了。严嵩面对着满园香花，独坐一席，严二和刺客两个人坐了一块。此时月光如昼，花影婆娑，严二手执银壶，弓着腰给严嵩斟酒。相爷，您老今天这仇恨得报了，气儿也顺多了，您多饮几杯。奴才看见您多喝几杯酒，奴才这心里边啊特别的那么舒服，您老要长寿就是奴才们的福气呀。这刺客也赶紧跟着跪下敬酒。严嵩看到这里心中也非常高兴。
1: 你们也辛苦了，今夜晚一定要陪老夫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0: 然后他又指着刺客的脸就说了，
1: 这位武士，你海量啊，你应该换大盏。当年樊哙能但斗酒至坚而不醉，还能拔剑起舞抵挡项庄，乌鸦牙黄金力士都是海量，你就是老夫的樊哙呀。啊，放量饮酒不惧礼节吗？杨二，给侠士换大杯。
0: 这刺客懂得什么汉刘邦的大将樊哙，懂得什么唐人记载的侠客古丫丫黄金力士这些故事，他听严嵩说话呀就好像听天书一样。不过呢，让他用大碗喝酒，这他明白，这位在相府里边很难见严嵩一面，就是见喽，一般来说大气儿都不敢出。今天一看严嵩这么高兴，知道他这个差事办好了，赶紧双膝跪地，相爷，小人当驴做马报答相爷。
1: 嗯，
0: 严嵩只是嗯了一声，然后又端起了自己的酒杯。杨二一看他们家相爷难得这么高兴，顺手就把一碗鸡骨笋往另一个菜盘子上面一倒，腾出个大海碗来，咕咚咚咚咚咚咚，给这刺客满满的倒了一碗酒。哎，我说，相爷要你放量，这是老人家赏识你，知道吗？让你放你就放，能喝多少你就喝多少，听见没有？甭别的，你先来三大碗，哎，再用这大碗你接着干。刺客这劲儿也来了，端起碗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连气儿就灌了八大碗。这个主也是福至心灵啊，满嘴的酒气他就站起来了。
1: 咱给相爷来个八仙庆寿。
0: 嘿，他这八大碗还有说道。
1: 严嵩一听高兴了，嗯，好好好，老夫也痛饮一杯。
0: 严二这功夫端起酒杯一扬脖，滋儿一声他也干了，抹了抹嘴就跟这刺客说了，
1: 王杀，好样的，你是好样的，以后凡是相爷的仇人都让你宰。
0: 严嵩啊，这只在月光花影之下向刺客指了指这个人头袋子，这意思是啊，让他把这人头拿出来好化骨啊。他那么一指，他哪知道这位刺客已经啊喝得差不离了，醉了，他以为是严嵩让他把这人头拿出来向他敬酒呢。
1: 好，我遵相爷的旨意。
2: 好，
0: 你也喝啊，喝一碗，我也陪你喝一碗啊。说着，他端起一碗酒来，噗，先向摆在桌前的这个人头袋子就泼过去了。泼完了这碗酒之后，他又倒满了一碗，自个儿咚咚咚咚 咚喝下去了。严嵩看着这一切，没生气，反而倒笑了。
1: 大粗人他醉了。
0: 杨二说，哎，带奴才我收拾这个脏官，您瞧着啊。他取出了一个小酒杯，借着月光烛亮，就把给他的化骨丹倒在这个小酒杯里边了，然后端起酒杯走到严嵩的席前放在桌上，就手从这桌子前边打开了袋子，一把就把这人头给滴露出来了。严二一看见人头，这心里边的火蹭的下子直顶脑门子上了。脏官张俊峰，你也有今天呢 啊你勾连海瑞，把我们爷们给整治苦了。
1: 严嵩举着酒杯，拿住海瑞同样处置。
0: 对对对对对，海瑞咱也不走样，我今天要让这个药从这个脏官的正脑门上化进去。说着他自己从腰间牛皮袋子里边噌拔出来一把匕首，从人头的这个发髻到眉毛上唰划了一下子，左右哧哧下死劲儿的又分划了两刀。这小子狠呐，这刀尖子愣是从肉往骨头上划，又把这个药对着刀口刷往上一抹。相爷您快看呐，这头眼看可就要化了，就要化了。哎，人见稀罕物多活一百年呐，相爷您得瞧着。老严嵩定睛观看，哎呀，这药真能灵吗？啊，一会儿的功夫皮肉就全化了吗？嗯，我得看着。老严嵩那么瞅着，瞅了老半天，哎，这药也不灵啊，名叫化骨散，可是碰见骨头它怎么就化不动了？再仔细一看呢，这脑门上的骨头被药烧出了左右两道黑印子，这黑印子明显的成了个人字。杨二把剩下的半杯酒药都得倒到骨头上去，他往上面一倒，这可真是月照钟鼓，是纹丝儿不动啊。严嵩问杨二，
1: 杨二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妈的，奴才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想必是张俊峰这骨头他是不是太硬了，这仙丹有点化不动。
1: 严嵩气得把桌子一拍，放狗屁，把那个混账道士给我打出相府，扫兴之至，真真是扫兴之至。
0: 严嵩站起身来，一甩袖子，指了指刺客，
1: 你把这个头给我除掉，听见没有？
0: 杨二赶紧用垫头的布袋子把这人头一包，往已经醉得晕了吧唧的这个刺客怀里边一塞。哎，伙计，这事交给你了，办不好小心脑袋，我告诉你，连那药啊你也给我一块收拾好了，听见没有？回身赶紧搀扶着严嵩出了花园了。那么这个药到底能不能化头啊？能。那怎么只能化皮肉化不动骨头呢？这是因为这歪鼻子老道把这药给拿错了。那怎么错的只化皮肉不化骨？这后面咱们自有交代。或许有人要问了，说真有这种化骨散化骨丹吗？真有啊，实际上也就是硫酸之类的玩意儿配成了的。大家可能看过电影《夜半歌声》，为害人把那瓶药水往人家脸上一撒，再一看满脸稀烂，就是那种玩意儿。这种药方子古时候是有的，后来也就失传了，不过在当时这药可也是个秘方，是很神秘的，再大的药铺你抓不到这种药。这老严嵩被气走了，这刺客呢已经喝得端起酒杯找不着自己的嘴在哪儿了，他自个儿还在这儿喝呢。杨二对他这么一咋呼，这刺客心里边是半阴半阳，稀里糊涂拎着这个包人头的口袋，他想把人头得带回家去。他就站起来，
1: 哎呀，好酒啊！他晃里晃荡的往回走，一脚绊到台阶上，扑通，摔倒了。摔倒了，爬起来之后，他一抓这口袋，在手里边还滴溜着。这回滴溜可倒了个了，怎么滴溜？倒滴溜着，抓着底儿，那口就开开了，那人头从这口袋里边咕噜就掉到地上了。这醉鬼一点也不知道，他心里边还直嘀咕呢：“哎呀。”相爷告诉我把这人头处置了，这人头可别掉了，可别把这人头掉了啊。他迷迷糊糊的摸了摸自己这头，没掉，还在这儿呢。晃晃荡荡的他就回了家了，到床上一躺，又摸了摸自己头，一点没掉。他睡着了，他睡着了。他可没有想到这画头宴会被花园里边一个老花匠偷偷的看见了。他摔倒在地上，那人头掉下来，老花匠在旁边也看的是一清二楚。这老花匠看他走远了，他望着长天明月轻轻的叹了口气呀，哎，又屈死了一位，这严府的花是真难种啊。老头走几步来到跟前，就把这人头捡起来，在手里一捧看了看，哎，忠臣的人头，我得把它藏起来。
2: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3: 三岔口。
4: 蒋中天走进了一家电影院，电影院里空荡荡的，竟然没有一个观众。他找到了一个不远不近的正中间的位子坐下来。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演什么电影。他坐了好长的时间，还是只有他一个人，而全场的灯都灭了，电影已经开演了。蒋中天有些不忍心，整个电影院为一个人服务，他们不是亏本了吗？今天放映的竟然是一部恐怖片，美国的《当树枝折断时》。开头是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有一群青年男女在雨中跳舞。蒋中天忽然感到了一种孤独和空虚，他转身朝后面看了看，一排排的空座位被银幕的光晃得忽明忽暗。他又转头朝左右看了看，那些空座位都端端正正地朝着银幕，好像正在面无表情地观看着。突然，电影里的一个女孩惊叫起来，她在雨水中发现了一截断手。正在这个时候，她感到右边有动静，蒋中天转头看过去，这个电影院终于进来了第二位观众，那是一个高个男人，穿着一件黑色的雨衣。看来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只不过那声音被电影院里那震耳欲聋的雨雷声给遮盖了。进来之后，这个男人并没有摘掉他头上那宽大的雨帽，那雨帽低低地挡住了他的眼睛。他走到了蒋中天这一排，侧身走进来。开始的时候，蒋中天没太在意。整个电影院只有两个人，坐得近一点更好，尤其是看恐怖片。另外，如果这个人坐在他的后面，他也感到不安全。相反，要是这个人坐在他的前面，后脑勺对着他，他想人家也会感到不安全。可是蒋中天没想到，这个人竟然一直走到了蒋中天的旁边，紧挨着他坐下来。太古怪了，整个电影院的座位都空着，他却偏偏坐在了蒋中天的身旁。更奇怪的是，这个人一直没有脱掉雨衣，也没有摘掉雨帽。蒋中天看不到他的脸，只闻到了一股雨味的腥气。他不安地朝左边看了看，又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个子也高高的，同样穿着黑色的雨衣，戴着低檐的雨帽，几滴雨水正在往下滴。这个人同样走

眼早就感到了不对头，他趁第二个人还没有逼近，猛地站起身朝他冲过去。实际上他是为了摆脱最近的危险，他几步窜到了两个怪人中间的位置，纵身一跃跳到了后一排。那两个人立刻跨越座位追赶他。江中天的身体干瘦灵活，转眼就翻了六七排的座位，而那两个高大的不明身份的人则显得笨重多了。他们还在跨越那一排排座椅的阻碍的时候，江中天已经跑到了通道上，拼命地朝出口冲出去了。他逃出了电影院，一直在大雨中奔跑，七拐八绕，最后钻进了一条狭窄的胡同。电线杆上高高的挂着路灯，光线很暗淡，地上哗哗流淌的积水淹没了江中天的鞋。他慢慢停下来，气喘吁吁地在大雨中朝前奔走，完全辨不出东南西北。对面走过了一个人，没穿雨衣也没打伞。这个人长长的头发和胡子都被雨水浇得顺顺的，趴在苍白的脸上。不过这个人走得慢悠悠的，好像在散步。这个人走到蒋中天的跟前时，突然伸出手指着他，呵呵呵

0: 公寓家门口的时候，雨已经停了。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他打了个冷战，把它掏出来，看了看上面的号码，怎么都想不起是谁的。他接起来，是李作文。李作文心平气和地说：“让你给跑了啊。”江中天没说话，李作文接着说：“娘的，你敢抢我的马子，你肯定活不了了。”江中天还是没说话。不过你现在还一机会，那就是你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江中天低低地说：“在我跳椅子逃跑的时候，你那两个手下应该立刻跑到通道上，把守住两个出口，那样的话我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说完了他就挂了电话，而且关了机。他至此才知道，原来李作文派人在追杀他，而不是警察。他倒宁愿是警察。他像个落汤鸡一样哆哆嗦嗦地打开了门，发现房间里的灯亮着，他马上警觉起来。他没有关门，留下了退路，然后蹑手蹑脚地朝里走。在幽幽的灯光下，梁三立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左手拿着一只小巧的针管扎进了他白嫩的胳膊，朝里边注射着什么。他有这个房子的钥匙。江中天呆住了。他吸毒。江中天想起了这个女人在床上的疯狂，他陡然明白了，那一定是毒品的作用。梁三立没有抬头，只是淡淡地说：“你回来了。”蒋中天带着梁三立离开了哈市，逃回了七合台市。蒋中天是开车回来的，经过一个小县城，在吃饭的时候，蒋中天离开梁三立，在厕所里给文心打了个电话。他想探一探文心的虚实，如果文心真的已经嫁人了，那么他就大张旗鼓地领着梁三立回去。如果文心还有再续前缘的意思，他就考虑把这个梁三立给甩掉。文心，我回来了。
1: 你在哪儿啊？
0: 文心似乎感到很吃惊。
1: 我在路上呢。

0: 和很多宾馆都有关系，可以打折的。你打算住哪家啊？
1: 黑天鹅吧。
0: 你啊，我们跟他们没什么往来，要不你就换一家。
1: 我不用麻烦了。对于江中天来说，省不省钱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只想知道他和文心还有没有戏。他在内心里是爱文心的，如果当年他不逃离七合台，那么也许现在他和他都已经结婚了。这两年来他越是惊惶不安，越是思念他。后来他之所以一直没有给文心打电话，是不敢。现在那笔巨款已经所剩无几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他突然说：文心，你现在住哪儿啊？
0: 我。
1: 文心愣了一下说：
0: 我住在靠山别墅。
1: 明白了。文心不但有了人，而且还找了一个有钱人。不过江中天仍然不死心，他说：哪天去看看你方便吗？
0: 不，还是我去看你吧。
1: 文心马上阻止。这一下江中天的心彻底的凉了。随后他说：那过两天我再跟你联系。
0: 你可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回来了，好吗？
1: 文心说：
0: 我不会说。
1: 七合台市是个新建设的城市，它不像有历史的古城那样方方正正，街道横平竖直。七合台的街道很乱，都是斜的，好像一个孩子在纸上随意画的笔道，几乎没有一条街道是正南正北的，或者是正东正西的。第一次到七合台市的人很容易迷路，这是一个没有方向的城市。蒋中天回到七合台市，直接来到了黑天鹅宾馆。两个人一走进房间，梁三立就钻进了卫生间去洗澡了。蒋中天一个人坐在床上看电视，他看的是收费频道，关于世界的各地的妓女内幕的节目。看了一阵，电话响起来，他的神经立刻绷紧了。没有人知道他住在这儿啊。电话一直在响，梁三立赤身裸体地走出来说：
0: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 蒋中天有些不自然，把话筒拿起来，可是对方已经挂断了。他说：一定是色情服务。梁三立坏笑起来，坐在他旁边说：
0: 哼，你叫一个来呗。
1: 别胡闹，我升格呢，
0: 我挺想听听他们怎么跟男人谈生意，那一天挺好玩的吧。
1: 那你呢？江中天半真半假的笑着问。
0: 我藏衣柜里啊。
1: 可是他要是真缠上我怎么办？
0: 那你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呗。
1: 你不错。梁三立说：
0: 哼，白天你把我伺候好，晚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呗。
1: 哦，
0: 花那个钱
1: 那还不如给你买一条项链了。江中天虚情假意地说。
0: 女人说：那咱们就玩个游戏吧。
1: 怎么玩？
0: 我呀

妆，我扮成女鬼，等你干了他之后，我就慢慢走出来，我保证能够吓跑他，吓跑了他。哎呀，无聊无聊无聊，蒋中天不想惹一点麻烦，你就陪我玩玩嘛。梁三立一边说一边爬到他的身上，梁三立面庞潮红，双眼迷离，举动狂野。蒋中天知道他刚才在卫生间里一定是吸了毒，两个人在床上折腾了一下午，都累得筋疲力尽。休息了一会儿，他们穿上了衣服下楼，到餐厅吃了点东西。回来的时候刚走进房间，就听见电话咚咚的响。蒋中天快步走过去，抓起了电话。又是色情服务，他拒绝了。梁三立在后面轻轻地抱住他说，你要是不叫鸡呀，那我可就叫鸭了。然后啊，你藏在衣柜里装鬼，怎样？蒋中天无可奈何地说，哎，好吧好吧，那一会儿要是再有这种电话，那我照办就是了。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这个房间的衣柜里曾经站过一具女尸。过了一会儿，电话果然又响了，这些小姐像蚊子似的，还是刚才那个人。蒋中天叫他过来了。他放下电话之后，梁三立激动的几乎颤抖了，他手忙脚乱地跑进了卫生间，把头发梳下来贴在脸上，然后披了一条白色的浴巾走出来，问蒋中天说，你看你看像不像女鬼啊，像吗？蒋中天说，像个鸡。梁三立扑上来打他。这个时候有人敲门，梁三立把头发甩到了脑袋后面，小声说，来了。蒋中天一边起身去开门，一边小声地说，快快快快快躲进去躲进去。蒋中天打开门，一股刺鼻的香气迎面而来。这个小姐穿着黑色的低胸无袖衫，紧绷绷的牛仔裤，棕色的高跟皮鞋，热辣辣地看着他。这个时候他听见梁三立在衣柜里弄出了声响，好像胳膊碰着了拉门，或者是脚尖踢到了拉门。他怕这个小姐起疑，急忙说，请进请进。接着两个人开始谈生意。蒋中天别扭极了，他经常跟这种女人打交道，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他之所以感到别扭，是因为另一个女人就站在衣柜里，全神贯注地在聆听着。他发现这个小姐一进屋就对那个衣柜有一种警觉，也许他听见什么了。为了不被这个小姐发现破绽，他一直在试图转移她的注意力。他们关了灯开始交易之后，那个小姐突然对他说，

0: 江中天的身上一下子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不知道藏在衣柜里的梁三立听了这些话会吓成什么样子，也许他在黑暗中朝旁边摸一摸，就会摸到一具冰冷的女尸在跟他并肩地站着。他希望这个小姐赶快离开，他索性装起了那个变态的杀人犯。那个鸡害怕了，一边慌慌张张地穿上衣服，一边跟他要钱。就在这个时候，梁三立在衣柜里说话了，他即兴扮起了那个冤死的小姐。梁三立把嗓子压得太低，简直不像他的声音了，蒋中天听了都感到浑身发冷。接着梁三立慢吞吞地拉开了衣柜的门，直僵僵地走出来。这时候蒋中天已经和那个鸡一起躲在了靠窗的墙角。蒋中天表演得太像了，他似乎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事实上他看着梁三立的那副样子，心里确实有些瘆。房间里黑乎乎的，借着外面挤进来的一点光亮，他隐隐约约看见他藏在头发后面的眼睛死死盯着自己，那是一双吃人的眼睛。而且梁三立在躲进衣柜之后一定在脸上涂上了白粉，不然不会这么白，就像死人一样的白。而且他还在嘴角上画了口红，啊，那看上去可真像是一滩血呀。他直挺挺地跨上了床，又迈下了床，笔直地走向了蒋中天。那个鸡终于跑掉了。蒋中天竖起耳朵听了听，他噔噔噔地跑远了，最后听不见他的脚步声，这才放下心。可是这个时候他猛然发现梁三立仍然披头散发地站在他的面前，死死地盯着他。他离得太近了，他的脸几乎贴在了他的脸上。梁三立演完了。然而那个女人的声音还是低低的，好像从地狱里传出来一样。你仔细看看，我是梁三立吗？他打了个哆嗦，他迅速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个女人，他的眼睛越瞪越大。他不是梁三立，这个女人的个子比梁三立高，头发比梁三立长。尽管他看不清她的五官，但是他能感觉到那藏在毛发间里的眼睛绝不是梁三立的眼睛。这双眼睛四周黑黑的，似乎肌肉早已经烂了。他的嘴角不是口红，那真的是一滩血。梁三立藏在衣柜里扮鬼，可是走出来的竟然真的变成了一具僵尸。梁三立哪儿去了？蒋中天的魂儿像水蒸气一样丝丝缕缕地散发着，他轻飘飘地说，
1: 你是谁？是谁啊？
0: 这个女人猛地伸出尖尖的食指，一下抓住了蒋中天的脖子，厉声地说，
2: 你说我是谁？
0: 蒋中天猛然地撞开他，像那个小姐一样冲出门，他发了疯一样地朝下跑。
3: 773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

0: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倩倩没戴口，居然也没有化妆。我想她没化妆肯定也是为了照顾我们俩的心情，不但没化妆，穿的也很寻常。我的想法

0: 因为终日搬货，擦这儿擦那儿，一会儿干一会儿湿的，不但粗糙了，而且起了茧。我发现娟儿看着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我敏感地小声问，
1: 你笑什么？
0: 娟儿说，这车上都不许我笑了。说完轻轻握住我的一只手，脸却转向了窗外。倩倩问，我比咱们一块儿帮厨那时候是不是白了点啊？娟儿说，白白白，都快白成白雪公主了。倩倩说，她在国外常注射一种什么养颜药品，贵倒是贵，但效果好。娟儿突然问了一句，你整容了吧？倩倩咯咯笑了，佩服地说，嘿嘿，还是你眼尖。哎，婉芝，你就没有看出来？啊，是没有看出来。我以老实的态度承认自己眼力差点，也就稍微的修了修，绝对属于小手术。哎，告诉你们俩哈，我和刘柱分开了。

一会儿讲东北笑话，一会儿唱几句二人转，一会儿装晕车骗我大上其当，摁他的人中，捏他的耳垂，停车时还抢先下车替倩倩开车门，装出女跟班的样子，使路人朝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倩倩的表现也相当好，我和娟儿说去哪儿玩，她都一声不吭地把车往哪儿开，即使到了哪儿，我们俩觉得没意思，连车也不下，倩倩却说玩嘛就应该这样，随心游兴最好，你们俩统一了意见，只管下指示，去哪儿还不是一掉车头一给油的事儿，你们俩高兴

花，不花白不花。可是我一个人才能花多少？你们俩是我姐们儿，让你们俩沾沾我的光，也不枉咱们姐们儿一场啊。老实说，我反感他那种思想。老实说，他的话却又令我感动。我看出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姐儿仨都是帮厨的时候，娟儿所充当的是大姐大的角色。我和倩倩一向对娟儿言听计从，那日倩倩却成了中心人物，我和娟儿都不由自主地顺应起倩倩来。她说应该在哪儿留影，我们俩便立刻走过去站好，并将中间的位置留给倩倩。以前留影时可是我站中间的，或者娟儿站在中间，倩倩从来没有在中间站过，因为我的个子最高，倩倩的个子最矮。那日个子的高矮已不在考虑的范围，倩倩往中间站的时候，表情也那么理所当然的，而一照完相，我就替倩倩肩挎相机了。她那相机很高级，挺大，还挺沉。我在高翔那儿

0: 发白，英语重点保护，别给晒黑了。中午我们在珠海最高级的饭店吃了一顿海鲜大餐，倩倩照例坐在中间，上什么娟儿都不嫌贵，一副不吃白不吃的样子。倩倩笑她变成了一头大白鲨似的。其实我也吃得天经地义，不亦乐乎。下午四点多，倩倩才将我和娟儿送回来。我们姐儿仨正在店门口话别，忽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怒吼：
1: 好倩倩，看你今天还往哪儿躲。
0: 我们姐儿仨吃惊的转身看过去，见一个衣服裤子脏兮兮的汉子怀抱一岁多的小孩，不知何时从何处冒了出来。他脚穿一双塑料凉鞋，看去几天没洗脚了，头发老长，脸上胡子拉碴，怒目圆睁，怀中的孩子同样脏兮兮的，无精打采。哦，是刘柱。我们姐儿仨一时都慌了神。我说：倩倩，你快进店里去啊。娟儿就慌忙掏出钥匙开店门，却被刘柱抢前两步，一个肩膀将他撞开，钥匙掉在了地上。我想捡起钥匙，却被刘柱一脚踏住。倩倩那时反倒首先镇定了，双手叉腰，毫不示弱地说：刘柱，你想干什么？刘柱冷笑道：
1: 呵呵，还能干什么？既然找到了你，不把你带回老家，我誓不罢休。
0: 倩倩也怒了，斥道：啊呸，你凭什么呀？离婚证都办了，钱你都收下了，你有什么权利？光天化日的，你想抢人吗？
1: 我后悔了，我现在不想要钱，我就想要老婆。
0: 瞧你那样，你还配有老婆吗？给你。

0: 条街，也不见个人影。孩子认出了倩倩，伸出双手哭喊：“
1: 妈妈，妈妈！”
0: 我和娟儿一时都不知。

腰，抽出了一把带鞘尖刀。接下来的事发生在几秒钟内，先是刀鞘落在我的脚边，我低头看的时候，耳听李军大叫：“留住，不许！”我扭头看娟儿时，刀已在她身体里了，只剩下刀柄在外。娟儿摊开着手臂，低头看着刀柄。我又听到刘柱哇哇怪叫，又看他时，见他双手捂脸，不停地转圈，一头撞在树上。我不由得转身看倩倩，只见她仍然一手举着小瓶，另一只手拦抱住娟儿的腰。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俩跌坐于地，那个孩子吓得哭着喊着，已经跑下了人行道，跑到了马路上，站在马路中央不动了，喊些什么我也听不分明。娟儿指着孩子大声地对我说：“快，孩子，别被车！”正有车疾驶而来，我冲向马路，将那个孩子抱起，但已经来不及转身，只好接着跑到马路对面。我站在马路对面回望时，见倩倩搂抱着娟儿在喊：“来人呐，救命啊，谁来帮帮我们！”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留住那一刀，使李娟失去了左肾，医生说刀尖儿几乎刺穿了她，所幸是刺在肾上，倘若刺在肝上，只怕娟儿已性命不保。也幸亏倩倩有车，在几位路人的帮助下，娟儿被及时送到了医院。当时车里坐不下我了，何况我还抱着孩子，所以我没有随车到医院。公安来的也很快，抱着孩子的我与刘柱被一起带到了公安局。刘柱被审时，我也被盘问了近一个小时。

0: 我觉得那个孩子被吓傻了。我赶到医院时，娟儿已被推入抢救室，而倩倩已不知所踪。我问娟儿的情况，一名护士说，
1: 那谁知道啊，不正在抢救吗？得看抢救结果呀。
0: 我顿时泪如雨下，抓住那个护士的手说，求你们了，千万要。护士一边往回抽手，一边说，哎呀，求我没用，我只不过是个护士，放心，医生们肯定会竭尽全力的。
1: 啊，他是你什么人啊？
0: 朋友，我就他这么一个最好的朋友。我忍不住哭出了声。
1: 啊，别哭别哭。
0: 那个护士叫来一个年长的护士，指着我说，他们俩是朋友。说完匆匆离开了。年长的护士问娟儿的家人怎么还不来，我就告诉他来不了，他在深圳，也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可以把我看成是娟儿的亲人。年长的护士沉吟着问，
2: 那你能在风险协议上签名吗？你要知道，有人签了字，医生们的抢救才没有任何压力。
0: 我明白他话外的意思，那时也不容我多想，不容我犹豫，我立刻要过笔签了名。
2: 啊，还有最重要的是，你得替他先交20000元押金。
0: 现在吗？可是我没带钱来呀。
2: 最好今天交，赶快回去取，今晚我值班，来了到抢救办公室找我，快去快回。
0: 年长的护士说完也匆匆走了。我拦了一辆出租回到超市，嘱咐司机等我，一进入店里先找了一个布袋套住收款抽屉，将钱全部倒入。其实那么做并无特别大的必要，我已完全的心慌意乱，只不过是在下意识的那么做。当时我心里只剩下一种想法了，钱与娟儿的性命息息相关，我能集中的钱越多越好。我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吊铺，翻出所有的存折，将向我卖萌的小朋友推开，脚一着地立刻跑向门外，锁上门以后立刻跑向出租车。第一家银行已经关门了，第二家银行正要关门，人家告诉我确实没有办法为我办理取款了，钱都入柜了，电脑也都关机了。听我说明情况后，急我之所急，立刻打电话通告了第三家银行，让对方一定要留人等着我。在第三家银行，我终于取到了30000块钱，他们当时也只有那么多钱没有入柜了，全部为我留下了。布袋里的零钱刚够车费。医院收款处的人说，
2: 你将30000块钱先都交了吧，何必还往回贷10000，接下来不还得住院吗？谁也没有办法预测得住多久，所以你们家属还要尽快筹钱。
0: 我交了那30000块钱，问还需要多少钱，他说起码得再交10万。那时李娟儿还在抢救室里。我失魂落魄地走到抢救室外，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由于精神一度高度紧张，一坐下去，身心有一种顿时懈怠的感觉。

0: 还呆坐在长椅上，驻足问我：李娟是你什么人啊？
1: 啊，是我姐。
0: 你们父母在外地吧？
1: 嗯。
0: 我点头。姑娘，回去吧。你即使在这儿坐到天亮，对你姐也没有任何意义。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头披肩长发，看上去十分的阴森恐怖。然后治疗开始了，任小妍声称自己能够看到已经死去的人，并且寻求他的帮助完成生前没有做过的事，而且说自己曾经看到过邻居死去的老奶奶，并且帮助他的家人找出了奶奶的遗物，还拿出了一份2013年的旧报纸，说自己曾经向有关部门打过举报电话，破获了公交车撞死一个小女孩的案子，原因就是他受到了那个小女孩的指引。徐瑞宁听后不以为然，他觉得任小妍在说谎。为了迫使任小妍说出实情，徐瑞宁提到了任小妍现在的养父母，希望他不要再让他们担心。然后任小妍说出了隐藏在自己心中的一段故事。那一年

0: 现在你看到了什么？
1: 水。
0: 水？水里有什么？
1: 水里什么都看不见。
0: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1: 没有。
0: 仔细看一看，看看你的周围有没有别的发现。
1: 对不起。
2: 任小妍突然从椅子上惊坐了起来，但是并没有从催眠中清醒。
0: 你看到谁了？
1: 不是我，不要来找我，我帮不了你们的，你们已经死了，请原谅我。
0: 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在你背后还有一扇门，如果你觉得不行，打开它你就回来了。
1: 是502吗？
0: 502？你先不要管什么502，你要想回来就把那扇门推开。
1: 打不开，锁住了。
0: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在你兜里有一把钥匙，你把它掏出来，用它把门打开。任小妍，还听得见我的声音吗？我要你现在从那扇门回来，听我的声音，数3下你就回来。3、2，
1: 一片好大的水花。

0: 醒来的任小妍十分痛苦，在徐瑞宁的再三追问下，这才说出了事实的真相。
1: 是车祸。
2: 当时你在车上吗？
0: 听到这个问题，任小妍摇了摇头。
2: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1: 8年前。
2: 能跟我详细的说一说吗？
1: 真的没办法。
2: 从治疗一开始，你就说你不止一次能够看到鬼。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现在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2: 你曾经看到过你的未婚夫吗？没有，是吗？一个人说谎，不是有目的就是有原因的。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2: 你只是试图相信那是真的。你的未婚夫已经死了，我告诉你，人死是不能复生的。
3: 你干嘛要知道他？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就是能看得到鬼啊？
2: 就算你真的能够看到鬼，你也没有办法让你死去的未婚夫再活过来。死了就是死了。
1: 许医生，我知道你很聪明，你很自信，你可以把所有不合理的事情说成是我的幻觉或者是我在做梦。也许我真的疯了，可是我并不笨。你能不能就相信我一次？
2: 我可以相信你，你给我证据，我不要听故事。
1: 这都不是故事。
4: 哦，我懂了，我突然明白了。就算你知道能看见鬼是一种病，你也不希望这种病被治好，对不对？因为你希望再次见到你的未婚夫。
2: 任小妍，我以一个心理医生的身份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已经死掉的人，不管你有多么爱他，你都永远没有办法再见到他了。接受这一点，你就没事了。
1: 徐医生，你几乎说服了我。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会想起所有的事情，放下所有的担子。

0: 而因为偶然的一个线索，怀疑姐夫是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从爱到恨，高圆圆在电影中完成了从文静到狂躁的过渡。一贯走清纯路线的高圆圆以一身简单的休闲服入戏，显得简单干练。从洗衣服到做饭，她也有模有样的当了一回居家小女人。而徐峥也非常出色地饰演了这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国产影片第三个人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都市的清晨开始一天的忙碌，保险公司意外事故评估员何伟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开车发生了事故。何伟稍作犹豫，抱起倒在自己车头前的小姑娘，驱车直奔医院。小姑娘的检查结果显示不是汽车撞击所致，而是隐藏在脑部的小块肿瘤引起突发性昏厥。小姑娘的父亲为女儿的处境感到不知是该痛骂何伟还是该感谢何伟。何伟却答应愿意利用自己从事意外事故评估的便利，帮小姑娘从保险公司套出一大笔手术治疗费。留下联系方式，快要走出医院大门时，何伟无意间看见小姨子萧可。萧可青春无敌，文静漂亮，对外表斯斯文文、干干净净、气质儒雅的姐夫早有好感。萧可的父母早年死于非命，留下萧可和姐姐萧峰相依为命。尽管有姐姐姐夫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但是萧可活得并不快乐。除了孤独和寂寞的困扰，和小姑娘的病症一样，萧可还因为脑瘤的常年折磨将不久于人世。萧可在一家嘈杂的印刷车间工作，萧峰让何伟帮忙给萧可调动一下工作。何伟正找朋友联系疏通，但是何伟觉得比调动工作

0: 我从照片里认出你父母又怎么了？有什么错？你现在先把我解开，我上完厕所再来回答你的问题，好吗？
1: 面对肖可的怀疑，被绑在椅子上的何伟试图解释：“
0: 肖可，你可以去调查，我没有骗你。我在哪上了小学，没有必要隐瞒。

0: 想起来审问我，可是你记得吗？多少次都是我陪你去的医院，你的病我跟你姐姐一样担心，我们是一家人，谁都有可能骗你，但是我不会。你好好的想一想，你这样做对吗？但是没有关系，我可以原谅你，因为你还是个孩子，还有你姐姐，你姐姐已经怀了孩子，我们是一家人，你还记得吗？
1: 而何伟的解释在萧可看来都是谎话。其实萧可在要拷问何伟之前已经和林默共同进行了排查，

受到过这样的屈辱，我们之间怎么可能演变成像现在这样？小可，你搞错了，你父母的事情，你自己的病，你的神经过于敏感，但是我不怪你，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想一想，你真的搞错了。你姐姐她很爱你，我们都很爱你，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谈论你，我们为你揪心，我们把最好的房子给你住，我们想给你换工作。

0: 在想什么？你怎么不说话？我请求你，我求求你，你不要把一切都搞乱，好吗？好吗？
1: 你刚才问我，我在想什么？现在我告诉你我在想什么，我还是在想，你究竟是谁？何伟，你真可怕。我看着你的脸，我觉得面目可憎。过去我喜欢你，可能还不只是喜欢，因为你的关系，我羡慕，甚至是有些嫉妒小芳。刚才我回忆起你过去的样子，

0: 团，否则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在他回来之前，我和你都得去死，我没办法再面对他，没办法想象再让他面对你，所以你必须得死。
1: 手脚失去活动自由的何伟暗中挣脱了绳子，就在萧可拿刀刺向何伟的时候，何伟突然站了起来，反将萧可制服。两个人经过一番打斗之后都已精疲力尽，何伟原本想就此打住，但是萧可仇恨的反击把何伟激怒，何伟趁势把萧可强暴了。就在双方精疲力竭的时候，意图自己少年时代扭曲的灵魂和杀害萧可父母的事实。
2: 为什么要这样？你是问我为什么要杀害你父母？我怎么跟你解释呢？但我不是为了去偷东西，那手表恰巧就在桌上，我顺手就拿了。但我不是为了偷东西，我不是一个小偷小摸的人，我从小就有理想，非常勇敢，而且懂得自律。后来我一直为偷东西的事情感到羞愧，我觉得这有损了我的品格，对此我耿耿于怀，所以我把他们随便就送了别人，除了那块手表还有这个银色的相框。我怎么跟你解释啊？这是一种仇恨的力量，我讨厌你们，非常讨厌。你们家的房子太大了，还有院子，院子里种了花，还装了大铁门。你爸爸他整天戴着手表，你妈她擦粉还穿睡衣。那天晚上你们家的铁门被砸烂了，我路过你家院子的时候我就走了进去，院子里的花被拔掉了，那是那天下午我们干的，我们打他们，让他们跪在碎玻璃上。我突然很想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样子。你爸爸他好像是把我认出来了，他看我满头大汗就问我要不要喝点水，就好像下午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我气坏了，你妈她睡着了，她睡得那么安静，她居然还穿着那件睡衣。我想也不想就多给她一刀，临走的时候又每人补了一刀。
0: 你那个时候多大？
2: 13岁，我在念小学。
0: 你认识我姐姐的时候知道她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要不然我为什么娶她？你姐小时候永远穿得干干净净的，她走路的样子那么傲慢，谁都不理，她深深地伤害了我。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报复她，现在她每一天伺候我，还怀了我的孩子，你懂吗？这就是一种仇恨的力量。

烟，我躺在那里，我一动都不能动，我张着嘴，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烟灰掉到我嘴巴里，我张大了嘴巴，眼睛乱转，那个时候我惊恐极了，我看到了你姐姐，她站在那里，我看到她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从此以后我全身心地依赖于她，我被她改变了，我开始觉得善良很好，我开始觉得整齐的牙很好。

是自己从影以来对个人演技的最大挑战。电影里徐峥的长发造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徐峥的创意，他其实呢一直不排斥为塑造不同角色选择不同发型，只是凑巧光头造型一直被大多数导演欣赏，导致呢没有机会长头发。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北大的校园里，雪花静静地落在未名湖上，冰封的湖面和萧疏的树木都已披上了素装，像是新嫁娘洁白的婚纱。湖心小岛上徐徐走动着一个少女的身影，那少女在雪中待得太久了，墨绿色的舍卫尼大衣和裹着头发的鹅黄色围巾都挂上了雪粉，一双做工精巧的半长筒墨色皮靴轻轻地走动，留下一串环绕小亭的脚印。雪花随之又去填充它们，皮靴再次踏出心痕。
3: 谢秋思久久地瞩望着北岸的贝斋，他的脚下有一条小路，连着石桥，也连着北岸。白雪一直铺到贝斋门前，他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走过去。但是谢秋思却迟迟地没有向那边迈步，他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走进那里了。就在那天晚上，红与黑，第二天，我的失恋生活会。

0: 鼓励唐俊生把精力用在学习上去，他的笔译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至于唐俊生所说的对不起党，楚燕超觉得话说得重了，一个连党员都不是的普通教师怎么能代表党呢？唐俊生感动得泪汪汪的，说了一大堆老师恩重如山之类的话，并且表示对谢秋思抛却前嫌不再歧视。按下了这一头，楚燕朝还得去解决另一头。不管谢秋思对他如何，也不管周围有怎样的舆论，他楚燕朝必须和这个学生正面谈一谈。
1: 楚燕朝走进二十七斋女生宿舍里，只有罗秀竹在背书，以为班主任是来找 monitor 的。一听楚燕朝问谢秋思同学呢，惊得大睁两眼说不出话来。也许他以为这证实了谣言吧。
0: 楚燕朝找不到谢秋思，只好作罢往背斋走去。当他在漫天飞絮下走在湖岸上时，不禁往玉树琼枝的湖心小岛望了望，一个少女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啊，那是当然不会是新月，新月正躺在医院里。楚燕超看清了，那是谢秋思，他的学生，和新月一样。楚燕超这样想着，却没有像过去遇见新月一样从容地向谢秋思走过去。最近他和谢秋思被笼罩在一种奇怪的空气之中。天快黑了，谢秋思一个人待在那里干什么？脸还朝着背斋的方向。楚燕朝犹豫了片刻，还是命令自己走上了那条通往石桥的小路。自己不正是要找谢秋思吗？自己有话要对他说，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没关系。
1: 谢秋思的目光只盯着背斋，直到楚燕朝出现在他的面前，才惊奇地叫了起来。
2: 哦，楚老师，侬从什么地方来啊？我一直以为侬在屋里呢。
0: 啊，从你们宿舍来，想找你谈一谈。
2: 哦，我就是在这里等您呢。楚老师，我
0: 积聚的太多的委屈，压抑的太久的情感，就等着向楚燕朝倾诉。楚燕朝终于来了，但是楚燕朝没有走进谢秋思，在距离两步的地方停了下来，温和地微笑着说：不要哭，一个大学生了嘛，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
1: 这句话反而把谢秋思含在眼眶中的泪珠催落了，这是班会的唇枪舌剑都没有做到的。谢秋思当然不是小孩子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她需要的已不是父母的慈爱，而是更高更深的情感。这些

0: 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羞涩懊恼烧红了谢秋思的面颊。对一个少女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爱情上的碰壁

0: 无产阶级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1: 谢秋思当然不知道老师此时的心情，但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猜测。老师显然没有把他入另册，而且对于像郑小晶那一套盛气凌人的做法，是否就算无产阶级也表示怀疑，这就更鼓起了谢秋思的信心。他跟着楚燕朝走过去，进一步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谢秋思苦思已久的问题。老师，您说一个人想到爱情，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吗？
0: 爱情？楚燕朝心里一跳，这个女孩子好勇敢，她到底面对面地把这两个字说出来了。一个绕来绕去的话题终于挑到了明处，楚燕朝不能回避，但他也只能就谢秋思提出来的问题本身按照自己的见解给予回答。爱情当然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东西啊，漫长的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就没有爱情吗？无产阶级就没有爱情吗？我在英语课上说过，革命者也会有。

0: 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那种神圣的东西。谢秋思俊美的外貌和缠绵的情感都没有牵动楚燕朝的心。难道楚老师是一个无情的人吗？不，无情怎么会这样谈论爱情？也许他的心目中已经有了更理想、更完美的知己。那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爱情是一种信仰，它贮存在人最珍贵、最真诚的地方，贮存在心里，它和生命同在，和灵魂同在。

已经完全具备提升为讲师的条件，但是这些毕竟都是第二位的，必须隶属于合乎本规定第三条要求的前提下。当然也没有人认为楚燕朝反对党的领导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历史清楚，这一条一旦被郑小京十分显眼地提出来，就谁也说不清楚了。况且还有思想作风好，他楚燕朝够不够可以讨论吗？

在阳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

0: 田礼和和张文霞二位了。张文霞老师呢，出在曲艺世家。1952年，他在天津拜武魁海先生为师。1956年，参加了南开区曲艺团。因为女性相声演员呢，毕竟受一定的限制，所以呢，后来逐渐淡出舞台。退休之后呢，张文霞老师协助老伴田礼和先生整理传统相声，培养新人。因为40多年不上台了，起初啊，并不太愿意重返舞台。那么有一次有合适的机会，老两口演了之后呢，观众非常的欢迎，两位老先生又携手演了不少的节目。在这里呢，我们要做一个说明，就是这段《家堂令》啊，是传统相声的一个节目，在内容上啊，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有些地方啊，相对有些俗气，但是从技巧上来说，对技巧节奏的把握来说，这个节目呢，又很有它的价值。这也是张文霞、田礼和二位把它挖掘表演出来的意义所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所谓家大设小令他人，过去在这个文化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之间啊，怎么进行社交的称呼，也有这个一定的知识性。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传统相声《家堂令》。
1: 田礼和、
2: 张文霞
1: 上台鞠躬。我今年呢81，
2: 我今年79，
1: 我们俩加一块160，
2: 我还想活到250。
1: 要听啊，您是抓紧听。我们两个人呢，好比是一对瓷娃娃。不经磕不经碰，搁桌上放着自己呀、就裂了。所以说现在在家里头没有这个活动，我经常不出来。
2: 对，怕就怕摔着。
1: 哎，
2: 田先生
1: 啊，
2: 老没见了。
1: 可不，有些日子没见着了。大家都知道。
2: 前几天还碰见您家人了。
1: 哦，这是碰见谁了？
2: 碰见你们令堂了。
1: 哦，在哪儿啊？
2: 就在南市食品街，中午11点多，手里拿个大兜子，那是上哪儿去？
1: 啊，那上我老妹妹那儿去。
2: 他那意思没吃饭呢。
1: 有可能。
2: 我赶紧架着他，
1: 啊，
2: 进饭馆，我说您点菜，我买单。
1: 哎呀，让您破费了。
2: 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呢？
1: 就是咱俩甭客气。嗯、
2: 点完菜之后，我说您说您喝红的、白的、啤的。
1: 他们不会喝酒。
2: 喝了，
1: 喝了，
2: 2两白酒下去，哎呦，你们令堂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起了一身小米粒的疙瘩。

0: 这个杨四郎杨艳辉叫他妈佘太君，高堂老母。
1: 你妈是母，
0: 你爸爸是活，
1: 一字儿
0: 别配。这个高堂啊是我妈。
1: 哦，高堂是你妈。
0: 哎，
1: 红堂是你老姨。
0: 哎，冰糖子儿呢是你二大爷。
1: 巧克力是你老舅。
0: 什么，怎么又跑了糖厂去了？你呀，尊称称我妈为令堂，我要称呼她呢，称呼家。

0: 还怎么？
1: 那天呢，你碰见的是我妈。
0: 是谁？
1: 我妈。怎么了？这是？
0: 对不起，田先生。我不能叫你妈跟尹孝生洗澡
1: 的。哎，行了，甭提这茬了。唐是我妈，明白吗？
0: 明白了。那我见你爸爸应该怎么称呢？
1: 我见你爸爸怎么腰呢？过磅啊。
0: 怎么称呼？
1: 你见我爸爸应当深扎一躬。
0: 对，我给你爸爸来一躬。
1: 我给你爸爸来一剑。
0: 我往你们家门口埋地雷。
1: 哎，我往你们家门口扔炸弹，要开火是怎么着？
0: 你不让我给你爸爸来一躬、
1: 啊、全不明白。深扎一躬啊，就是你见我爸爸行一个90度的深鞠躬礼。
0: 这个我懂、我给您学学 啊。我见你父先走几步、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1: 哎，就甭提多少度了。
0: 我说令尊，
1: 这撂下，
0: 没拿着。

0: 了。
1: 那我应该叫什么呢？
0: 你应当管他叫伯父。
1: 哦，伯父是你爸爸。
0: 对呀、啊。
1: 黄乾是你二大爷。
0: 许元宝是你姥姥。
1: 定香的是你老舅。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又跑执法店去了，全不对。
1: 那我应该叫什么？
0: 伯父啊，伯父，我告诉你啊，这个你呀、啊，当着我面称我爸爸为令尊，你跟我爸爸又面对面呢称我伯父，说白了就是大爷。
1: 哦，
0: 我要是叫我大爷
1: 啊、
0: 他不闲着要命了。

0: 我爸爸乱了，
1: 这就对了。
2: 这怎么弄？
3: 干脆我再给您学学吧。
0: 哎，
3: 我见你爸爸紧走几步，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0: 哎，就甭提多少度了。
3: 我说伯父您好啊。
0: 哎，对，就这么说。
3: 你爸爸说我好
0: 啊。
3: 小伯父你好啊。
0: 好，两头的。
3: 不打架。
0: 什么不打架？哪出来个小伯父啊？
3: 你爸爸对我的尊称。
0: 我爸爸老糊涂了，这不没到没证吗？我爸爸应当管你叫贤侄。
3: 扎弯喽，
0: 那是火筷子。
3: 你爸爸火钩子。
0: 你爸爸火铲子。
3: 你爸爸到底什么？
0: 拔火罐。这给我洗的糊涂。贤侄贤侄，我爸爸没拿你当外人，
3: 拿我当你们家姑奶奶。
0: 哎，拿我当你们家舅爷了。嗨，我掉这出不来，这要命的。
3: 哎，我问问您行吗？
0: 行啊。
3: 我说您家小令尊可好？
0: 这问问这打住，哪儿出来个小令尊呢？
3: 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3: 你爸大令尊，你小令尊，我是你们家老令尊。
0: 好吧，要算上一辈，我没在尊上。
3: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狼上，知道吗？你呀，当我爸不要问我了。比如说吧，我行大，您家大狼哪儿去了？
3: 我问了
0: 啊，
3: 我说您家大狼干什么去了？
0: 啊，我爸爸怎么回答呢？
3: 你爸爸说，我家大狼一到狮子街前卖炊饼去了。
0: 好嘛，我的狼
3: 啊，真像。
0: 像个什么像啊？我爸爸应当回答，

0: 你妹妹行吗？
1: 行啊。
0: 我说您家小母狗可曾？哎呦，
1: 太难听了，怎么小母狗也出来了？
0: 你爸爸拿你比什么？
1: 狗啊。
0: 你是小红狗，你妹妹小母狗。
1: 没哎，我妹妹呀，不在狼上，
0: 在哪儿呢？
1: 在爱上。
0: 哦，那是你妹妹。
1: 对呀、啊，
0: 鸡冠花是你姐姐。
1: 哎，荷叶的是你二姨儿。
0: 狗尾巴花
1: 哪来的？要跑到花园去了。
0: 你都把我搅迷糊了。
1: 哎呦，你都给我闹懵了。
0: 咱打头算行吗？
1: 算呐。
0: 头一个
1: 啊，
0: 令尊是你妹妹。
1: 那不不对，这令尊呢、
0: 啊啊、
1: 是爸爸
0: 啊，没错啊。头一个、
1: 啊、
0: 令尊
1: 啊，
0: 是你
1: 不不错了，这令尊呢
0: 啊，
1: 是我爸爸
0: 啊，没错。
1: 嗯，没错。
0: 头一个，
1: 嗯，
0: 这个令尊呢是你妈。
1: 嗯啊，爸，这令尊呢、
0: 啊、
1: 是儿子。
0: 啊
1: 哈
0: 哈，怎么换了？
1: 换片吧，老一个片子就不上座了。
0: 令尊是谁？
1: 儿子。
0: 那你有几个令尊？
1: 嗯，就一个。
0: 你不如我。
1: 啊、哦，你有几个？
0: 我有仨。
1: 令尊。

0: 出呢，跟观众面对面的还是头一次，因为这个年代久远了。反正在哪儿说呢，我们也是这样对观众负责任。上帝，观众是上帝，我们呢，再有这感恩的心情。
1: 对，
0: 在台上要敬业，要把它说好。在哪儿演出都是一样。
1: 对，
0: 前日子我们在上海演出，天坛大舞台，演出一个礼拜，天天刻满。一听说临别纪念最后2000了，观众有的打电话，有的写信要求续演，要加场，演了2场。哎呀，临告别那天，那个观众那个情绪特别热烈。
1: 哦，
0: 演完之后拉开大幕，观众有的献花，有的拿出签名册来跟我签名，和我们俩合影照相。
1: 对，
0: 哎呀，太感动人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剧场旁边那个包子铺经理拉着我手说出这个话来，眼泪围眼圈转。
1: 嗯，
0: 现在我想起来心里都特别的激动。
1: 哦，
0: 田立和先生，您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走啊。
1: 对，
0: 得把包子钱给了再走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文霞、田立和表演的传统相声《家堂令》。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录音，这是赵佩茹逗哏、马三立捧哏的相声小段《算卦》。
3: 这个算卦呀，相面，这是个宿命论，灵不灵啊？不灵，
4: 不灵啊！
3: 你看现在谁还相信？
4: 哦，
3: 谁也不信，
4: 不信这个，
3: 因为哪位同学

0: 这位挺不要钱呢，
1: 这位叫凑合过来，你这个不要钱，
0: 不要钱呢、啊？
1: 嗯，
0: 我送你两句。
1: 那来吧，
0: 我也没事，你也没事，
1: 好，
0: 咱俩是闲谈。
1: 对
0: 啊，你的工作好吗？搞的工作很顺利吗？
1: 嗯，你说什么，
0: 先生？啊，先生，我现在没工作，
1: 这句都蒙对。
0: 什么？哦，没工作。
1: 嗯、
0: 先生就是的。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

0: 人家名字有特点，是不是？
1: 有什么特点？你先别胡说八道啊！
0: 不是，你这起名字现在是不是科学？起名字是科学。
1: 什么科学？
0: 你看，尤其现在这个女同志起名字
1: 啊，
0: 不好起。
1: 怎么呢？
0: 您不信，谁家有个小女孩
1: 啊？

0: 食色千变万花千人喜万人爱八宝食品综合大拼盘。
1: 我叫拼盘啊
0: 啊！
1: 为什么叫拼盘啊？
0: 热闹
1: 热闹。
0: 我能在一出戏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成一盘菜。
1: 嘿，这个新鲜啊。
0: 怎么样，
1: 哎，你最近改出什么戏了吗？
0: 有啊。
1: 什么戏？
0: 这不最近改一出戏吗？四郎探母。
1: 嗨，瞎耽误功夫。
0: 哎，这是怎么说话？
1: 四郎探母是京剧院老演，用你改啊？
0: 我这跟京剧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比京剧热闹。
1: 就光热闹。
0: 哎，你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啊。
0: 比如四郎探母这出戏，头一场啊是做工。
1: 做工。
0: 杨四郎有一大段唱。
1: 哎，这叫听老生的。
0: 杨艳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1: 对，
0: 我能在这。

0: 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
1: 我咱俩这闹耗子呢。
2: 闹耗子干嘛呀？
1: 不是，你怎么老滋滋啊？
2: 我这表情有点赶快。
1: 什么破表这是？
2: 不是刚李金斗卖我的这块表。
1: 嗨，你专买他的东西。
2: 三块钱卖我的，我说便宜是不是？
1: 哎，你先说，我这戏热闹不热闹？
2: 不是，您要这么热闹，待会儿这下边怎么演呢？
1: 下边。
2: 下边。
1: 下边这段好
2: 啊，
1: 就是铁镜公主上。

0: 嗨，那么听你这话茬，你到底是不是叫木易呀？
1: 非也。
0: 非也，哈哈，好啊，你来到我国一时五载，怎么着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吗？你不是木易，那你

0: 过营去呀，
1: 且
0: 去把老娘见呐、啊！是怎奈是这个没有令箭，无法过关、啊，你叫我难马办。
1: 我有心去到银杆殿，到来令箭，好让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英离这疙瘩路太。

0: 下边倒了硬方，把老娘见闲言碎语都不谈，我不喝酒不抽烟，我磕个头我请个安，急急忙忙往家转，急急忙忙往家转，这个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
1: 哎呀，伙计，你给我拼的还是真好。
0: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1: 哎，去你的吧！

出自女人之手，不是男人写的，字迹清秀，这怎么回事？一看这封信的开头，梁璧殿下雅见。梁璧殿下是谁？金兀术。金兀术叫完颜兀术，字叫梁璧，不是最亲近的人不能这么称呼。梁璧一般人都不知道，哎，这人知道。梁璧殿下雅见。下边接着写着，得见手术我心理会，关于殿下所提要求我已反复甚

0: 看见了王氏，一见倾心。
1: 秦桧的老婆能难看吗？秦桧老婆太多了。这个王氏长得漂亮，
0: 又有才学，金兀术挺喜欢，把她接进御帐。打那之后，

翻个儿，心说金兀术看来是一片真心，他就瞅着金兀术啊，好半天没说出话来，现在改变观点了，金兀术了不起呀、啊、大宋朝如何如何，大金国也不次，哪儿都有英雄，哪儿都有好汉啊。乐亭一想啊，是这么回事，原来我想错了，是他跟秦桧不错，狼狈为奸，害死我爹，他为了达到目的

也是深恶痛绝呀。原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仅是利用他而已，从心灵的深处也瞧不起这种民族败类。不接他为什么给我这个罪证？现在他改变了观点。大元帅，叫大元帅了，不叫金兀术了，真给我给你了，这还能假得了吗？如此说来，我多谢大元帅鼎力相助。大伙一看，这还行，那个月亭也不是不近人情啊，你出到他这个地方也没办法。不过大帅，你给我这么重要的罪证，不能没有条件吧？什么条件？还是那句话，不出卖大宋，别的条件我都答应。月亭啊，真聪明，当然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嘛，不算什么苛求，我有一女，官拜芙蓉公主，跟你年貌相当，我想把我的女儿终身许配于你，你们结为夫妻，这个条件不算过客吧？大元帅，这可不行！不！月亭心说想干什么？把你姑娘给我？你怎么想来的？我要你的女儿，全国舆论是什么？算怎么回事？咱俩是两国的仇敌，我还。

那也不是。那么大帅，你听明白了，我已经定了亲了。你定了亲了啊，娘啊，您别生气。我不知道娘您在这儿，也不知道娘您还活着。我私定了终身。他娘一听，那谁呀？哎，反正我有人了。大元帅，这个收回成命，办不到。你不是在骗我吧？这怎么？

两个人已经对天盟誓，已经定了亲了。我这个人是专一的，我不能有旁的想法。大元帅，这回你放心了吧，我能骗你吗？杨红还能超过我的女儿吗？这我不敢说。总而言之，我这心是不变了。你跟杨红肯定是定了亲，一点差头都没有，没，还是山盟，绝不变心。我要跟杨红变心，说话不算数，天不佑我，我不应该说这话，连我爹的官司都不能翻案，我还往哪说？哦，这可你说的，大伙都听见了啊。那么，你见见我女儿行吗？啊，不用见。不用见了，多此一举，我已经定了亲了，还见什么？还是见见好啊。

不在店房等着我呢吗？我上这办事了，他还不放心，告诉我多加谨慎。怎么跑这儿当公主来了？这怎么事儿啊？这是你，哎，平哥，实说了吧，我为什么叫金芙蓉啊？我是芙蓉公主，我姓大金国的金，故此叫金芙蓉。你就没想过吗？为什么我拿金牌就那么省事，关平路卡也不费吹灰之力？这全是我爹的安排，给咱们提供了方便条件，故此我才陪着你到了大金国。你再回顾一下，为什么一切都那么顺利？有我在，谁敢碰咱们呢？平哥，

说你爹嘛是我爹手下的中军官，叫金瑞。我那阵听着我就觉着怀疑，我没听说有这么个人，闹了半天都是骗我。金兀术，咱可讲清楚了，这门婚事黄了。金芙蓉，我对不起你。金芙蓉的脸唰就变了。平哥，你我一路之上住在一个房间，形影不离多日，难道说你拿我开玩笑不成？哎，那不怪我，那怪你，你骗了我了。哎，咱俩是住的一个房间，两张床，即使是一张床，我连碰你我都没碰过。说实话，轻佻的话我说过没？我动过手脚没有？没有，所以我才赞成你是个正人君子，这不得了吗？我没沾污你，你骗了我，我是上当的，这个你赖不着我。要说明这个身份，我早就不同意了啊！不行，完了。那听哥，好，就是我欺骗了你，你不同意了，莫非我配不上你？哎，那搁在一边，配得上配不上搁在一边。

目收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前文，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御驾亲征啊，要到姑苏攻打张士诚，走到半道上

的队伍哩哩啦啦，三五一群，十五一伙，光这队伍拉出去得有20里呀、啊！不行，朱元璋一看，我得问清楚了，要这么个走法，相当危险呢、啊。因此，传道长前来见面，皇上要问话。结果命令传下去，好半天才有蓝旗官回来禀报，说：“陛下呀，咱那向导那老道啊，找不着了。”啊？他不见了吗？可不是吗？早就没影了。哎呦！朱元璋这脑袋瓜子嗡的一声，心说：“坏了，难道我上当了不成？此人是张士诚派来的奸细。”赶紧找大帅徐达。大帅徐达在后边啊，督着军队呢。一听朱元璋叫他，赶紧催马向前的。哎呀，后来这么。

就在此时，就听脑瓜顶上开锅了，呵，鼓乐喧天，吹吹打打，好热闹啊！接着就听有人喊：“朱元璋、徐达，你们抬起头来，往这儿看呐，瞧瞧这边。”朱元璋跟徐达抬头一看，嚯，在山腰这儿有一块平地，在这儿呢有一把九曲绣金黄罗大伞，伞下照定一人，离着呀这个距离挺远，看不太清楚，马马虎虎吧。就见这个人呐，身材应该挺高大，面如晚霞，留着墨髯，卧蚕眉，丹凤眼，头戴龙冠，身披黄袍，腰里挎着宝剑，在上水手有着出家的老道。朱元璋一看这个气焰，正是领自己进下道的那个向导。在这人下水手还站着一个武官，冷眼一看，真好像三国的猛张飞呀，头戴乌金盔，身穿乌金甲，外罩皂罗袍，面

叫张九六。你别看这张九六长得真像张飞，长得粗大麻拉滑，但是这个人呢，怀揣锦绣，福有良谋，颇有帅才呀，就成了张士诚。

就属胡大海。老胡啊，别的不行，这骂人谁也骂不过他。呵，胡大海呀，把大肚子一舔，用手一指，呀呀呸！

吃点小草那不行。可是朱元璋的粮台辎重都在军队后边呢，这一被困，粮台给养都让人劫去了。到最后啊，不得不杀了一些战马。朱元璋一看不好，再这样下去就得活活的饿死啊！这怎么办呢？赶紧开会。徐达就说：“现在靠咱自己呀，说什么也出不去，必须得有救兵啊！最好主公您要传旨，派人能够闯出连营，赶奔京城搬兵救援。”朱元璋点头，事到如今只有如此了。可谁去呢？左瞧瞧右看着，文武百官面面相觑，

0: 我凉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1: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季彤和方明啊。
2: 方明是。

0: 我还要找个理由啊，说人家那碰着他了，你要怎么打架呢？这老头抱着这壶，呵，这小伙子你怎么这么愣啊？你把壶子碰了，这玩意儿摔在哪儿找去啊？你赔得起吗？这小伙当时就窜了，脑筋也忘了，脸也紫了。哎，老帮呗，我这胳膊没你这壶值钱的是怎么着？老头，那一定，你这胳膊我给你放过了，我还能给你治得好。我这壶摔在哪儿找去？有了东西没这年味，有这年味没这东西，这是我爷爷东西，我都七十二了，你看看。这阵儿啊，谁也劝不了。这年轻的火星保留过来就给了一嘴巴，他一拍这壶就碎，这壶一碎，俩人谁也劝不开，打官司，官断民服，法律解决。这一打官司，他这厂子不就散了吗？别人劝不了啊，他也劝不开，不是？他一劝，他生意也坏了。呵，他给劝架呀，他这生意想得明了。那个说他不相面，他劝不开，劝不开，他拿这个算卦劝呢，这个劝开了。先劝这年轻的，这年轻要打人了。哎呀，老弟，你往前点，我送你两句话，要言。刚才说有一个要打官司的，可就你啊！
1: 往前来，往前来！
0: 这小伙子往前一站身，什么是您先生？他把这个手啊挡这个嘴，小声的跟他说。可是他听见了，大家也都听见了，就是老头听见。头一个老头那局长，二一个他那耳朵，耳朵又聋，他也能听见。哎呀，老弟啊，你这脸上有道暗器啊！刚才说有的要打官司就你呀、啊，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你要忍，忍过这三天要交好运，如其不忍呢，有牢狱之罪。

两句话那壶退不了。这老头听他这两句话呀，回去嘀咕，把这壶给嘀咕退了。这老头啊，光棍应该注意健康，就那个小土小土房啊，墙是砖头的，砖头房，北京那个是砖头房。老头啊，带着炭就睡，带着星就起，天天如是。把这壶搁在地八仙桌上，躺那睡呢，盯着个十点来钟啊，他做梦。做梦什么呢？心都想了，他心里惦记这壶。

这爷爷是个拉房县的，啊，这拉房县的呢，十县九空啊，一县不清，有半年多呀没开张，一点也没跑停啊，有点。

一个小褂啊穿上，穿在竹竿上，在院里扯旗，呼噜呼噜扯旗，裤子呢穿一条裤腿跟那个裤腰啊都是用一扯一兜风朝杆儿，搁凉席上抹擦抹擦，挺平整，往屁股底一坐，行了。哎呀，元帅穿的跟新的一样，没亮啊。亮到屋里怎么亮呢？他得找绳儿，先找绳儿啊，找着绳儿啊，找钉子，找来不及啊。有什么是什么吧？找俩钉儿，一个一寸的钉儿，一个八寸的大花头，弄大煤锤子。在东墙上钉着一寸，这好钉个本钉下了。西墙钉个花头，他的西墙可就老头东墙了啊！呵，这是砖头啊，还得使劲外钉。啪，扑哧啪嚓，这壶也顶下来了，壶碎了。老头蹦起来，哎呦，可急走了。那还不走啊？这小伙子不敢愿意了。这老头啊，天亮了，喝哭哭啼啼，抱住碎壶。等这烟是买单到这儿分明，先生您瞧瞧您瞧瞧，您还要三天呢，昨天晚上您就走，呵，这一下想明了，这都这边街坊，呵，这可真神仙呐，小神仙言必有重，就这一下啊，小神仙的名誉大涨，这算卦一多少钱，算一卦呀，往常是一大子儿，打这儿改四个大子儿，改一毛，一毛钱改四毛，四毛改一块。项链呢，原先是十个子儿，后手改了两块，两块呀啊，改四块。哪一天算卦，项链都一百多块钱，二百多块钱。您这五间门脸干不过他这一个卦摊儿。

个月里都长毛了，请先生没人认得他，这玩意儿麻烦。呵，这掌柜的着急呀、啊，他这个买卖是四月开的张，直到十一月呀、啊，一个子儿没卖，天天啊还得开着门房捐不捐。呵，这掌柜的坐在屋里头，天天运气。这小神爷呢，等在他门口摆摊。本人呢就去骂街，哎，这人呢就这么遇啊，我倒霉倒在这小神爷身上。这小神爷呢堵着我这门，嗯，我这买卖开不了张了。怎么了？他一摆摊，乌龙全把他围上了，谁还瞧见我这布眼儿？我就纳闷，人怎么这么遇呢？他怎么就灵了？这不也生一口吗？他什么生意我懂啊？这玩意儿还蛮打骡子吗？我们也生意人。我说人还有本呢，可是我这个切糕丸，切糕丸不治病，你多吃两丸子还当一烧饼呢啊！我切糕也买来的，你说我得轰开，我轰不开他，等堵着我这边。十一月天气冷啊，外头刮大风。每天呢十点多钟啊，这小生意摆摊，今儿个十一点多了还没摆呢。打外头啊，一直进了俩人。进去要货了，他接着玻璃窗户一看啊，怎么样？这玩意儿他那不给他，我这就进人了。一瞧进来俩，一拉门进来了，他得站起来周到周到。我说嘿，行了行了，这俩人我说您静您静了。哎，兰桂外头一边一条板凳，一边坐一个。可也不说买药，他半天都绷不住啊。我就问二位，打听什么方子？这俩人说我没病。没病，没病，我不买药。说不买药，你们上药铺了干什么？今天他不天气凉啊，小神医还没摆摊呢。我们等小神医摆摊了，我们算卦。

是个庚子，这叫子午相冲嘛。这个卦呀，十二个时辰是对着的为冲，子午相冲是卦翻六冲嘛。这个冲卦呢，有好有坏。要是好运气，要是沾着卦，可就坏了，啊，就冲坏了。坏运气呢，可就冲好了。这叫什么呢？就跟太极图似的，吉祥鱼，你这卦呀叫否极泰来呀。你问你的生意好坏呢，是走运开门。你看这开了没有？拿起这开字儿，你看这个字念开，你再看看底下这几个字写着呢，有贵人扶，扶者是扶助啊。有贵人扶助你，就是帮你的忙啊。那今天说逢凶必变，让能不让心呢、啊？这庚是个变卦呀，子午是个冲卦，哎，你这个运气就打这儿冲好了，一天比天好，指日高升，哈哈哈！转运了，转运了，转运了，道喜道喜！你还心说你还不走吗？你转运了，走运了就完了。这个要不掌坏了，一脑门子官司，他这套他懂啊！啊啊啊！打多门转运呢？打多门冲啊？打今天就冲了。那么今年要冲了，我一定比往年好了。我这个买卖打四月开张到如今半年多了，一子卖过。那么今天我卖多少钱？今天还是不卖钱，可是没冲啊。那么我今天卖多少钱？哦，多少钱呢？我给你算算啊。庚午、庚子两横庚，庚辛为金呢、啊，西方庚辛金，既有两层庚呢、啊，卖两块钱啊。你屋里等着去吧，一会儿就卖两块钱。师门长，这街坊可都听见了啊！小神医说，我要不就卖两块钱。我要卖两块钱的话呀，明儿你上屋里算账。我连被子都不要，这要不归你了。要不卖两块钱，你出什么？这小神医呢？当。

0: 不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1: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二婶儿啊。
2: 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
5: 来吧，老季，小神仙的故事这时段该收尾了。
6: 你瞧，跟着小神仙长能耐吧，啊，都能掐会算。

块钱，你付了30块钱买驴，连尿钱带笼子3头钱，我这赔你50块钱，让你有赚，听不听在你，听这驴就回来，不听就没了。好嘞，我转药去。天啊，我可没带着那么些钱，我借你，今夜还你啊，给了挂礼可就不够了，挂礼你甭给，挂去。这要不掌柜的在屋里听听人着，一听怎么着，世界真有这混蛋人啊，丢驴吃药。哎，怪你盯着一些老头子记这个，掏了2块现洋嘛，蓝桂鱼。还有，他诚心跟他装糊涂。嗯，要方子呢？木法子，没方子，要什么药啊？穿药。你治什么病啊？丢驴。啊？丢驴？你不找驴去？我说你今天够手了。73，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驴你丢了，你找驴去，你吃药干嘛呀？小神也说，你听他的干嘛呀？这生一口，吃药有活吃的，吃坏了谁责任？出去出去出去！他把这红子就上门。

看着老头儿，因为老头儿啊一摸这碗对口，咕咚咕咚喝了，喝了几咧嘴，好家伙，整壶，往炕上一躺，连鞋也没脱，你鸡巴改成被啊，你一睡觉可不成，哎，你别睡，你把那门啊别管了，睡觉啊，显不了是月辉的，熬一宿啊，明天来写天工啊，给显示他命。他睡了，老婆啊拿底子。他十点他挂着铃睡，今晚十点说吧，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两点半，四点半钟头。

屁给拉脏过去，拉过去怎么了？还没后门了。他一拉那驴一出去，整俩豆房门口走，豆房老两口子眼睛包这么大块走，外面瞧着，白天不成了，得晚上外面拉，晚上拉呀也是麻烦。怎么着？这驴啊，你得喂它，它饿了你得喂它，你不喂它叫唤，它一叫唤呢，挺大嗓子，豆房回头要驴来。你喂它就得打草，一打草啊，豆房老两口一进，那没法怎么着？喂了一个枕头，半拉草帘子，盯在夜里头啊，五点了，这才外面拉这驴。爷们说这个啊，我拉这驴，你在门口瞧瞧啊，有熟人没熟人？不是别的，有一个熟人一说话也是麻烦，明儿后饭。咱们俩这人缘不老好的，够黄老两口人缘好，门口瞧瞧啊，谁进哪句，拉着驴啊，外面迈步。女的先出的口啊，以人家驴的前腿就迈出来，不一瞧咱们这位太太打败就跑回来了，一边摆手一边喊：“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后进来了，把门呢一关，就太太拿屁股这么一倚着门：“坏了坏了！”你们怎么了？不发老头子知道了，不咱们也胡同上蹲着了。你们说不能现在的吗？现在在这蹲着的吗？你们这可邪性！一天也没开门，谁也没进来，这驴也没叫呢。先转后院。驴子转后院，爷们说：“我呀，瞧就行。这老头子要见我呀，又说闲话骂街，那他是知道，不说闲话那是错误。我瞧瞧。”爷们出来了，出来他不敢上跟前去，怕老头一信，贴这墙上溜，贴西墙溜。他要是。白天他就瞧见他那儿是拉屎了，他就黑了啊，蒙蒙一点月牙看不了清楚了。他夏天也就浑身臭了，他这冬天他那儿随拉随冻了。一瞧老头啊，站起来了，就蹲下了。一旦一蹲没关系，这老头子说句话把他吓着了。小子，哎呀，你拉吧，我让你拉到天亮。天亮我也拉出去啊。他心里一嘀咕，这坏了这个。其实他说的是拉稀。他说拉驴，你这弄两样去了，赶紧回来了。坏了坏了，他骂街了，他骂我是小子拉天亮，天亮拉不去，你们这邪性啊，你看这门，我瞧瞧。女人出来了，也贴墙溜，一条老头站起来了，又蹲下了，又说了一句：“小子，玩得了吗？天亮我叫刑警，找你出面。”他拉都受不了了，他要搞小神仙。女的跑回来，了不得了。天亮他要告他，爷们你这不倒霉吗？这驴好么的，哥跑进来，给他轰出去吧，轰出去吧！你轰出去，这人也不能轰啊！你这人一轰，他在门口蹲着，那那么麻烦吗？早晚他得进咱们豆房，进豆房咱们把轰出就不管了。我也不能白喂他一天，凭什么喂他一枕头啊？把刀毛快快的拉块肉，爷们那可不成，你浑身一疼的，把人踢死，那个呀，不拉这肉，把龙头给解下来。拿着没用，没用啊！把他剁碎了，长胡子绝不能便宜他。揪着耳朵，趴着门上瞧着，他多顿一进豆房，把他轰出去玩。这老头子盯着快点。

0: 前行呢？
1: 前行啊，有坎儿。他这前行这十字什么呢？由衷人工大，天竺锦阳飞。啊，你看，还就是前行这有点意思。怎么呢？他这写出这字来呀、啊，您一瞧就知道是几。他写那码儿，他属头，由是一。您看那由，田字不出头，上头出头，由。中呢，口字没有头啊，一竖上下俩头。人字呢是三头，啊，一撇儿俩头，一捺这在里头藏着，这出一头，啊，弓呢两横一竖，两横四个头，一竖不出头。大呢是五个头，由中人工大。天字是六个头，主字是七个头，啊，主字是三横一竖，啊。井字是八个头，阳字呢一点两点，它底下的连上，上是俩头，一横两横三横，这是带尾巴，九个头。飞字呢十个头，飞字一竖三角横，一边五个头。顶这生意人这坎儿，你瞧我有打十来岁就是我们这行，直到现在六十了，我也不叫坎儿，因为什么？腻歪不好听，您这呢是你好好说好不好，何必吊坎呢？啊，那个您拿这个吧，我们这行里吊坎啊，吃饭呢不叫吃饭，叫干根啊，分吃什么，吃烙饼啊叫翻张子，吃面呢叫千条啊，吃馒头叫气粒，吃窝头叫喇嘛坑，吃这个饭呢叫色儿啊，要是小米饭呢喇嘛色儿，你看它都有好啊叫煎橘，不好啊叫念多啊，瞧瞧啊叫把和把和啊，伙计啊叫老何，哥们儿啊叫并肩子，男的叫孙婶，女的叫果婶，姑娘叫斗盒子，你这老头啊叫苍孙，老婆啊叫苍果，呵，这名啊实不怎么样。因为什么我腻歪这个呢？我不说这吊坎儿，我腻歪这个，我吃过这亏。这话可有些年了，那年我31岁，续弦啊。续的是我那前妻啊，嗯，那阵儿我生意挣的钱也就先够我花的，还能够那旧社会讲究娶个美丽的娶个漂亮的娶不起啊，啊，他那条件一说就四大金我受不了啊，就什么呢，丑妻近地家中宝，就娶了这么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就是我那前妻啊，我又没办事，回洛瑞啊亲戚来了啊，就是也一桌菜呀、啊、吃完了就完了，没办事。过了些日子我们这行里的讨厌，就谁，就是那个常良安，常良安呢还一侯一臣，这都我们这伙计，他们说你娘张臣头些日子续弦娶媳妇儿没办事，他这太太长得怎么样咱们不知道，产良安说咱们家里瞧去，瞧他娶的怎么着。那侯神说去也白去，不行，因为什么呢，张神他住两间房，他里外间，回咱们上他家去啊，他媳妇把帘子一撂，他媳妇在里头屋，他在外头跟他们说话，咱们呢人家不让咱能撩人帘子吗，还是瞧不见。怎么着呢，等他呀上园子了，他不在家，咱们上家里找他去，他们家就两口人呢，一叫门呢他女人总得出来，他出了咱们的门口瞧就得了。对，常良安呢跟侯玉臣就去了，正赶我上园子刚走，俩人在门口这么一嚷，张臣，我女人出来，找谁去呢，找张臣呢，俩人一边瞧着一边说，您贵姓啊，我女人我们姓张啊，张臣是您什么人呢？咱们掌柜的，

0: 长得漂亮，这就叫念作，疼你。我女人呢，这才转过脸来啊，那么回事啊。我告诉你说，这可不是我吹，我是念作。我不知道他们瞧我嘞，我是他们瞧我擦点粉，擦粉更念作了。
1: 行了，坎儿学完了，今儿节目也该传了。
2: 哎，您这一点没领会精神呀。人家张寿臣先生的作品是教你学黑话呀，人家是告诉你这些个东西它不好，

是那豆浆皮儿好吃，然后大火烧一夹，您说是不是？那更好了，那就。哎呀，老者说，那在山里边转了一宿啊啊，反正多半宿，是是是。这说话的功夫呢，这豆浆啊，一边聊天啊，一边点豆腐，这热气就下去了。盖上盖，等豆腐定成形之后，再投到这个屉里头。哎，到屉里之后呢，都包好了，拿中午给它压上，淋水定形儿。这功夫这屋里这热气儿可就没那么多了。老者一瞧包拯面带忠厚啊，看得出来一团正气，年纪轻轻，是个有作为的。老者点了点头，你别看我们老两口这么大岁数了，我们这儿来的人很少，更瞧不见读书人，到底在山里遇见什么事儿了？哎，一言难尽。这正说着呢，往外一瞧，呵，

丹云镇咱找个地儿，咱们也累了，找地儿正经吃点东西，光喝两碗姜都不成啊。这儿您吃着饭，我就上我舅舅家去，找我舅舅借点钱，然后呢，咱再雇这么一批脚力，踏踏实实，我能把您送到京城，您放心，没事儿。哦，包拯一听，转忧为喜。三元镇还有亲戚，是你舅舅亲娘舅啊，娘亲舅大，我是他亲外甥啊。

我哪有舅舅？我上哪儿找舅舅去？他干嘛说有舅舅？先安住包拯的心，别让三叔着急。哎，我呀，李。

0: 吞下来，无多有少当俩钱儿，回来够这顿饭去，我再买点干粮，跟人雇匹小驴儿，哪怕走一天是一天呢，别让三叔着急。就这主意，找一墙角，外边衣裳脱下来，把里边青绸小褂脱下来，怕给斩喽。叠好了，再嘎着窝夹着，穿这袄袖子，然后把这边倒过来，再夹这嘎着窝，再穿这袄袖子，把扣再系好了，手里抱这青绸小褂，顺着大街上走，找当铺。
1: 哼，
0: 这大镇店真好，什么买卖都有，琳琅满目。这边望春楼饭馆，旁边牙馆，然后卖眼镜的，这边卖手机的，这边医院砸堂的，卖老北京布鞋的，反正差不多景点都这个，您知道吧？卖那个银首饰什么的，哎，反正您走到有名的城市、有名的景点，都基本上我说这一条街就是这些个，哎，店铺。好损了，就是没当铺。拖这青绸小褂啊，一街两巷转了半天，没有当铺，跟打听打听，您这三元镇没有当铺吗？啊，有一家，有一家，有一家，最近歇业了，啊，就是只当后厨。什么叫只当后厨？就原来您当的东西啊，不能给您不算了。到终点呢，您到时间了，您拿着当票来，赎东西还还给您。啊，然后人就回收本钱，转业干别的了。但是在新当东西，人就不当，这叫只当后熟，等候的候，候着熟东西的人。怎么着？您是当是熟啊？我没得熟，就是想当。那现在没有了，哼，好倒霉了。小事儿有没有啊？有小事儿，我把这卖了也行啊。小事儿也有，但是赶着日子不对，三天以后有急。这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难道就是两碗豆浆的造化吗？三叔那可还点俩菜呢，还要一壶酒呢。我要跟那望春楼对付对付，给他一小罐儿，没准也能让走。哼，这倒霉全让我们爷俩赶上了。一赌气，这小罐也不捧着了，往肩膀上一搭，撅着嘴往回走。嗯，刚才来的时候净找当铺没注意。这围着一大群人，靠着墙这儿

往过走，这小罐呢在肩头这搭着，他看告示，一看呢告白，横着写告白俩字，往下是事由，竖着这么一行一行的写，离此地啊三里地有个隐逸村，村里边有一位李老员外，李老员外家门不幸，有一千金小姐中了邪祟，被妖所迷，敬告四方人人君子，有能够捉妖去邪的能人，接此告示到我们府上降妖除怪，搭救小姐，如若成功

我行吗？我不行还有三叔呢。对，就这主意，就这主意捉妖，好多人围着也看不明白。

录说，要不然呢这就没有捉妖这段书了。这个包兴呢脑子一热，先把告接了。他怎么想的呢？接完了之后你们得请法官，你得问我呀，我不是法官，我说三叔是。哦，您这家书在哪儿啊？在望春楼吃点心呢。你请法官，你好意思不把点心账厚了吗？你先把点心账厚了，我们先把望春楼这账了了再说。说到那儿捉不了妖，三百两

0: 我们是路过此地，进京赴考，我们是进京的举子。
1: 哦，
0: 看告示的一听，那你接我这告示干什么？你看，我家相公现在镇上啊，望春楼吃饭，他有法术，甭说您这点事儿了，比这个再厉害千倍万倍的，那我家相公不伸手则已，一伸手到那儿就解决。我们这儿什么妖您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不用知道。万仙阵听说过吗？你再跟我提封神榜我抽你。

0: 什么意思？他不爱声张。我跟您说，我接这告示说他有法术能除妖啊，这就担着很大的不是。我陪着你去，不提这码事还则罢了，要一提这码事，你问他除妖的事儿，他就是俩字，不会。你问的他准说不会，而且呢他是准得走，他一刻也等不了。哎，那会儿就瞧你了，我是奴才，他是主人，我跟着他出来是伺候他的，他上哪儿我走哪儿，他说走直是走，他说停直是停，由他不由我。我告示虽然接了，我就告诉你他能出妖，但他去不去啊可在乎于你，到时候你呢不能放他走，你紧央给，你就跪那儿求他。他这人这点好，他心眼好，他见不得这个。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6: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5: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6: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5: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这老花匠就把张大人的人头给藏起来了，藏到哪儿，只有花匠自个儿知道。这刺

离开北京，海瑞呀，果然没离开北京，上哪儿了？他上北京西直门外的一座青莲观里边吃斋饭去了。就在那天晚上，海瑞离开了豆腐店，拒绝了张老汉的提亲，拜辞了张玉芳姑娘，他眼里边含着热泪，口含黄连，踉跄出门，衣单夜寒。

树林中有当当当当敲磬的声音。这儿准是个寺院，瞧瞧。走近了一看，果然不错，这儿是个破道院，破的前方塌后方倒，神殿里边长青草，就是王宝钏住的那个破瓦寒窑也比这儿结实。山门上模模糊糊的留着三个字儿：青莲观。海瑞就走进来了，走进来一看，有一个花白胡子的老道，正举着一根绑着镰刀的长竹竿子在那勾树枝呢，咔咔，干什么呀？当柴火烧啊？海瑞走上跟前，是深深一揖：“道长，请了。”海瑞这声音洪亮，他这一说“道长请了”，把老道吓了一跳。老道一回头：“哦，施主少礼，您是从哪儿来呀？”“我是从外省进京。”

海瑞从此就在这青莲关落了脚。他一看这吴老道连烧柴火都得砍树枝啊，这生活可是够清苦的，不能啃他的烙饼啊，得找个营生干。文举秀士虽然不会做生意，可是一只鸡带俩爪还会刨虫子吃的，他也不能挨饿呀。海瑞自己想起来了，字儿写得不错，我呀干脆卖字儿为生，圈切度日。那么海瑞为什么不到宛平县去找他那好朋友张俊峰去？这与海瑞这个人的个性有关系。海瑞这个人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这么一位，眼下落在一件大褂子上面补着仨补丁，长街卖字儿，到这种地步，再让他上宛平县衙门去找张俊峰当文举老爷，你就八抬大轿抬他也不去了。这天早晨起来，海瑞赶早进城去摆摊卖字。到在城里边之后，一看这个胡同里头前面走着一个人，海瑞发

贵的正坐在柜台里边，拿着个白铜锅的水烟袋咕噜咕噜的在那吸水烟呢。一看海瑞进来了，赶忙就站起来了。哎呦，梅先生您早。哎呀，梅先生您生意好啊。哎，还可以呀。哎，梅先生，前儿个有个主买了您写的一张字儿，拿着那琉璃厂字花铺那么一亮啊，您猜怎么着？嘿，那字花铺当家的可真实货，出两倍的价钱就给买过去了。您猜怎么着？听说过了不两天啊，那高丽国有个进贡的外国使臣到这琉璃厂闲逛，人家一瞧那字儿，又花了三倍的价钱给买走了。嘿，海先生，我要是有您这两笔好字儿，我这杂货铺我就改成广货楼了，我告诉您，那我就阔了。海瑞一笑，掌柜的，那么我给您写一副怎么样？哎，那感情好啊。嘿，不过梅先生，就是小店这个本钱小，这是个穷杂货铺，出不了什么高丽国买字的大价钱。哎，大掌柜，我不要您的大价钱，我只想用我这字儿换您一点货，行吗？行啊。嘿，凡是我这柜上有的您尽管说，您说要什么吧，您给我写一副字儿，要不那么的，我送给您八斤白糖四斤盐，怎么样？两斤胡椒一斤矾，广东的酱油，山西的醋，湖南的筷子，江西的盘，怎么样？梅先生，咱这还有扬州的官粉，我送您四两，苏州的胭脂我再送您两钱。哎，大掌柜，学生我要那些官粉胭脂有什么用啊？哎，梅先生，我看您呐这眼圈啊有点红，是不是这光棍汉过日子有点难过呀？啊，看不灵啊，该娶一个了。这胭脂粉您留着办喜事用啊。嗨，掌柜的，您取笑了。学生我只要两根白竹三炷香，送葬的纸钱几十张，我给掌柜的写副字，换点东西，我去吊丧。掌柜一听，嘿，倒霉，大清早的可不吉利，来个要吊丧的。不过这也没说的，做买卖吗？你正月初一那棺材铺也得开张啊，没三点的字儿值钱呢。哎，成成。哎，梅相公，那您就费神吧，回头叫小徒弟拿上上好的宣纸，徽州的香墨，湖州的洋毫，请海瑞在柜房里边给写字儿。海瑞提笔在手，墨飞鸾凤，是笔走龙蛇，撇撇如刀，点点如桃，刷刷刷，一柳栽花，点点点，乌墨落纸，霎时间这字儿写好了。那边小徒弟也就早把香烛纸表封好了，掌柜的道谢，海瑞告辞。海瑞今天这卖字儿的生意不做了，心里边难过，城里耳目众多，他不能哭祭好友张俊峰，回去祭，在我住的那个破道院里边，我放声的好好的去哭一哭。海瑞赶回了道院，一看山门紧闭，他隔着破墙缝往院子里边一看，一看店门外边放了一张破桌子，桌子上边也是明晃晃点着一对白烛，分着一炉高香，有一个人正在烧化着一刀祭灵的纸钱。嗯，海瑞心想，这怎么来个祭灵的？这个人给谁祭灵啊？仔细一听，这人嘴里边正叨念呢：海贤人，海先生，海瑞，你死得好苦啊。

0: 的冤枉啊！你为百姓斗奸责，可以说是为国尽忠啊！张大哥，阴灵不散，受小弟一拜。海瑞在这儿越哭越难受，越哭越悲痛，越哭声越大。他哭来哭去，他在外边哭的这声比那院里边哭的声还大。他这声音大，院里边那二位不哭了。老道一听，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外边怎么还有哭的啊？外边是谁哭啊？这墙里边一声，墙外边一声，都搭上调了。老道说，侄儿，你先别哭了，等伯父我把事情弄清楚了，你再哭，这也不晚，还有大半天呢，够你哭的。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混入后周军，将蜡丸书交给了李重进。他期待着李重进带着寿州城下的攻城部队来投向他的怀抱，让刘仁瞻摆脱被饿死的命运。看来李璟实在是一个极为阴损的人，除了混水摸鱼和坐收渔利之外，满奸计。而李邮差然后用后周无邮快递，也就是快马，把书信送到了柴荣手上。柴荣看完书信之后当庭大怒，他最恨的就是别人趁乱到他这儿来拉客的，他马上下令杀掉了前来求和的南唐使者，

他充分发挥了他防守人才的潜质，把军队分为两批，一批仍然攻打寿州，另一批扼守在通往寿州的各个要塞，攻守并进。事实上，李重进防守的功夫可谓以真化

臣纷纷扛着扁担锄头，把白纸裹在身上作为盔甲，号称白甲军，在各个山里与后周军干上了。更令人啧舌的是，这些白甲军的武器装备虽然极为简陋，但打起仗来毫不含糊，多次大败后周军，而

直到现在，我们也依然无法想象一群拿着扁担锄头裹着白纸的农民与一群提刀扛枪披盔戴甲训练有素的大兵交战的情形。这还真让人怀疑这群汉民平日的娱乐活动是不是修炼绝世武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当地的地形一定无比熟悉，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地形上的优势与后周军周旋作战。他们的勇敢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一个道理，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是时代的缔造者。当前的形势是，由于江北各州的丧失，李崇进已是深陷重重包围之中了，而柴荣现在并不打算前来救援，明摆着是想让他完成守城任务之后放他的假，让他到阴曹地府去。

别人想插翅飞进来也并非一件易事。他决定使出防守战术的奥义，以攻为守。这段时间里，编号许文称显得异常的忙碌，正在做一项巨大的工程，输粮工程，目标正是快被饿死的刘仁瞻先生。鉴于李崇进防守严密，粮食送不进去，编号许文称以紫金山上十多个营寨为点，由点极限筑甬道到寿州城。为此，许文称编号在每个点上都会派重兵把守，防止李崇进前来破坏，保证该工程建设的顺利进展。一个人看到这种工程，就像见到了仇人的祖坟一样，破坏的欲望都会油然而生，就会马上集中兵力拆了再说。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毁坏公物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前面有个人就是栽在了破坏公物这一点上。谁呢？他就是那位李守贞。由于此人破坏欲极为强烈，搞得郭威先生连夜都要为他修好堡垒。事实证明，李崇进并不是李守贞，他并没有吃饱了撑的没事去做，毁坏输粮甬道。他仍旧是一边派兵攻打寿州城，一边派人防守在各个要冲，同样表现得非常

往寿州城接近。他们认为李崇进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来破坏舒良甬道，他们甚至狂妄地提前宣布了李崇进的末日，于是他们开始放松了警惕，放松了对李崇进的防御。他们不知道自始至终都有一双眼睛日日夜夜在黑暗的角落里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果他们有机会发现了的话，一定会吓得屁滚尿流。这个人就是李崇进，他攻打寿州也好，防守要冲也好，表现得无比忙碌也好，这些都只不过是为了麻痹敌人，做给编号许文称看的。他的真正目标其实一直都是在舒良甬道上，而如今机会已经来了，编号许文称已经放松了警惕，他要一举把他们的信念击得粉碎。真正的高手总是善于隐藏自己，然后找到敌人的死穴，最后发出致命的一击，他们不鸣则已，一鸣

0: 一旦有所放松，就会造成致命的死穴。现在他们只能后悔莫及了。
1: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

0: 这话我就不爱听，我听着就别扭。
1: 怎么别扭？
0: 都有好处
1: 啊，
0: 可对我们娘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1: 怎么？
0: 我妈给他找这主多好
1: 啊，
0: 头样说人家有钱，
1: 又看上人钱了是。
0: 彩礼钱咱们随便使，
1: 还是彩礼。
0: 你说你要什么金首饰，人家都给打。四季的衣服人家给做，你说你这主你上哪儿找去？我妹妹不乐意，她嫌人家岁数大，这是岂有此理呀、
1: 啊！那么你妹妹今年多大？
0: 27呀、
1: 啊。哦，你妈给找一主呢？
0: 不大，
1: 30几，
0: 61。
1: 61呀、啊，
0: 这不差不了多少吗？
1: 这还差不了多少呢吗？大的太多了。
0: 是啊，越大越好啊。
1: 怎么？
0: 你过几年他一死，那财产不都归我吗？
1: 这叫什么良心呢？这老夫少妻那是不合理的。
0: 我们不合理啊。
1: 哎，
0: 那么他自。

0: 断着的，上面有字儿，这还有穗儿。
1: 那是，
0: 你说那干嘛？
1: 哎，
0: 那是够背面，是够入里儿啊。
1: 背面入子里儿？
0: 嗯，
1: 那是搞工作得来的锦旗。
0: 那叫什么？
1: 锦旗，
0: 锦旗啊！
1: 哎，
0: 我找他要俩，他都不给我。
1: 你要那干什么呢？
0: 哎，我给。

0: 那么你嫂子现在打算怎么样呢？
1: 怎么样啊？她不要嫁人吗？
0: 好，寡妇婚姻是自由的吗？
1: 不对
0: 啊，
1: 这话不能这么说，那还是守着的对。
0: 你要说守着对呀、啊，你那是老一套。
1: 什么叫老一套？
0: 啊、
1: 嗯，我就知道贞节牌、贞节匾呢、啊，那都是守寡守出来的。
0: 贞节牌
1: 啊、
0: 嗯，那是统治阶级。但是仁义道德的假面具，那纾困妇女那种东西根本就得打倒。
1: 再说你已然守了十二年了，这阵你要嫁人，我们家不好看，你们娘家也不好看。
0: 什么叫不好看呢？你要干涉寡妇婚姻自由，我可告诉你，这可犯法。
1: 我不懂啊，
0: 啊，
1: 我就知道我哥哥死了，他应当守着我哥哥这把骨头布，那算他对。
0: 哦，你哥哥死了吗？你嫂子应该就得守着，
1: 就得守着。
0: 啊、嗯，假如你嫂子要死，你哥哥应该怎么样呢？
1: 娶呀、啊，
0: 娶呀、啊，
1: 续弦呢、啊？你不懂，媳妇儿是墙上泥体，接一层又一层啊。
0: 就冲您这说话，您这重男轻女，
1: 嗯，
0: 娶你哥哥娶，就娶你嫂子嫁，这才叫男女平权了，
1: 同志。
0: 嗯，你懂吗你啊？
1: 啊，我不懂。
0: 嗯，
1: 我就知道好马不配双鞍颤，烈女不嫁味儿夫难。
0: 这套话全记住了吧？您这思想啊是有了问题了。
1: 谁有问题？
0: 你呀、
1: 啊！啊，他才有问题呢。
0: 他怎么有问题啊？
1: 我常给他讲。

0: 个月呢就还100块钱，五分利，
1: 这叫对半撅。
0: 哎，也有叫对半撅的，
1: 这比高利贷还厉害。
0: 我妈放账是老手了，20多年了。
1: 嗯，
0: 这还在那个集委的时候，就是发联合票那会儿，我媳妇他们家找我们这边借钱。
1: 嗯，
0: 我妈一想这钱呢，放出去我们吃亏。虽然说是五分利，你不得一个月才拿一次利钱吗？
1: 嗯，
0: 那阵物价一天就涨好几回呀、啊。到这一个月，你把钱拿回来，你买不出东西来。
1: 嗯，
0: 我妈想出个好主意来，说把钱呢可给你们了，到时候咱可不按钱算，咱们按洋面和，甭管它涨了，咱们按面粉说。
1: 嗯，
0: 这折合是10袋面。
1: 好，
0: 这10袋面要到一个月呢，
1: 啊，
0: 他就得还20袋了。嗯，到一个月，我妈找他们要钱，一看没钱。
1: 嗯。
0: 家里太穷了，屋里头看看什么值钱东西拿着吧，也没值钱东西。
1: 嗯，
0: 就看上我媳妇儿，那阵她才13岁，这小姑娘挺好。
1: 嗯，
0: 行了，我先领走吧，那我折账啊，我先折过来。
1: 哦，买卖人口。啊，
0: 又来了，这叫买卖人口啊。
1: 啊，
0: 我们是净买不卖。
1: 哎，你要再卖，你的罪名还得大。
0: 折过来之后呢？叫他先给我团匀，
1: 我懂，那叫童养媳。
0: 嗯，
1: 那就是买卖人口，也就是买卖婚姻。
0: 废话，婚姻还有买卖
1: 啊？
0: 婚姻是天造定，天作之合，天配良缘，千里姻缘一线牵，是婚姻棒打不散。
1: 嗯，
0: 你说怎么那么寸，就短我们家10袋面。
1: 哦，人家短你面还不了吗？你把人姑娘就折过来，您自己琢磨琢磨，合理吗？
0: 我不合理
1: 啊！
0: 他也够瘦的。
1: 他怎么了？
0: 到我们家还没有几天，就跟街坊们说，
1: 嗯，
0: 说我妈总款待他。
1: 款待的好啊，有好吃的给他吃。
0: 不是，款待？
1: 怎么个款待？
0: 说我妈老打他。怎么款待？
1: 那叫虐待。
0: 啊啊！对了，虐待。
1: 倒是虐待不虐待啊？
0: 没有，那话可没有
1: 啊！
0: 我妈能虐待人吗？那老太太多慈善。
1: 嗯，
0: 你想她放20多年账，她够多慈善。有时候她犯错，我妈连打都不打她呀。
1: 哦，说她几句。
0: 就是锁在屋里一天不给东西吃，
1: 家庭监狱。
0: 哎，到晚上还放出来
1: 了。是啊，再不放出来成无期徒刑了。
0: 反正我背着我妈呢，老给她送点东西吃。
1: 哎，这稍微嘛还好一点。
0: 她跟街坊说我妈不好
1: 啊。
0: 你要说老太太不好啊，你得拍拍良心想一想
1: 啊。
0: 你13岁到我们家，你会什么呀？什么活不是我妈教给你干的？这得一天那是多少？我妈容易吗？买东西、做饭、刷家伙、洗碗、洗衣裳、摇煤球、纳鞋底子，我妈容易吗？
1: 你妈不容易啊，人家也够瘦的。
0: 哎，够瘦的
1: 啊！
0: 谁不这么瘦？当初做媳妇谁都这么瘦
1: 啊！
0: 我妈就在她身上给她打着折扣的。
1: 啊，几扣啊？
0: 我妈给她打了8扣，
1: 幸亏就是8扣，这老齿家业还活得了吗？
0: 活不了也死不了，
1: 死了也得行啊！
0: 你慢慢
1: 熬着呀，
0: 多年的道走成了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呀。
1: 哦，
0: 你熬着
1: 熬着那是过去，现在应该跟你们讲理。
0: 是讲理啊。
1: 啊，
0: 你跟我妈讲理啊。
1: 那是
0: 啊。
1: 怎么又哭上啊？
0: 为什么到法院连我一块都告下来？
1: 啊，告你什么呢？
0: 他要跟我离婚。
1: 是啊，你不能保护他吗？他都要请求跟你离婚。
0: 离婚呢？
1: 嗯，
0: 离不了。
1: 啊，你有什么把握？
0: 把握有
1: 啊，
0: 这是
1: 看
0: 的。
1: 嗯，
0: 这叫把握。
1: 什么把握？
0: 这个当初短我们10袋面的事情。
1: 你还留着呢？你
0: 那怎么不留？你看有他爸爸的手印啊，
1: 废纸一张
0: 啊。废纸，
1: 哎，一点用也没有。
0: 没用给你，
1: 我要你那干什么呢？
0: 你来10袋面。
1: 我呀，
0: 我一听说把我给告下来，把我给吓坏了。
1: 哦，你还懂得害怕。
0: 官司不是好打的
1: 啊，
0: 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得拿钱。

0: 您说那是旧社会。
1: 哎，新社会我也没打过官司。
0: 嗯，
1: 等我到了法院一看，是跟过去不一样。
0: 哦，
1: 也不找我要钱，人家也没打我，也没骂我，就是问问我们的经过，问问我，问问我媳妇，问问我妈，都问完了。好了，你们先回去吧。
0: 哎，
1: 这就回去了。
0: 啊，
1: 我们刚到家里头，接待表、妇女主任全上我们这儿去了。
0: 是啊，
1: 到我们这儿去，我妈看不起他们。
0: 嗯，
1: 拿白眼珠瞧人家。人家不着急，
0: 嗯，
1: 坐在那儿慢慢跟我妈谈，也学习一次两次，谈着谈着把我妈给谈遍了。
0: 哦，
1: 头两次我妈是不理人家，
0: 嗯，
1: 只有这两次瞅见人家可不是喽，远接高迎啊，迎到门外头拉着手，让到屋里头坐在那儿是又说又笑，
0: 嗯，
1: 把我嫂子也接下去，把我妹妹也接下去，
0: 嗯，
1: 你们又说又笑。我那
0: 怎么没有来了？
1: 我多难受！
0: 你难受什么呢？
1: 我怎么不难受
0: 啊？
1: 眼看我媳妇儿就要跟我离婚，我怎么不难受？
0: 你媳妇儿啊，不会跟你要离婚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有一个接待表啊，跟妇女主任呢、啊，各位同事们呢、啊，用说服教育啊，把你母亲那思想啊说转变了。他们婆媳和了，你媳妇儿不会跟你要离婚了。
1: 我不信。
0: 哎，是那个样子，
1: 不跟我离婚的
0: 啊。
1: 许，我看得出来呀、
0: 啊。啊，瞧什么？
1: 他把我们小孩拾的挺干净，打里头到外头全换干净衣服、
0: 啊，
1: 这不叫跟我离婚吗？
0: 那是照顾第二代。
1: 我懂啊，你跟我离婚的时候，你把孩子领走，干干净净的归你了，是这意思不是？
0: 不是，怕孩子生病。
1: 哦，怕孩子生病，
0: 哎，
1: 那被窝褥子也生病啊。他把被窝都拆了，拆完了又都坐上了，你这不叫憋着离婚吗？走的时候长被窝走满是干净的，是不是？
0: 哦，一拆起被窝褥子嘛，就要跟你离婚
1: 啊。
0: 那么你里边那小褂谁洗的？
1: 这也是我媳妇儿啊。
0: 那么他走的时候还带着你啊？
1: 带着我，我还带着你
0: 啊。你这怎么讲话呢？这是？
1: 这你怎么说话呢？
0: 我这不给你分析这个事情吗？
1: 分析什么事啊？他把玻璃里外都擦干净了，连屋里旮旯的土他都扫出来，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0: 讲究卫生啊。

0: 这户盆是我们家的吗？
1: 哎，
0: 我不跟你说吗？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马上霜啊！
1: 你哪那么些成语呀、啊、你啊？
0: 我懂啊，
1: 啊，
0: 这让街坊们看着这小媳妇多勤勤多好啊！过两天她走了，叫人家骂我们娘俩，是这意思不是？
1: 你呀、啊，别胡思乱想了。你母亲的那思想转变，婆媳和了，就是和睦家庭了。她不跟你离婚了，她再干活儿，她是高兴，明白吧？
0: 哦，您说她是高兴，她才干活儿。
1: 哎，对了，
0: 这个意思是不跟我离婚了，
1: 就不离了。
0: 可是我也有好几天没家去了，
1: 是不是？
0: 哦，我母亲思想转变，
1: 哎，
0: 婆媳一和，这就不离了，
1: 这就不离了。
0: 那么比如说，刚才我妈还有发脾气的时候
1: 啊，
0: 我帮着劝劝我妈，
1: 好，
0: 这还离不离了？
1: 那就不离了。
0: 现在我可没做事
1: 啊，
0: 我找个事情做能赚钱，这咱还离不离了？
1: 当然是不离了。
0: 家的。

0: 的，
1: 哦，
0: 也是你养的。哇，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不离婚》，王长友创作，赵佩茹、李寿增合说。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您听黄金搭档郭隆起、朱向臣合说的打牌论，这也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段子之一。抗战胜利之后，郭隆起回到了天津演出，当时和他在北京搭档的罗荣寿呢没有到天津来，那么也就准备在天津物色一位捧哏的演员，就看到了联兴茶社的朱向臣。哎，不错，他是张庆森在东北带拉的师弟，那么于是呢他就邀请朱向臣和他合作，并且介绍他拜张寿臣先生为师，两个人也是经过了一番

0: 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1: 嗯，
0: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的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那么些事爱多嘴，

0: 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这牌
1: 啊，
0: 提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得外边眼那个主，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
0: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2: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3: 刘爷，
0: 行。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
1: 嗯，
0: 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
1: 这是输了啊。
0: 哦，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

0: 哎，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花了，板牌给布了糖。哎呀，布了糖这么一看呐，人下家还真要不着。嗯，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筒子，这50000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哦，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40000要不打呢？那您多不讲理啊，拿着一张40000没用。呸，废话，一张40000没用，你要摸60000来呢，砍刀管就吃上了。要糊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哉，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竟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的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血气受
0: 我这打牌。

劲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这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您这儿有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这杨家凤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儿。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偶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可点这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洋蜡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也上火，一劲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

0: 您了，坐这地位也放人，掘地看八成是埋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圆房，
0: 哪有八全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

0: 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的这是？
1: 这是
0: 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啊！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2: 啊，拆房啊！
0: 八军排队拆房来了。
2: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2: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嗯。二筒发财对倒。
2: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胡。
2: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就这下了。
2: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2: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2: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2: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着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点挤。这不灵嘛，就该犯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胡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啥南风吗？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差点半身不遂。
2: 哎呦，
0: 人家一瞅这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2: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
2: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你的，碰一个棒，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2: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2: 不大显。哎呀，
0: 您就知道样
2: 这个钱耍
0: 品相，
2: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2: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耍，
2: 什么耍？
0: 叫斗纸牌。
2: 哦。

0: 也抓31张，
1: 庞庄
0: 抓30张。
1: 哦，
0: 一般牌是20张。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画，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画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陛下，
0: 大年啊。

0: 的早晨又是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京。
0: 时间唰的一下子又来到了新的一个节气，
1: 又来到了立秋日。
0: 没错，今天是24节气之立秋。老话说得好，早

0: 哎，请了。你说要是下一周也行哈，是不是？
1: 下周
0: 一周呢？
1: 你还行
0: 啊？
1: 因为你这周换班了。
0: 哦，对，下周你也大差不差，倒是。
1: 我也还行。
0: 行
1: 某些人不太行，
0: 啊，对，是
1: 关键某些人还平常不是咱这儿。
0: 哎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真是哈，这个秋雨早点下来，人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0: 不然你看这个案件里红包也有麻烦。
1: 来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那么据新京报的消息，加上昨天呢，今夏北京已经是出现了八个高温日，分别为5月30号、7月3号、7月15号、8月1号、8月2号、8月3号、8月5号和8月6号。那么八月份以来呢，北京已是连续出现了5个高温日啊。
1: 对，就八月份这一个月，这刚几天，七天里头5个高温日，
0: 对、
1: 也就是说进入八月基本天天是高温日。那今天立秋，北京高温不减，最高呢气温可能还是会达到35度左右。那今天下午呢会有弱冷空气渗透北京，出现雷阵雨的天气。预计明天呢，随着暖气团减弱移出，北京将会暂告别这个高温天气。不过在这儿提醒公众及时的关注信息变化，保持室内的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另外减少户外活动，来保障饮水还有充足。像老人啊、孕妇、儿童啊、慢性病患者应该加强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果不是咱就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的暑运哈。本台消息，2026年暑运首月，首都机场的旅客量快速增长，那么得益于免签及入境游政策的大力带动。七月份呢，首都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到了176.2万人次，同比增幅也是达到了13%。
1: 首都机场国际国内多个热门的旅游站点的客流均大幅上涨，其中像齐齐哈尔、中卫、乌兰浩特、揭阳、九寨沟、榆林、阿拉木图、弗拉迪沃斯托克，还有布鲁塞尔、阿尔及尔、爱丁堡等国内外的航点同比增强，是增长了80%。
0: 另外呢，随着国航7月2号新开了首都机场到威尼斯的航点，7月17号新开了比什凯克的航点，那么首都机场年度国际及地区旅客的吞吐量7月18号是突破了一

0: 基本上就是哎呀直达，而且我相信在这个暑期有好多的那个家长可能带着孩子就是来北京直达环球影城的。
1: 可不嘛，第一站就是他，因为最兴奋最开心，先玩完了，玩完了以后咱们有体力再去这逛别的地儿，你说是不是？
0: 就是什么呢，你带他去完这儿后边再拉练就啥也甭说了，
1: 对，
0: 是吧？
1: 你就心甘情愿吧，
0: 心甘情愿，
1: 你的最大的 dream 已经完成了。
0: 好，下面呢，咱们再说说同样是路面上啊，京港澳高速的最新消息。作为京城西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京港澳高速即将迎来拓宽。日前呢，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到经济界段的改扩建工程施工的招标计划，标志着这项民生工程距离开工也是更近了一步。
1: 嗯，根据计划呢，京港高速公路也就是杜家坎到经济界段改扩建工程呢，是位于丰台区房山区，北起呢是杜家坎收费站，南到经济界啊，也就是北京河北的这个界段，全长大约是35.6公里。项目呢是采用了高速公路的标准，由双向六车道改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设计速度呢是每小时100到120公里，同步改造了像交安、环保、绿化、收费站等附属的设施。
0: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医保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医保局发布消息，从明天开始呢，北京新增朝阳区大屯街道世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等8家医保的定点医药机构，同时

0: 肯定不陌生，这是火了很多年的高端大牌，好多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作心头号。那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你看30毫升，首先说不少了，很多大牌可能才5ml 或10ml，
1: 是
0: 人家30毫升，这基本上是个中样了啊。还有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还要外加3瓶的20克的洁面，乘以3瓶60克，这基本上相当于也是一个正装了啊！而且这些全部是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部给您配齐。
1: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这个产品线全线都添加了 SK2 他们家的核心成分，什么呢？酵母精华，这可值老钱了，而且他们的科技的精华之一，这是从清酒的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的成分哈。坚持用下来呢，我们的皮肤会越来越细腻光滑。礼盒拿到手呢，正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的样子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呢也特别的有意思啊，咱们翻折式的结构是一层一层的展开，就像是变魔术一样。你再比如说送给爱人这份礼物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一层一层的展开，让他惊喜不断。那么拆礼物的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那么今天呢，咱们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来了，整套入手呢只要告诉大家599，
0: 这个价格连其中一个神仙水都买不来。
1: 神仙水刚才我们提到了有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那么正装现在咱们在官方旗舰店卖都是在1800多块钱，1900左右，就这光这一瓶儿就这么贵啊？
0: 没错，还别在免税店你还得1400呢。
1: 1400可能现在都搂不住，你知道吗？因为涨价了，
0: 免税店都搂不住了
1: 啊！可不嘛，还有像。

0: 都要选。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宜家夏季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5折起。拉格开普梳妆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罗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新。